0: 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1: 是啊，老薛，我觉得吧，薛爷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1: 是啊。
4: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5: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
6: 对，
7: 是
6: 啊，师傅。
7: 是老轩。
8: 师傅，如果轩阳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轩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5: 是啊。
4: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3: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轩岩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6: 是啊，轩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9: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10: 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耳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9: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家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家吗？
2: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玄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3: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
0: 我宣

0: 家千年传承啊，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份。我宣有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去晃，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我祖上二房的嫡子叫宣茂实，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两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一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2: 儿子，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跟你爸再回个话。

0: 你但凡像张度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1: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傅，
3: 冷静冷静，
2: 别冲动啊，师傅，
4: 冷静冷静。冷静，
5: 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
4: 冷静，
5: 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回个话再啊。
6: 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反正我长这么大，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雪岩，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师哥，
4: 雪岩，
3: 雪岩，
1: 你给你爸你再回个话嘛！
3: 师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我这也不服软，
2: 老君，
1: 给你爸回个话！
3: 让他去。

0: 用财虚度世亲，莫负天地馈赠。
1: 说。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再说。
1: 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再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还敢用粮草烧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狼池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跳狼池水里，啊，让你用粮草烧。
1: 不敢了。

0: 哎呦，这不能碰啊！你怎么来了？
1: 那个轩岩呢？他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0: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1: 我倒觉得轩岩没错。
0: 是轩叔叔，轩叔叔有点太苛刻。轩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1: 轩叔叔是对的，但轩岩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
0: 我觉得情有可原。轩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金波华贵。 不慕投机速成，手镯普之则。
1: 行，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呀，就是轩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0: 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像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1: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
2: 啊，对，我也。

0: 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
1: 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她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0: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1: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0: 真是病得不轻。

0: 不是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1: 好美啊，真的，比你美。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言。
0: 林依然。
1: 哎，轩言，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再见。
2: 怎么样，帅吗？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0: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2: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千金还捞不捞？大家给个准话。
1: 我看啊，你们都不要捞了，我也不想晒。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走。

指挥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

0: 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国维传人啊？再看看吧。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辛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儿，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哎呀，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嗯，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哎，那好，哎，哟，小轩，马杆呢？
1: 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0: 你去。
1: 啊？什么意思？
0: 我来张良。
1: 啊？
0: 什么长？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2: 师傅，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别，师傅这，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您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3: 是啊，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4: 歇歇吧，师傅。
2: 哎，爹。一脸水靠山，二脸水破心。

0: 师傅，有张舵，来你坐。好，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豪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1: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0: 李煜。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0: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1: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
0: 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成心堂》而命名的。对，
1: 那当然是后旨啊。
0: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若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
1: 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成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0: 师傅，我们为什么不复刻《成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
1: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0: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
1: 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这个宣家的成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0: 什么诗啊？您还记得吗？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2: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诚心轻易，凝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瞎耽误功夫。
2: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诚心当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当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4: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呢。来，我来。成型糖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弹条蒸煮以后，丝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啊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金堂纸的纸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要更多。40根？嗯，这个纸莲越细腻，它表面。 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那这可真不容易啊！嗯，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嗯，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
1: 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金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
2: 我明白了，
3: 小仙老师啊，
2: 哎，
3: 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比一复刻，没任何问题。
2: 真好。 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一比一还原，就从这一点上，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3: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
1: 对了，
3: 哎，
1: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
2: 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4: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黄经理，进度怎么样？
1: 哦，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
4: 嗯，
1: 全厂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

0: 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1: 好，轩爷，下午2点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2: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
1: 嗯，
2: 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1: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拉满。
2: 行吧，
1: 加油，
2: 加油。

0: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
1: 只有22个人了。
2: 停吧，停吧，停吧！才卖出3单，还好意思播吗？
3: 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
4: 什么？程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5克。
6: 那就要求捞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7: 给我几天时间。
8: 这玩意是技术活，
9: 我能捞得成。
10: 请看《众墨园》第11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只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董事长已经来
3: 了，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弄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2: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
1: 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3: 绣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经抄写成极小的卷轴，
4: 或者呢是绣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3: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织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
5: 宣运千年，宣纸邮票278，278，绣册399，水生册600，这怎么那么贵啊？999。你去购买，密码。

0: 买什么了？
1: 啊？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
0: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1: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制？

0: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至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只大漏。
1: 只有三个人想买，
2: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0: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1: 哎哎哎哎，停停停停吧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3: 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张总，
1: 这直播呢？
3: 这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4: 张副总，你干什么？
3: 你听不清楚自己身份？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给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
4: 都让播呀，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哎，
5: 住手！我跟你说两句。
1: 干啥嘛？
5: 哎呦！你不说，哎呦！来，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刘志毅，刘少，哎，行，关了吧，今天不播了。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7大妗子8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0: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2: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0: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的两篇二把刀写的会稿，老太太学跳舞，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1: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0: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1: 是，您说的都对。
0: 回去吧。
1: 好。
0: 老板，
3: 什么？
0: 诚兴堂只要复刻了。
3: 真的假？
0: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2: 哎，廖主任，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1: 对呀，
2: 这样挺吓人的。你
0: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2: 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赵全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址的风采，值了。《
1: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黎主澄清堂址，今时不复有。”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2副澄清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简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呐。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
2: 扬州太守刘畅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澄清堂纸拜遇到刘畅，送了10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畅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3: 宣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4: 这个纸呢，4尺斗方，重5克。
5: 5克，这么算的话，1刀4尺，只有2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4尺1刀都在5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1: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
0: 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澄清堂址的全过程，还抽，视频还不火吗？太好了，好什么好？警方都快拍啊！老钱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 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澄清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1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澄清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
6: 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2: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0: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 这机器造的纸呢，反算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了，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呐！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7: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8: 宣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4: 嗯，好，我。 考虑考虑，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7: 廖主任。

0: 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诚信糖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啊。
1: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诚信糖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2: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1: 好，好。宣买成千年纸。
3: 廖主任，
1: 滚！
3: 主任，啊，万师傅，
1: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3: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4: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3: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1: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3: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1: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视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曼，走。
4: 不，廖主任，廖。
3: 走吧。
4: 他让不让人活下来？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5: 嗯，是啊，他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4: 软。
5: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诚信糖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师傅，
1: 嗯，
0: 咱们和红星厂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5: 不考虑。
0: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诚信糖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5: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0: 我不是这意思。
4: 宣叔叔，
5: 嗯，
4: 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0: 对呀、啊。
4: 而且在大师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5: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4: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
3: 对呀，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0: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4: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0: 那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

0: 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1: 好，
0: 还得是薛师傅，心怀宽广。<笑>老满复刻了真心堂旨，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2: 还是你们厉害，薛叔叔厉害。这台是测纸张云度的仪器。哦，
3: 云度，
2: 嘿，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哦，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0: 是啊，
2: 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3: 哎呀，
0: 还得说是人家国营找我。
2: 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哦，哎，张栋，你把手撒开，你别碰，碰坏赔得起吗？你吓唬你！
3: 这是测后仪，我之前用过。
4: 他说：“张栋，老谢，新娘，
2: 妈妈，老谢，哎，喂，
3: 老满，
2: 哎呦，你瞧，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的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
5: 这是庞工，你好。哎，这是小程，这小刘。小刘，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
6: 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吗？嗯，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
5: 打完了，
6: 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5: 张副总。 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6: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5: 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
6: 嘿，
5: 出去！你再胡搅蛮缠。
6: 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我告诉你，新人，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了他？你看看，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着，这件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他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0: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去哪儿呢？
1: 成心堂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2: 啊，师父，
1: 哎，
2: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1: 罗班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衔吗？
3: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1: 别谦谦，别争了。金博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3: 好，
1: 好，大家记着了吧？
2: 明白了。
1: 好，现在干吧。
4: 加纸油，再加，
5: 加不少了，
4: 再加。
0: 这只要就是猕猴桃藤汁吗？
4: 对。
0: 那加那么多干嘛？
4: 啊，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纸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2: 我可以掌帘。
1: 你马哥？
6: 哎，
1: 抬帘。
6: 好。
2: 哎，叶师傅，我没问题。
1: 这玩意是技术活，
2: 我能捞得成。
1: 你刚捞几天吃，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不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2: 叶师傅，
4: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2: 谢谢，谢谢满总工。
1: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0: 也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来来来，看看，
4: 云纹太多，糊了。
2: 这还不行吗？
1: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4: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1: 因为它薄，所以它要求更细。
7: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1: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杜，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摇皮吗？
2: 嗯。
1: 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2: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喽。
0: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2: 没事，师娘，我不累。
0: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0: 我是一晚上没睡呀，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
1: 慢一点。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邪，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兄，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行。
2: 俊言，
3: 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撞撞邪，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嗯，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搭档搭档，咖啡。
2: 好。嗯。俊言，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4: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
6: 啊，褶子
4: 有两道，正常。
7: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4: 哎，真是。
2: 宣言，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3: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2: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0: 这样不会摔坏吗？
1: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哈、啊。哼、嗯，
2: 红星城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这是什么原理、啊？
2: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枝加的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3: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4: 全部看过。
3: 都不行。
4: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穿货逻辑产生的，那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3: 哎，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对照进去了吧？啊？
4: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3: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5: 哎，单张十二颗，
2: 中了两颗呀、啊。
5: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制问题。
2: 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6: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7: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差不多了。
8: 哎呀，怎么能让咱们家晒纸大师傅干这活呢？你
9: 没事，
8: 我来帮帮你。秀梅姐，你快让他表现一下吧。
9: 秀梅姐啊，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晒紫菜啊。哎，你看，
8: 还有肉肉还煎勺呢，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9: 对，
8: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又能煮外。
10: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11: 一共有几张？
10: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11: 最薄的10.9克。
12: 牛年，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13: 啊，能不能坐？
12: 啊，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啊，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6: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
12: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6: 是啊，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2: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12: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6: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2: 那倒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4: 疼吧？
7: 不疼啊，师娘，没事。
4: 还不疼。

0: 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两天，不干了啊！
1: 哎呀，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0: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干。
1: 不行，师娘，诚信堂制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0: 跟你师父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1: 哎，师娘，药膏
0: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哎，
1: 谢谢师娘。
0: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2: 好嘞，
1: 没事，师娘。哎，叶师傅，班儿点的时候稍微轻一点。

0: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先休息一下，师傅？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三天三夜没合眼，
0: 三天啊，疯了吧他？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打算怎么帮我？
1: 要求的是饱和韧度。
2: 熟了。
3: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1: 那得解决呀、啊，
2: 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4: 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1: 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5: 请看《众墨园》第十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个理想两个字是

0: 可以达到的理想，他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
1: 我觉得你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2: 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丽慧。
0: 他是一个从一出场就心里面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我当时处在的环境不一样了，我要发生变化，但是他的成长也是在自己的规划内的。
1: 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0: 他想得非常清楚，他从小的目标可能就已经定得很清楚了。你看他出身不好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觉得自卑，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1: 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
0: 他在五个人当中也从来不会抢别人的光芒，但也不会去压制自己的光芒。
3: 张丽慧，你知道吗？你们五个人里边，我觉得你最出色的。察言观色，万事在前，尽量照顾别人的情绪。
0: 他就在自己想要的节奏中一直在努力，在生活。
1: 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
0: 大家可能不觉得他是逆袭，但对于张丽慧可能是，因为毕竟他是辞掉了北京很好的工作，然后主动的要求说我要去那么偏远的一个别山监狱里，而且那里面女同志非常少，可以说没有。安于现状不是他想要，他想要的是为法律做一些事情。
1: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别山监狱当驻监检察官。
0: 剧组帮了我们很多，从我们走入现场那一刹那开始，现场不管是道具还是所有的群演老师们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力，也不会让你演着演着觉得出戏了，完全不会。就是现场会帮到你的是，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你已经在了那个年代里，你讲的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3: 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来。
0: 我们五个人的成长都是一起的，在考入大学的时候都是奔着那个理想去的。
4: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0: 五个人在这个团队里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大家的性格不一样，不管他是突出的性格是什么，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团体，不管从事业还是从生活中都互帮互助啊。谁遇到困难了，其他人都是一定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帮忙的。
5: 刘
0: 同
5: 学，
4: 哎，
5: 我用热水烫过了，
1: 里面装的凉白开，路上喝。
4: 谢谢。
0: 走的路是不同，但是大家都在为作为法律的人在一直努力。
1: 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4: 我想留在基层。
6: 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
4: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为整个社会提真善。
0: 我只能觉得说原来法律人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吧，我没有想过真的是这些年轻人就是从大学生一直努力到已经三四十岁了，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努力了这么久才有一点点结果。
1: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影抓毒贩。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信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抓。

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勤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10: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9: 不私了，
10: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好的。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
10: 腊肉，
12: 叫
11: 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

0: 9.8克。
1: 师傅，麻烦你，你再称一下。
2: 哦，再称一次。是9.8克，
3: 还是9.8？
1: 成了，总算是成了。
4: 老轩，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
1: 大家辛苦了哈。哎，张东呢？
5: 张栋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6: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1: 这个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5: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熟了，眼中吗？不清啊。熟了，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1: 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你和陶藤之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嗯，
0: 那得解决呀。
1: 老乡，嗯。
0: 经过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2: 老曼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箔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新糖纸。
2: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锦龙密谷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1: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2: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不得太草率了。
3: 二位老师。
0: 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我试试吧。
2: 好。
0: 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 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

0: 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夏师傅，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澄清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指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0: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0: 我们已经把首发师的时间给定了。
1: 是的，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金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
2: 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本周六。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2天半时间啊。
0: 啊，对。
2: 老满，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0: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3: 那就先试试。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4: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成新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轩辕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
3: 为什么会失传？难呀！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不对吧，廖主任？这成新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成新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成新堂纸如得天球。
4: 拱璧，什么意思？欧阳修说的吧？啊，对对对，欧阳修，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5: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
4: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成新堂纸为天地之宝啊。
5: 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0: 我想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呀？这解决方案就是没有方案。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会儿。老满，
4: 不行。
6: 是，
0: 老全，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6: 樊文官。
0: 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7: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0: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
7: 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4: 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
7: 哦，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4: 你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格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
7: 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0: 那我赶紧给辛总打电话。
7: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0: 你快去，
8: 我也去。
7: 走。
0: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格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了。
1: 没事，我来找。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2: 作业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是不是这个？啊，割骨妖论。对。哎哎，你别去哪儿啊！哎哎，张都，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桃子。
0: 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0: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
1: 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那

0: 此刻，我们见证着苏门仙子区域的历史性突破。国家仙子企业代表洪新厂也将有国家级非遗产品领域的仙子宣纸厂历时3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3年。
2: 这下出名了。
1: 咱们做诚心堂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
3: 哎，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这说啥，
3: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宣师傅啊，嗯，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嗯，咱们宣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那
6: 就是嘛。
7: 对
6: 啊，
7: 对啊。
3: 哎，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
5: 就是。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3: 哎呀，永年啊，嗯，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
5: 哎，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啊。对呀，
8: 你这地主旁边能去采访吗？
5: 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9: 诚心堂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10: 喂，依然。
11: 哎，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
12: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11: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了。
10: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
1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11: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0: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1: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澄清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话呢，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的爱上我，无法自拔。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1: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0: 你打算怎么帮我？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那倒真是。其实我觉得呀。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0: 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那是不枉。要说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好。
1: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2: 好的，师娘。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3: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
2: 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 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好，好，你坐下吧。
4: 喝的有点多。
2: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 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0: 听说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1: 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澄心堂纸，咱不说其他的，好吧？哎，
2: 老爷，
1: 张度啊，他做的不少，他做的不错。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澄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澄心堂纸。
3: 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4: 老爷，吃东西。
3: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身家能更好。来。
5: 咱们喝一个。
6: 嗯，
5: 哎哎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嗯嗯，就吃菜吃菜。哎呦，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6: 火了！
5: 上班呢，
6: 想什么话？主任，啊，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澄心堂纸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7: 我看一眼，
1: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7: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哼，
6: 厉害啊！
7: 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哼，您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了睡，睡的吃的。
1: 哎哎哎，
7: 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
1: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7: 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8: 那你路上慢点啊。
7: 聊了。
8: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7: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咋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8: 我还没讲完呢。
7: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
8: 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7: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8: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我还没吃完了吗？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
1: 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想不行？
2: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0: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 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0: 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

0: 永年呢，水泵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水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这挺精致的嘛，
1: 宣言做的
0: 啊。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1: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1: 你记得10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
0: 啊。
1: 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弓啊，可费大了。
1: 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
1: 嗯，
0: 不过，得你儿子点头吧。

0: 哎，一点水深一点，起，倒，哎，
1: 快，
2: 老板，
3: 圆，
0: 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来。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4: 老何，老何，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要采访一下你，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啊，关一下啊！
5: 可以吗？
6: 有点太高了，
5: 有点曝光，你要不要往这儿抬？
6: 哦，这可以，这可以。
5: 带上机器了啊！
6: 啊，
5: 好。
4: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7: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4: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6: 对，
4: 哎，你干什么？
5: 说，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来，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7: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4: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

0: 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的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您说对不对啊，是吧？
1: 我跟你啊，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2: 上考古挖坟去，这是职场。
3: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2: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4: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父不在，就他说了算。
2: 他说了算，我师从师兄，我还就不是算。哎，动不动就古法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5: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6: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7: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5: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6: 对呀、啊、
7: 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5: 干大事儿？

0: 里的甜呢。
1: 说风扬，大风扬，风扬出了个土皇帝，十年高粱九年黄，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

0: 五年，
1: 哎，
0: 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1: 嗯，哎，我问你一下
0: 啊，
1: 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0: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1: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0: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
1: 嗯，
0: 我跟你讲话呢。
1: 啊！
0: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1: 啊，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0: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
1: 嗯，
0: 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1: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0: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
1: 哎呀，这个张杜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0: 关键是他说话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1: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了，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0: 他最主要的不

0: 在这儿
1: 啊，
0: 立传人这个事儿，它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1: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的。
0: 好，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我比你看得清楚，张渡这人啊，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0: 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pH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2: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宋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没
3: 有必要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
6: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咱收拾收拾走吧。走。
0: 还没回去休息呢。
1: 哎，师傅，我还不困呢。

0: 嗯，来，吃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1: 谢谢师傅。
0: 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1: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0: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1: 哦，拍摄用的。嗯，

0: 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哎，从哪儿买呢？”
1: 你这个木栅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哦，原来呢是用木栅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 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对呀，师傅。
1: 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那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你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5、6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就是它太重了。 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我说的呀是古法制，纯古法，
1: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0: 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制好？
2: 我这也不懂啊。
3: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我请专家来试试纸。
1: 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
2: 你说谁？
3: 请看《众墨园》第十三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钱可是需要
14: 偿付的，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3: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5: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5: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
2: 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八个月。哦，
2: 老话说，三年学徒，五年半徒，七年成师。
0: 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0: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起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0: 不要急。
1: 我没急，师傅。是他们是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做了多少，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1: 师傅，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0: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说下去。
1: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

0: 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轩家的品牌。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轩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0: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价值这么没有信心。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0: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个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嗯，
1: 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1: 过细一点啊。
0: 哦。
1: 师傅，嗯，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嗯，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为尽松鹤斋而准备着。 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0: 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1: 好。好啊。
2: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3: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2: 一人一人一人，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3: 哎，行，我自己来吧。
2: 哎，青总，
3: 那你说，
2: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治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治好？
3: 不是张督。
2: 我这也不懂啊，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3: 不，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得很。
2: 光聪明，你还智慧。这话要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3: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2: 但是可悲呀，宣家人不这么想。

0: 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轩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1: 不对，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陶杰墓，无花无酒出寸田。

0: 别看了，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杜怎么没跟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
1: 啊，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0: 火。
4: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啊。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00磅。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啊。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吧？还有那边啊，您先自己看一下啊。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国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
1: 哎哎。

0: 老人家，嗯，您是从泾县来？
1: 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1: 好，好，好。我是宣城泾县的，我叫宣永年。哦，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请您来看看。
2: 哎，您先喝口水。啊，
1: 谢谢你，不用。您看，哦，哎，宣誓的宣纸啊。哦，

0: 不用拿了，不用拿了。哦，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好纸好纸。
1: 是啊，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
0: 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听说过，听说过。宣总，您叫我小徐就行。宣纸采购这块，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1: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百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1: 宣总，宣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嗯，
0: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 纸卖的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啊，您看，您看，
1: 来来来，帮帮忙。
0: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
1: 泼墨似
0: 云，分五色，九堂不住，色如星。宣总，您看这样好吧？哦，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
1: 我就在北京等。这样啊，玄总，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0: 这个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好，谢谢。
2: 哎，你们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0: 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线上都发你了。
2: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特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3: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帮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2: 徐哥不就行了？
4: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嘿，
2: 张度。 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
4: 哟，这么厉害！
2: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4: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啊！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嘿嘿嘿，
2: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哎，
4: 行，那你去帮广平家，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5: 走了啊，廖主任。
4: 啊，你慢点吧。
5: 哎，交给我了，
4: 走了，拜拜。
2: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5: 你光拍短视频，视频和文章也得写好了。
4: 哎，你放心，
2: 慢点开。

0: 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一听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的，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
0: 耶，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1: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还没办妥呗。
2: 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
0: 他找个人试纸，走过程，啊，走完了这个过程，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吧。
1: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0: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0: 嗯，你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走，快点。
1: 找到了，还有多远啊？
0: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1: 还有一座山？
0: 啊，
1: 不行了。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来，坚持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0: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度，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墨分五色，那也叫一地道。
3: 得了，就按照你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
4: 来看看。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可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只聊品质。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
4: 哎呀，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

0: 忙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1: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呢。
0: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0: 您实事求是说，你怕什么？
2: 大叔啊，您这儿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先走啊。
1: 你好心、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我这是吃什么？
0: 我给你倒点热水。
1: 谢谢。
0: 来，您坐。
1: 谢谢。
0: 坐。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1: 事没办好，不好回去。
0: 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
1: 哦。
0: 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1: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1: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1: 我倒不是怕这个
0: 啊，
1: 我怕他不懂。
0: 他不懂。哎呀，玄总啊，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您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徐经理，我不挑，就请他试纸，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
1: 哎。

0: 我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哼，好，来，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看见没有？
2: 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

0: 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大驾光临。我等你这电话等的可是够苦。哎呀，
1: 没有豪掷，哪敢惊动您呐？嗯，
2: 最好别让我失望。
1: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0: 好，那就试试，
1: 麻烦你。

0: 好纸。
1: 好纸啊，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十年前。
2: 江老，您真是神了。
3: 哼，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了，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高啊，实在是高啊。
4: 来来，收吧收吧，来来来，

0: 许阿姨。
1: 哎，林姑娘来啦。
2: 找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不是，那多麻烦呀。
2: 哎呦，不麻烦，
1: 你轩叔叔不在，
2: 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0: 我刚想问呢，轩叔叔那边怎么样啊？
2: 呀，我也正想告诉你呢。嗯，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江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江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1: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宣叔叔做的纸啊。
2: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3: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4: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3: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呢。
5: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4: 你这一点呀，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

0: 我可不吃啊。
1: 夏虫不可语病。
2: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3: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2: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4: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父不在，就他说了算。
2: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杜哥，我明天有事，
2: 我不去，我没客。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请吃啥好东西啊？

0: 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2: 宣总，
3: 不客气，
2: 茶，
3: 谢谢谢谢。
2: 哎呀，宣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梅的可说，一通夸，说值好，好值。嗯。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是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1: 徐经理，这个您放1万个心，我们……
2: 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怎么回事了。
1: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和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2: 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宣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宣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4: 宣叔叔，不是说市值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1: 市值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5: 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1: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4: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那我觉得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1: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

0: 已经100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哦，是。哎，
1: 老薛，那个姜自流，你不是说那个姜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姜自流。
2: 他，我觉得姜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址的。
1: 而且他试址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1: 就是，
2: 他姜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
1: 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2: 当年轩叔叔说什么呀？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0: 是不是？薛叔叔，
1: 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2: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1: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0: 老薛，
2: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
1: 但你跟那个姜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2: 薛叔叔，
1: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2: 我考虑考虑吧，啊。
1: 我挂了。
2: 哎呦，不跟他说了，
1: 那我挂了啊，薛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
1: 请问您是？
2: 啊，我是安徽宣城泾县的宣永年。
1: 哦，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嗯，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
2: 哦。
1: 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
2: 哦，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
1: 哎呀，不用，宣师傅，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2: 嗯。

0: 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
1: 保证会有人买吗？
2: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3: 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4: 棕鹤斋马上就来了，
5: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6: 请看《众墨园》第十四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

0: 我们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5: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总的。
6: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4: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8: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8: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宣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啊，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啊，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啊，薛师傅，你别。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3: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嗯，老皮，哎，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4: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
0: 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0: 喂，这什么东西这是？啊，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吧？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这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0: 哎，什么不一样？
1: 你自己明白。

0: 我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
1: 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失礼迎你不成？
0: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
1: 我没事儿啊。
0: 是，你是没事，我有事，我有事儿找到你，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嗯，
0: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1: 我开条件？
0: 嗯。
1: 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0: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1: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净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自己看啊。

0: 没毛病。
1: 嗯，
0: 哎，细腻无瑕，云纹如雪，韧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职，你江自流狗屁不是，狗屁不动。降雨。

0: 哟，徐经理，哎，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啊，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
1: 这个老家伙。
2: 大伙儿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3: 是是是，
2: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4: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2: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3: 对，
2: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
4: 好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桃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啊。
2: 好，
4: 兄弟们干活
3: 干活。
2: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3: 师娘您慢点，
2: 拜托了。哎，
3: 慢点慢点，师娘。
5: 叶师傅，聊两句。
4: 聊呗，不耽误啊。
5: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不发纸。
4: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5: 我想试试，觉得是个路子。
4: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呢吗？宗贺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轩呢他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5: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4: 哎，别讲，我忙着呢。班长，
6: 哎，
4: 来，
6: 好，
4: 快顶上。
7: 一天公职到临间，保佑他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阿门叫嚣。哎，算了，来，太早了。
5: 小月，
8: 啊。
5: 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抬脸儿，你之前干过，简单。
8: 捞纸？
5: 啊。
9: 张总。
5: 老咳嗽说。
9: 你们俩干嘛呢？
5: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
9: 啊，我没聊啊。这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啊？赶回去。
5: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8: 捞行，
5: 那得看怎么捞，是吧？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8: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5: 现在行吗？
8: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深一点。
4: 嗯，张栋，谁让你捞不发纸的？
5: 没谁，我自己要捞不发纸。

0: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嘿，小鱼
1: 啊，
0: 都什么时候了？

0: 行啊，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1: 哦，
0: 马哥，坐。
2: 稍等。

0: 来，继续。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立传人没有立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那就随他去吧。
1: 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师兄，张度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
2: 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那就好。
1: 不过轩师傅都来了，轩今天不来，我打他电话，他老是惯着急，不知道忙些什么。
2: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1: 嘿，他别给我出家了。
3: 哎呀，不可，阿姨。
4: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慢点，没事，回来了，辛苦了，来来来，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
5: 哦，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
2: 徐经理，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好，
7: 看看，
2: 这边请。
7: 哎，
2: 我介绍介绍我，江大师。哎呀，
7: 您是大名鼎鼎的江大师，谁不认识？江大师，欢迎。
4: 你还敢来见我呀？
2: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您。
4: 哦。
7: 不敢。哎呀，
4: 嫂子，哎，中午吃什么呀？
7: 琴，就单板都准备好了。
4: 还有那个茂
7: 林壶也有。
4: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7: 江大师，
4: 啊，
7: 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4: 他谢谢我？
7: 啊，
4: 鬼才信呢。
7: 哎，真的。
8: 大家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江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9: 哦，
8: 哎，哎，张度呢？
10: 他呀，去找江大师了。
8: 别人家呢，我不好受啊。但是我们轩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
9: 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从山里引过来，这距离可不近呐，5公里，
8: 哎呦，大工程，太好了，
9: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江老，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 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轩家造纸的态度。
11: 谢谢。
9: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4: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9: 嗯。

0: 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1: 新娘，哎，牲畜来了，
0: 就等他了。
1: 哇，好香啊！
2: 小满，
0: 小满，哎，后院拔几棵葱。
1: 好。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
4: 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
3: 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别的。

0: 哎呀，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冒领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是的呀，关键是那。

0: 这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1: 金玉正旦还有茂林湖，
2: 都是我的最爱，懂了懂了懂了。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3: 这算什么？徐经理啊，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
0: 嗯嗯嗯，而且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2: 以心换心嘛，
0: 是是是是是，嗯，
2: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0: 是是。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那你就别端着了。
2: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哦哦，
0: 宣总啊，
2: 哎，
0: 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2: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0: 徐经理。
4: 来，我敬您，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敬您，
0: 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1: 马上签，马上签。
4: 嗯，少回点。
1: 嗯，好。嗯，好。
4: 江大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0: 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4: 少喝点。
0: 哎，少喝点，少喝点。嗯。
2: 嗯，许经理，哎，江大师，师傅师娘，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1: 啊啊，好，
3: 这么，啊，来来来，
0: 拿着这个，
1: 好，好，
3: 味道怎么样？

0: 哎，叶院长，哎，看见张杜了吗？
1: 没有看见。
2: 您吃这只土鸡。
3: 站总，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了，这个数量。
1: 徐经理，
2: 张杜，
1: 钱老师，
2: 我想麻烦你们，
1: 你们能不能帮我？
3: 不急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2: 徐经理，
1: 张杜，
2: 随他去。
3: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2: 古法纸？
3: 对，纯古法纸。
2: 你造的？
3: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规行举拨，没有半分差池的。
2: 哎呀！

0: 有点意思啊！哎呀，向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1: 姜老师，
2: 看不了。
1: 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你这。我不参与。方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让你尽孝了。
0: 姜大师，这。 行行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
3: 谢谢徐经理，
0: 我看看。
3: 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
0: 哎，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哎呦，谢谢。嗯，江老啊，
3: 嗯。
0: 江老，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不参与。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嗯，这纸，实话实说啊，嗯，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啊，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依这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 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
4: 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
5: 师傅，你就同意了吧？这对宣家只有好啊。
4: 师傅，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
0: 我们宣家做的纸，嗯，那行，那咱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宣总，来喝酒。江老，江老。
6: 来来来，宣总，静静静静静静。哎呀，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
0: 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7: 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6: 我找他去，现在呀。
7: 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
0: 反了。
8: 姜
0: 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7: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0: 哎，你这，
8: 那我带你去。
0: 哎，
7: 走了，慢慢吃啊，
0: 你慢吃。
8: 好，
0: 好，好。
8: 宣师傅，我先去。
0: 好好好。
9: 姜老师。

0: 来来来来来，江大师，
1: 好好好，坐坐坐，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宣言，宣言起来了，请进，江大师请进，
2: 呵。
0: 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这，
3: 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4: 哎呦，艺术家都有个性。
0: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3: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4: 谢。
3: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0: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
4: 哎，江老，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3: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5: 师傅。
3: 你个小兔崽子，
5: 你怎么来了？
3: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6: 林然，你也在啊？
0: 哎，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6: 你林然，你帮我招呼大家啊！
0: 师傅，你等等。
7: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6: 我一回来，我就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

0: 我没早来打扰你，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1: 是，
0: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
2: 你只学了我的艺理，你这画画是不怎么上心还是？哎，
3: 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4: 好，
2: 走走走走走，
5: 去看看。
2: 来，一起啊！哎，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妈，走走走，一起。
4: 我收拾，我收拾，
3: 你别收拾，
2: 一起看看。
3: 真不一样。哎，
2: 你觉得怎么样？
6: 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哎，
7: 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他过年。
6: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呀。
7: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6: 谁说不是呢？

0: 老头儿，你干嘛去？
1: 哎哎哎，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徐溜，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3: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0: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啊？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哎，
1: 我打人了！
2: 叫我一次，我打你！
3: 手都打
0: 了！来，你们打架是吧？来！
4: 欺师灭祖啊！你当你师父面打你师父脸啊！我要是你头和死掉算了，你还打人？你长本事了你？
2: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4: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5: 堂弟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哎，
6: 你不要脸吗？我们老孙家还要脸的？
4: 就是、啊。
6: 你赶紧走吧。
4: 是吗？
7: 行了，行了，
8: 站啊！
7: 行了，停！吃饱了，撤了。
9: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过去，走。哎呀，快点，走。
5: 算了，
7: 真是没事找事儿。
9: 小满，干活。
10: 啊。跟谁干、啊？
9: 跟张杜。
10: 我
9: 什么呀？听话。
10: 是师父。

0: 那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1: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金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2: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
4: 哎，小轩老师啊，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2: 哎，我集过，就我们那盲同学。
0: 他抢着集呢，
5: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
0: 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1: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5: 张总，你很成熟，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力都没有。 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

0: 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1: 各位，我先抛个玉引个砖，
2: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0: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2: 不，干什么呀？说话英明扬不扬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3: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我最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啊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4: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3: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
0: 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
2: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2: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4: 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0: 宣言。
4: 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回来。
0: 黄经理，去送一下。
3: 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2: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0: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2: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0: 散会。

0: 秋会长，嗯，
1: 怎么了？
0: 开吗？啊，
1: 可以，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轩爷啊，这都几点了，新人怎么还不来、啊？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3: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只好啊，他终究要撂好才行。
1: 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
0: 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制，
2: 古法就是传唱。
0: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作秀。
3: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2: 比纸，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1: 我来。
4: 请看《众墨园》第15集。

0: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个理想两个字是可以达到的理想，他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
1: 我觉得你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2: 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丽慧。
0: 他是一个从一出场就心里面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我当时处在的环境不一样了，我要发生变化，但是他的成长也是在自己的规划内的。
1: 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0: 他想得非常清楚，他从小的目标可能就已经定得很清楚了。你看他出身不好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觉得自卑，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1: 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
0: 他在五个人当中也从来不会抢别人的光芒，但也不会去压制自己的光芒。
3: 张丽和你知道吗？你们五个人里边，我觉得你最出色了。
4: 察言观色，万事在前，尽量照顾别人的情绪。
0: 他就在自己想要的节奏中一直在努力，在生活。
1: 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
0: 大家可能不觉得他是逆袭，但对于张丽慧可能是，因为毕竟他是辞掉了北京很好的工作，然后主动的要求说我要去那么偏远的一个别山监狱里，而且那里面女同志非常少，可以说没有。安于现状不是他想要，他想要的是为法律做一些事情。
1: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别山监狱当驻监检察官。
0: 剧组帮了我们很多，从我们走入现场那一刹那开始，现场不管是道具还是所有的群演老师们，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力，也不会让你演着演着觉得出戏了，完全不会，就是现场会帮到你的是，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你已经在了那个年代里，你讲的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5: 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
6: 来。
0: 我们五个人的成长都是一起的，在考入大学的时候都是奔着那个理想去的。
7: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0: 五个人在这个团队里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大家的性格不一样，不管他是突出的性格是什么，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团体，不管从事业还是从生活中都互帮互助啊，谁遇到困难了，其他人都是一

0: 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帮忙的。
1: 服务员，
2: 哎，
1: 我用热水烫过了，里面装的凉白开，路上喝。
2: 谢谢。
0: 走的路是不同，但是大家都在为作为法律人在一直努力。
3: 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2: 我想留在基层。
4: 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
5: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为整个社会提真善。
0: 我只能觉得说，原来法律人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吧。我没有想过真的是这些年轻人，就是从大学生一直努力到已经三四十岁了，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努力了这么久才有一点点结果。
3: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5: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0: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4: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5: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5: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中秋佳节，内外相安，仓廪充实，边境无兵士，梨树得衣食，此皆先王及刘后之功业。臣等谨为刘后贺。
1: 臣等谨为刘后贺。
2: 三代先王披荆沥血，夙夜求职，筚路蓝缕，乃有今日吴越之苍生。体念先武肃王开国之艰难，先文穆王治世之勤勉，先忠献王为政之清俭，乃有东南一片封疆，为之以享刘后。臣等唯愿刘后孝祭汉武侯之故犯，尽贤臣，远小人，乃吴越幸甚，祖宗幸甚，东南苍生之幸甚，谨为刘后贺。

0: 诸君皆有忠臣之臣，无又何惜宿命之劳？
1: 为东南一十三州军民贺！
2: 为吴越国贺！
3: 此宴。

0: 今日佳节，君臣尽欢，不必恪守成例，给相公们和大司马添菜。
1: 这是牛肉，
0: 正是牛肉。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
1: 从未吃过。
2: 六后啊，有违农事之谱，古历代以来尽是牛肉，是使苍生以农桑为本，千百年来乃为常例。恕臣斗胆直言，此事不当为。
0: 并非吾不遵循例，宰杀耕牛以宴宾客。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蹄膀，故此拿来为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
3: 刘后，臣弟不胜酒力，恐失仪态，起更衣。
0: 转。
3: 谢刘后。

0: 袁相国，这牛肉的滋味如何？柳后，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纵使有之，售价亦非常人所能受。臣虽为宰相，平日无缘食之，这一滋味。
1: 就更说不上来了。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牛身上最好吃的四块肉，其一曰外脊，乃是牛背两侧之肉。 其二曰牛眼，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非一兽相连，形如牛眼。其三曰上脑，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 其四曰内脊，说的是外脊之内，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一头五六百斤重的牛，也就出得2斤左右的内脊之肉，所以非常昂贵，其肉爽滑，汁水饱满。 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刘后赏给臣的这块，便是牛内脊。

0: 大司马位极人臣，倒是见多识广。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严相公，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老臣为吴越，既敢力胆，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牛肉虽贵些，臣还吃得起。
1: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0: 我的身份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进科考，可惜学术不精，做不来师傅。落榜之后，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以为营生。 刘后没去过长安，大约不知道，那时候囚决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离陈的肉铺子不足50步，中间只隔着一座市署门楼。一到每年秋岁，陈在铺子里。
1: 杀猪宰羊，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2: 沈秋公，
1: 你我再饮一杯。来。
2: 莫要喝多呀！
3: 哎，无妨。哎，那现在都假释，在侧殿埋伏，上士兵人带头的是何成轩。

都是些少年往事了，留后今日不提，朕都快忘却了。说起来也是机缘，臣和献武肃王，一个杀猪，一个犯盐。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

0: 七哥，七哥，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被你的老老。
1: 他喝多了。中秋赐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啊！哎，
0: 臣弟失仪，七哥恕罪啊！主公莫怪，主公莫怪，啊，莫怪，啊，莫怪，啊，啊，啊，啊，
2: 啊，九郎君已不胜酒力，我辈亦当尽欢，主公共饮此杯。
3: 来来来，请。

0: 我已经知道了，刘侯君与李尔等会以后命。
1: 家齐立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君谕，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六侯军于，冒犯郡公威严，我等谨奉六侯军于，回应侯命。

0: 五十已过，赐宴毕。臣等暂为刘侯喝。
1: 与诸卿同贺，
0: 臣等告退。

0: 郎君今日做的极好，辛苦了。
1: 丞相谬赞，我丑不敢当。
2: 臣请刘队。

0: 父亲，水秀今日举止古怪呀、啊，
1: 跳梁小丑而已。哎，父亲，
0: 今日刘后甘冒奇险，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
1: 水秀公今日在殿上也看到了，大司马言语无状，羞辱于吾，其不臣之心，桀骜之举昭然若揭。
0: 是刘后先欲辱人，反被人所辱，这怨不得别人。
1: 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水秀公，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公当如何？
0: 是谁与刘侯言及此，悖逆之言？此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原文是：“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越王勾践乃文种范蠡之辅佐，灭吴报仇，反过来却杀了文种。” 追范蠡于五湖之上，其姓梁伯，忘恩负义，太史公叔侄，遗奉后人。君使臣如手足，则臣使君如父兴；君使臣如土建，则臣使君如寇仇。孟子之言，方是治国正道。 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臣请诛之，以儆公正。

0: 中秋宴上当殿扑杀国家重臣，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
1: 何承旭那贼啊，当年便与程昭月一党不清不楚，把偏生七哥还不杀他，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
0: 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不怕他记恨于你？
1: 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怕是等不到何生逊的兵进大殿，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那老令公什么人？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
0: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
1: 再者，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若真个当殿扑杀了，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
2: 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
3: 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
4: 箭已离弦，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大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万万犹豫不得呀。
5: 奈何水秋公他
3: 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胡逆此时已经伏诛。吴兴郡公有罪。
6: 大胆！
3: 末将一时情急冒犯吴兴郡公，请大王恕罪。
5: 水秋公是社稷臣，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
3: 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可他毕竟不是大王。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大王诛之师出无名，可若等他真的反了再处置就迟了，到时候军中将佐齐心莫测，杭州城内烽烟四起，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胡逆若是反计昭彰，吴兴郡公也好，九郎君也罢，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
5: 何承勋，
3: 末将在。
5: 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
3: 大王有教，末将不辞万死。

0: 三日之后，你去见大司马，你告诉他，吾已有杀他之意。啊！若他听了此事，依然不生反意，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吾将要你贬出杭州，却要让你受两年的委屈。大王有教，末将不敢辞。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身子骨再硬。 也怕难有百岁的寿数。三五年间，至多10年，吾便将你召回，许你个内牙都监使的前程。若是你不愿的话，
1: 末将谨遵王教。
0: 你放心，此事办得妥帖，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1: 末将不敢言功，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0: 都头，近前说话。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
1: 回都头，今日当值的是江小影。
2: 备马，我要出宫。
1: 此刻。
2: 就是此刻。诺。

0: 这刀啊，锈了很久了，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
1: 刀锈了，磨磨变亮了。你尽管是锈了，别磨不亮了。

0: 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
1: 刘郎走得太早了。
2: 令公上书，有客拜门。
0: 现在拜门？
2: 小人跟他说了，令公和尚书有失三刻以后便不见客了，奈何那人他不肯走。
0: 谁呀？
2: 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

0: 郎君出事了，郎君暂时无事。
1: 暂时？
0: 你们有甲吗？
1: 有。
0: 够数吗？
1: 够。
0: 兵刃呢？
1: 50支矛枪，36把横刀，8柄铁剑，5柄钩短。
0: 弓弩呢？
1: 弩弓10张，弓箭540支，手弩200，弩箭100。够吗？
0: 不知道。子辰和罗成的房屋我心里没底，郎君或许有。
1: 何时要用？
0: 受准。或许这几日，或许今夜就要用。
2: 蒋二马三，
3: 在。好
4: 好。
1: 日间割回来的姜子阳煮出来没有？
3: 煮好了，都腌上了。
1: 把弟兄们都叫起来，分给大家吃了。
4: 一只羊，连皮带骨也就10斤，60个人份，不够吃啊。
3: 对啊，
1: 不必够吃，我要的就是半包。
4: 要
3: 披甲吗？
1: 披。今夜就是再困，都得给我披甲睡，这是军令。
3: 走。
0: 此处是保德门，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万一有事，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此处是咱们保持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还有袁相府、沈修相府、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住。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只知道一旦出了事，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
1: 我盯不过来，中顺都总共才68人，处处都要盯，根本盯不过来。
0: 那便只盯保德门和郎君府邸。郎君是至亲宗室，寻常变故不惧的，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
4: 刘后要杀我父子？
5: 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以为大司马毓秀、朱全忠、石敬瑭之故事，却又担心军中生变，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今日中秋赐宴，原本安排末将与功臣堂侧殿设伏，只要大司马稍露反计，便摔杯为号，将大司马立柱于殿上，
4: 简直是岂有此理！何书君啊，
5: 莫头子，
4: 老夫问你3件事情，你要如实作答。但凡有一个字不谨不实，老夫现在便杀了你。明日再向刘后当面请罪。
5: 我想不敢。
4: 第一件事情，谁派你来的？
5: 是末将自知有罪。
4: 拖下去砍了，手机装个匣子，那只石灰。
5: 大司马，大司马饶命！末将，末将，是刘后。
4: 拖回来。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刘后猜忌老夫，想杀老夫，是不是？
5: 是是，大司马明鉴，此事却是刘。

0: 不好算授意。第二件事情，功臣堂侧殿伏蛇，中秋赐宴伏杀老夫，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此番再拖你出去，便不会拖回来了。想好了再说。嗯，
1: 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刘后这才动了杀心。
0: 秋。

第三件事情，宝德门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

0: 夫人，当歇则歇，公事永远没办完。这还是你自家跟我说的。以前也没见着你这么伤心。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唉，忠襄王啊，还是走了早了一些。
2: 父亲，事关重大，是不当从长计议。不要学那些文算筹大，什么事情都要从长计议。你老子如今还在长安东市做屠户呢，不过换个六合而已。又算得什么事关重大？这，他以为我就算要反，也要先联络旧，串联大臣，控制朝堂内外，这些都需要时间。
3: 但老夫我岂是按部就班之人？我偏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2: 父亲，这是要出人命的！
3: 打仗就是要流血的。一路上不要停留。遇到巡街的更夫、步兵，只管一所子捆了，堵上嘴，扔在角落里。若敢反抗，格杀勿论。孩儿们，随老夫进宫。
4: 好。

0: 你自家决断，若觉得他多说一个字，又或是说错一个字，不用回禀请示，只管一刀砍了。
1: 诺，
2: 破相不敢。

0: 何人胆敢擅闯宫禁？
1: 中书令大司马在此，前方是谁在队？
0: 不言。
1: 小人参见大司马。
0: 宫禁之内，有贼人作乱，尔等速速从我，凭贼定案。
1: 这，
0: 尔等要弑母的军法吗？
1: 小人不敢，小人遵命。

0: 我们挡了宅院，我这60几个人根本守不过来。宅子是死物，不用，护住囊军就行。不是要下雨了吗？
1: 宫里有人作乱吗？
2: 何人作乱？青铜都、青卫都呢？
3: 南宋那边，这些何人当值？
4: 七郎君莫慌，老头子入宫平乱来了。

0: 死马，先王洪氏，你暂时留后之位至今，勉力维持，人都累得消瘦了。你身子骨本来便不稳当，若是真累住，好歹来，老头子百年之后，也怕不好去见三代先王。 还是歇歇吧，大司马，可是要夺我前世基业，钱家基业，本就是老头子跟随老王，一刀一枪在沙场上拼出来的。那个时候，连你爹还是个嫩娃子。
1: 又何尝有你妻郎？说起来，吴越国的江山社稷，本就有老头子我一份。你不进寺，你是要弑君篡位吗？
0: 总算有点样子了。

七郎若是早能有如此这般静气，老头子我也省得入宫走上这一遭了。可惜呀，开弓没有回头箭，请七郎休表，奏告汴梁京师，请以右卫大将军开赴一统三司遣红处。 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此刻就要进宫吗？
1: 胡锦司已是一支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
2: 老臣胡锦司护送郎君入宫。
3: 想个法子替吴给水秀宫捎个口信，
4: 角门那边怕是走了人出去。
5: 现在就该与水秀宫入侵，无兵不知情。
6: 原来是水秋啊。
7: 请看太平年第29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4: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4: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15: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6: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8: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7: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杀才何事如此惊慌失措？大司马胡令公此刻正在府门之外，说是奉了刘后的军谕，请什么？
1: 胡令公，请郎君即刻入宫。
2: 做吴越之主，九郎君有请老令公府内叙话。九郎君只请了老令公，
3: 马良后人。

0: 内亚马步进都统技术，都建术，亲卫第二度、第三度、亲从三度、工程四门皆已掌握。
1: 可曾上任？
0: 亲从第三度指挥使顾全，副指挥使水秋红范，预计巨将谷，遵大司马军令，当场斩杀。亲从第一度指挥使罗燕，拒不交出印信令箭、旗鼓，已被当场拿下羁押。以副指挥使周清暂代兵权，
1: 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所在，且需仔细。
0: 诺。

0: 何至于此啊？不得不儿，九郎当体谅。有些事当面讲明白了，便没有这许多的不得不了。
1: 九郎倒是豁达，在七郎那里，不容老夫好好说话。
0: 七哥还年轻啊。说的好像，九郎才是哥哥。
1: 今日中秋之宴，功臣堂偏殿埋伏甲兵，九郎怕是亲见了。七郎这是要和老夫好好说话的模样吗？七郎也年轻，九郎也年轻，老夫孤身入府劝进，却不见此处有甲兵。
0: 本来有，让他们都散了。令公。 是来好好说话的，甲兵在此，便没法好好说话了。
1: 九郎君知我肺腑，老臣感念不已。
0: 七哥还在吗？
1: 在功臣堂后殿待罪。
0: 活的。
1: 红初代七哥，多谢令公雅量。是代七郎，还是代物业权势？嗯

0: 拜见夫人，小人等拜见主母，军令已下，众人不得高声，望主母恕罪。快请起。
1: 谢主母。谢主母。
2: 都请起吧。
3: 起来吧。
0: 羊肉，真的是好久没吃羊肉了。
3: 安静。
1: 今日有战事，不能饮酒。肉却是要管够的，都是跟着郎君从南方修罗场上拼出性命杀出来的好兄弟、好汉子，万不能饿着肚子上阵。
0: 小人等皆粗鄙之人，怎敢受主母这般恩赏？
1: 不必如此，诸君不是郎君的私人，是国家的勇士，妾身不敢以仆役代之。
4: 与郎君说句老实话，我直至此刻，郎君还以妻郎为无业前世之主，老夫便当真要反了。
5: 令公，七哥继任刘后是六哥的遗教啊，
4: 四人当为活人让路。
5: 七哥行事有怪大意，令公心中恼怒，红处可以体谅，可令公言语辱及故去的六哥，红处却是忍不得。
4: 郎君待要如何？

0: 老臣言语不尽，入籍先王，向郎君请罪。
1: 三朝元老不必如此，洪初也不敢当啊！
0: 郎君此言诈矣，国家大难在即，宗庙有倾颓之危，郎君不敢当之，试问国中还有何人可以当之啊？请恕老臣无礼。 东南一是三州军民，皆是二父族所创基业，斩头沥血，筚路蓝缕，百般艰难。入兄在世，夙夜求职，睡不能安寝，食不能甘味，熬干了心血性命。如今七郎乱政，国将不国，五岳将有，不忍言之事。
2: 老头子一个90老翁，重重枯骨，尚且不肯做事。郎君乃前世宗印，难道就要袖手旁观，眼见着先人之基业付之东流吗？老臣胡进思冒昧进言，不辞万死，请郎君以国事为重。
1: 全两军留后，以为三代先王在天之灵，以报十三州父老奉养之意。请令公在此等候，且容洪初更衣。
3: 臣谨遵君命。
4: 郎君，
1: 如何？
4: 老头子太能说，我拗不过他。
1: 此刻就要进宫吗？他就在前厅候什么呢？
4: 分一班人出来，随虎王去。
1: 不能分兵。
4: 府中需留下些人手，
5: 府中不必留人，我陪你去。贝甲。

0: 有件事需立即去做，博彦桌在，暗中派出人手去袁相公、水修公、养大参、张云、赵成泰、邵可谦、罗胜等人府上，以我的名义将此事告知他们。老头子未必要隔绝内外之嫌，可我却不得不预做准备啊！你要跟他们讲清楚。 我进宫是去见七哥，不是和老头子一道去逼七哥。
1: 诺，
0: 胡锦司已是一支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我若是今次不肯进宫，那七哥怕是活不过今夜了。

0: 六后喝口水。
1: 六后，
0: 是我。
2: 王都指，
0: 老奴在。
2: 这宫中还有心想前世的病吗？
0: 刘后，这宫中兵马，内外臣僚

0: 皆无反省，他们都是心向着前世的呀，
1: 也包括大司马。
0: 大司马与刘后有些误会是真的，可若说大司马造反篡逆，要夺前世的江山社稷，老奴却认为未必呀。
2: 银叶破宫而入，囚禁君上，山心废立之事，这不是造反，难道还是？

0: 刘后，黄都知，你是前世的忠臣吗？啊，刘后，如今我还信得过的忠臣，只剩下水丘公了。
1: 若渎职还当自己是前世的臣子，便想个法子替吴给水丘公捎个口信，请他入宫来亲王救驾。如今这宫里的局面，刘后都出不去，老奴又如何能出得去呢？
0: 看起来，都只是不愿做钱家的臣子了，是要做胡家的臣子了。

0: 这条命本就是先王给的，
1: 如今怀玉留后，也算老奴这辈子有始有终了。既留后给无心之功写一封手书，扎字，

0: 哎，杜氏，拦住他！
1: 不要冲动，杜志，千万不可鲁莽。
2: 尔等有种，
1: 生了呀！杜志，
2: 冷静。老奴才一条贱命，换一位唐朝尚书，国家重臣。 做的值啊！不，胡尚书，老奴要出宫去办些差事，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还劳烦胡尚书送老奴一程。
1: 走，
2: 退后，退后，
1: 退。

0: 末将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恭迎大王。
1: 这是老令公的意思。
2: 郎君，这是刘后的意思。没有朝廷的金册，吴越国中便没有大王。你，
1: 这是僭越大罪。
2: 何某目无王法，不宜领内衙兵权。
1: 令公以为呢？
2: 谨遵郎君禁欲。
3: 报何承训指挥使，贬为小卒；亲卫第一都，由指挥副使。赞长。
4: 诺。
3: 小人知罪，谢大司马，九郎君，不杀之恩。
5: 请郎君登车。
2: 备马。
4: 都给我退后！
3: 休杀他性命！
4: 你一个阉人，你这是何苦？
3: 把他押起来，找专人看管，扔到偏殿去，休伤他的性命。
6: 尚书，尚书，
3: 尚书，小人请罪，角门那边怕是走了人出去了。

0: 这是你弄的鬼。有人由此处出去外边送信，他有办法夜半出宫。
1: 这天底下总是有些忠诚义士的。
0: 去了何处？好，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啊。

吴景，你这是要做什么？吴现在还是吴越的王，你是刘浩，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还如何有脸来问臣？皇位谋逆，欲盐业出宫，已经被臣拿下，压下来。

0: 皇位说，他寅月出宫，是奉了刘后的军命。他说的可是实话？干什么？干什么？
1: 皇位手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给的？说！这是他自家御史员工勾结，无名不知情。啊，原来是水丘啊！啊！

0: 臣胡景恭迎九郎君。
1: 怎么回事？
0: 九郎君，
1: 齐哥呢？
0: 刘后现在病重，
1: 可曾受伤？
0: 刘后未曾受伤，倒多惭愧呀！

0: 口口充全。
1: 今夜杜之辛苦了，剩下的事交给红珠吧。胡令公，
2: 臣在。
1: 红处想跟齐哥单独说几句话，还望令公允准。
2: 老臣谨遵郎君君命。
3: 尔等都在此处候着，任何人靠近功臣堂两丈之地，立诛之。
4: 谨遵郎君君命。

0: 小人忠顺杜虞后蒋多逊，奉杜头九郎君之命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
1: 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2: 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说胡令公进了宫还带着兵，要行非礼之事。
1: 非礼之事？
3: 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
2: 对，就是非礼之事。
4: 相公，自从共产党内史亚班庞进携刘后手书捐命，求见相公。
5: 宴会上的事儿确实七哥错了，就算胡令公不是三朝元老，不是国家重臣，就算他真的犯了罪，也该先勘后决再加刑惩啊。不行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便是父王在日也不曾行此事啊。
6: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不经法司当殿扑杀一阵皆帅，九郎做得，七哥做不得。
5: 七哥那不一样啊。
7: 张彦泽乃残民虐主之贼，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
5: 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不下百人。胡令公不是张彦泽，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二字而已。
6: 是非？
5: 九郎你也不小了，
6: 经的事儿也不算少，这等欺瞒世人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那你告诉我，
7: 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
6: 若此刻不是他胡进思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思的府邸，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奢谈什么是非吗？你敢吗？
5: 七哥，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
1: 当年在汴梁
5: 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啊。

0: 大司马带了多少人进攻？
1: 守在工程堂外的是亲卫第一都的兵。
0: 可见大臣称礼，
1: 那绝不曾见。
2: 门外来了许多兵，都穿着甲，说奉了刘后的军命召相公入宫。
3: 去把人都叫起来。
4: 里面不可开门，怎么办？
5: 石头上边翻墙进去，从里面将门打开。
3: 上。
6: 我等性命在今日之一举，冲入府内，无论老幼妇孺，尽皆

0: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难道此时此刻，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宫去，任由我接着做这个留后？
1: 你既已经入宫来了，也当明白他的意思。
0: 总不至于是为了跟我说句是非对错的吧？胡令公要我做留后，
2: 理当如此。八郎离得太远了，其他的弟弟们又都还不成器。你在汴梁做下好大的事业。
0: 少年英雄钱九郎，上知天子，下知走卒，吴越之主这个位置，我若做不了，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来做？
3: 七哥，不是如此，你去跟他低个头，认错，至多再许他一个相府之位。
0: 你是真的不动，还是在跟我装傻呀？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淋了血的剑还能收回剑壶里吗？
4: 胡锦斯的刀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了，我岂跟他认个错？他能痛痛快快的收回去吗？
0: 七哥，我就是个渔帐子呀。一国之政，十三州八十六县，百万军民，我是真做不来呀。
5: 那是你的事儿，明白吗？你若不做，千家便完了，明白吗？

0: 你果然在跟我装糊涂，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对不对？这个位置，你若不坐，今夜我便死定了，或许你也死定了。他胡进是毕竟姓胡不姓钱，这个位置他也坐不稳，外殿的几位叔父伯父，还有八郎都不会容他，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割据，内乱，天下大乱。
1: 北边的南唐会做事吗？不过谁赢了，这世上还有五岳吗？七哥，我没有坐台推辞，我是真不想坐。 父王在位时，我不大懂事。六哥继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你我都看在眼里啊。如今，三哥和大郎兄，一个在府中闭门读书，

在海岛上所形成了外姓之人，都是至亲的兄弟呀，何至于此？可六哥也不容易啊，他为了这个担子活生生的把自己累死，竟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做了国主便做不得人了呀。

0: 江洪忠北周慌乱，获罪于天，请大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替国中百官之福情，故东南苍生之福祉，决策镇东镇海，两军皆渡刘浩。
1: 臣胡进思，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念苍生之不义，全设镇东镇海，两军皆渡刘浩。
2: 臣葛强。
3: 臣陆彦珠。
4: 臣马有成。
5: 臣胡景。

0: 想好了吗？
1: 我还有的选吗？
2: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3: 水丘昭雀阴劫废王，图谋大逆。
4: 那沙才说什么？
5: 快传奉议！
6: 若知道大王病倒，恐诞生大变。
1: 六哥，
7: 请看《太平年》第三十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1: 喜酒致敬美好。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6: 啊，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反复

0: 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好了吗？
1: 我还有的选吗？
0: 有啊，你要是不想做，咱们立刻出城。黄龙岛上至少还有个三五十年逍遥的日子可过，外间的那些人啊，未必懒得住你。

我七哥说的没错，我姓钱，钱家没有无辜之人，我没有那般逍遥快活的命数。

既如此，妾身请郎君以吴越百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葛强，臣在，请齐郎君偏殿歇息。
1: 臣谨遵留后君命。
2: 臣谢留后厚恩。
3: 请齐郎君随下官偏殿歇息。
4: 胡令公，
5: 老臣在。
4: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3: 老臣谨奉留后君命。

0: 顶上留后，臣年纪老迈，不胜中书之繁剧，情起骸骨。
1: 袁相公，我也想，但不行啊，你我都勉为其难吧。
2: 留后顺天应人，城死王统，去救时之刘弼，匡废王之荒政，此吴越之行，东南之行。新主应位，废王在居公时与礼不合，臣请留后颁布军命，致废王祸国乱政，奸邪闪杀，聚敛虐民主罪，依仗国法。
1: 老令公，军命已下，初七郎君为安国一锦军团练副使。
3: 留后，废王罪孽滔天，不容于鬼神，臣请留
1: 尚书。一个时辰前，七郎君已经起行，由新任青松第一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边管。主公，红树德伯，新权留后，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第一件，请袁相公你就表彰表奏汴梁。
0: 臣谨奉君命。
1: 第二件，罢胡令公大司马衔。拜丞相，知政事。国中有事，摆正从错，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望令公不辞劳苦，以吴越苍生为念，屈就则个。
2: 臣胡锦思谨奉君命。
1: 第三件，吴兴郡公水球招劝，拜丞相知政事，同参大政。
4: 亲卫第一都何承勋觐见。
5: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招劝，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后验看。
6: 怎么会？
1: 那沙才说什么？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我问的是，是你杀了他。刘侯，此事。大司马，帮我一个忙。秦州此贼必绑。
1: 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是。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必绑。老臣谨奉绝命。
0: 胡尚书，啊，上前来。大司马，拿着。
2: 报告，刘浩。末将只是奉命行事，末将不。

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

我乃吴越国之首，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还吴越国一个公道。 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링고. 이거 이거 뭐 할 거 같죠?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袁德昭，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2: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

0: 老臣胡天思愿为大王效死，大王万岁。
1: 大王，大王，大王。

0: 杀了何正是？
1: 不是他，
0: 我知道，我杀不了胡金丝。
1: 不是他。
2: 阿若发成这样，要是烧坏了身子可怎么好？陈公义，快陈公义！
3: 太妃呀，八王睡下之前已发严令，他不让传公义呀。
2: 你们这些狠心的奴才，只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热死不成？
4: 太妃，大王今日方见王位，内外相宜，局面不稳，连宫中的官房人士都来不及收拾。若传了公义，外间知晓大王身子不愈，恐人心动荡，再生祸乱。
2: 那就不要九郎的命了不成？
4: 虎令宫四朝元老，军中元戎，权倾朝野，若知道大王病倒，恐再生大变。他能逼得七郎勋位，就不会在乎再逼大王一次。
2: 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阿扎泼才，眼里只有权柄富贵。他是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便是不做这什么老石子的大王了，我也要让他平平安安，身子康泰。皇威，
3: 奴才在。
2: 你是伺候过三代先王的老人，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难道便这般狠心？他病成这样，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先王地下有知，灵寝不安，你们这些做奴婢的，难道就吃了心意了吗？
3: 奴才不敢啊。
2: 传老身的话，命公医入颐和院侍疾问诊，待九郎身子大好，若要问罪，就来问罪老身这个亲娘。
3: 奴才遵命。走，传公医。
5: 不能传公医。

0: 外间已经安置好了，义和院由周顺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
1: 你这是要做什么？太妃息怒！
0: 害死九郎与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
1: 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母亲恕罪，是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
0: 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先王当年弃你母亲，果是有先见之明。我纵有一口气在，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都给我起来！快去传公义！传公义！快去传公义呀！去传公义！
1: 郎君行转之后，儿媳亲自向母亲请罪，请母亲去偏殿安置。
0: 请母亲去偏殿安置。你在做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夫人，
1: 无妨，我心中有数。打一盆冷水去试探汉金子。诺。
3: 再大的数目，不过也只是数目而已，再新鲜，算得明白的。胡金思怎么办？
4: 错误的问题。我算得起一脚，他太强了，我杀不掉他。
3: 错误的问题，怎么算都是错的。
4: 六哥，什么是正确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 吴越怎么办？
1: 再换一盆冷水，再去十条汗巾子。诺。

0: 夫人呐，如此变成吗？他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他能挺过来。
1: 阿爹。
2: 太难了，没那么难吧？
1: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不翻，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
3: 爹，我不想玩了。
1: 我家的酒廊，你不是最爱玩吗？
3: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 是一片海，当国者之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

0: 是他，不是他，
1: 不是他，
0: 不是他，
1: 是这个世道，
0: 不是他。
1: 水秋波，
0: 不是他，不是他。
1: 你无辜吗？
0: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百姓？
1: 对，没错。
2: 那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的百姓？
3: 有兵进来，
4: 听从精卫各都，都有咱们忠顺度的弟兄监护。外甥的刘彦臣，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也是个妥当人。
5: 那胡须司府上呢？有什么动静吗？今夜会有谁去胡府呢？都不曾来呀。张云、赵成泰、罗胜等厮不来也还罢了，沈城、李纳斯。 也如此的装聋作哑，手鼠两端，一副小人的嘴脸，令人齿冷。谁能想得到啊？那九郎连一刻都忍不住啊，在继位的朝会上，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便动了刀子。莫不说是？
6: 七郎君，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
7: 父亲，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色厉内荏的七郎君，真的做对了吗？
8: 夜了，早睡。

九郎，九郎，九郎。九郎，九郎。

0: 说，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做个上门女婿，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
1: 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带上几百条船再劫钱塘，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
0: 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事不行了呢。

0: 主君留步。
1: 什么事？
0: 老主君身子不爽利，吩咐下了，不许人打扰。
1: 父亲病了。
2: 臣等参见大王，大王千秋。

0: 众卿平身，启奏大王，家父年迈，昨夜偶感伤寒，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伏请大王恕罪。
1: 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也会为心病所惑吗？自幼随皮肤子读史，已观历代兴替之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0: 原相国，昨日殿上之事，家父实在心有郁结，怨对之情或是有之，不臣之心断然未曾有。
1: 国主亲问起居，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令公是第三人，此乃旷世恩典，足保子孙荣宠。

大王临府探病，亲问起居。开国以来，受这等恩典的，一个顾和尚，一个骆秀才。

0: 再无其他人了。如今老夫算一个，大元帅地下有知，要骂老头子，不知上下好歹了。
1: 大翁走了快20年了，便是他老人家在日，也不见令公会怕他。
0: 查理有毒。

0: 往前来，究竟何事？
1: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红楚。如今令公病了，红楚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为老臣之意。
0: 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担子，五月也何敢用这样的大王？
1: 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0: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
1: 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雇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中武功，中素功，令公皆是啊。
0: 水秋师呢？也是。
2: 是。
0: 水秋一门亦是吴越之主。

0: 之威，阿盖万斯将大王治罪。
1: 我恕你的罪，不为虎视，不为水丘氏，只为五月。
0: 王仁叔，老臣代胡氏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保全之德。

灵谷，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缘不是中原，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大荒之言，便是无月之法。

0: 臣谢大王厚恩，臣愿为大王效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王千秋，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千秋。臣

0: 你是因何不杀他？他有罪，杀了也并不无辜。可杀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啊。 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江南半壁偏安之举，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杀了他，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杀了他，胡家上下满门良将杀不杀？杀了他，朝中那些党锱与他的大臣杀不杀？他们都该杀吗？
1: 你本不是这种。
0: 优柔寡断的性子，昭烈在当衙，不肯弃百姓，伏计大事，必以人为本。前九郎定会杀他，可吴越国主需礼敬他。 吴进思，我知昭朕，国之主事。

0: 我将吴城换回来，回王都，拜丞相。
1: 郎君做得很好，
2: 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终归还是长大了。
3: 李守贞反了，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
2: 为何任用帝君差营垒，却按兵不动？不知道说明相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太平年第31集。
5: 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1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1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布肺丸，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来！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刑，
1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1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9: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2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2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

0: 赖毛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是这般说的：“殿上拔刀之时，眼见他的飞扬永绝，直到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主。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
1: 这样的人如何做得稳社稷？他不像先王。哦，你以为先王仁厚，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 先王对功臣、对朝臣、对不相干之人，不可谓不仁厚；可对亲兄弟呢？两个弟弟说杀就杀，连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一只。 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如你是前世宗师，还会以为他仁厚吗？能杀人，却也能爱人。 那不是先王，是老王，武肃王。当今这位大王，像老王一般。
2: 是个清楚。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
3: 先生不必多礼。 我还是昨日之我。刘后甚言，已经不是了。是，沈清良言，我记在心里。自即日起，我便称卿为虎子。
2: 臣的表字犯刘后之字讳，臣请改之，以全礼制。不必。
4: 我先改了。文德，正是文德。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刘后，袁相公觐见。嗯。
5: 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出什么事了？天子圣公不遇，陛下圣公不遇，为大统计，请陛下颁布一制。
6: 册立太子。云兄嫂对我不好，是我自要嫁你的，和兄嫂有什么干系？
0: 最稀罕听你的言。

我从军去，取得俺家的钱粮，别回。

皇后，冯亮公、苏襄公，此非卑怯自伤之事。

0: 陛下大幸，国不可一日无主。纣王任孝，国之长嗣。宣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致，奉纣王以称大统。
1: 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奉烟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 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授遗命继位，为昭示程序安定人心，沿用先帝年号前佑。然而主少则国疑，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2: 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共辅圣治，同仆康公，主者施行。
3: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各位，拜见冯令公，拜见两位相公。
5: 文中不必多礼。
4: 究竟出了何事？
6: 李守贞反了，
4: 何忠甫。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
3: 忍了他一年有余，哼！如今他公然造反，这块脓疮也该剜了去了。
7: 征伐河中府，河东出兵最为便宜，900里路程，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
3: 与刘崇为北平王，加中书令，他应该愿意出兵。
4: 可陛下不愿意。
8: 刘崇贵为皇叔，大秦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
9: 陛下刚继位不久，年在幼冲心结难解，也是人之常情。河东之兵，还需备编，契丹，使万慎之国，虽一时内争不止，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刘崇在河东一日。 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若刘崇离开了太原，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塔烈、耶律迪路便会南下雁门，叩问虚实了。
4: 文仲，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
10: 阿娘在的时候说过，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平日里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吃饭要按照时辰。你胃气不好，忙起来一两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自己还是要在意些，莫要太自意了。
11: 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哪来这么多裸枣？
12: 哎 下来下来，哥，自己玩去啊！阿伯做了天子，多少好东西供奉着，还是53岁便没了，什么缘由？还不是早年征战，伤寒入体，杀伐自身，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这才没能挺过来。
13: 娘子良言。
12: 国荣，谨记在心。放心吧，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你若死了，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这样的年月，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你自家知晓轻重便好。
14: 爹，
15: 哎呀，
14: 一哥，
15: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你啊，
14: 别救我！

0: 公元948年，即后汉乾佑元年，郭威亲率大军讨伐叛乱的河中节度使李守贞。
1: 李守贞之叛早有因由，他本是时势不忠，与先帝本为同列，契丹南下，汴梁生乱，先帝入主大宁宫，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只是慑于先帝声威，不得不蛰伏待机。如今大兴天子宾天，新君继位根基不稳，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索性便反了。
2: 令公以为呢？
3: 李守贞狂悖粗俗，必不成器，只是需防着南唐李家趁火打劫。
2: 是，朝廷要凭李守贞之乱一两年间无暇难顾，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再兴刀兵，
1: 可命养公以大餐出巡北部株洲县，统御各镇，以备南唐。
2: 令公以为妥当吗？
3: 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只是不曾欲闻北事，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南唐是大国，代价20万是有的，需要寻一个交过手、知悉内情的，擅长吏，他倒是更合适些。
2: 胡令公说的是，杨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山川河流、兵甲民情，皆与南唐迥异。那就劳烦养公再辛苦一遭，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将吴城换回来。
4: 臣恭奉大王教命。
2: 先王之时，吴城曾三次奉教巡视北边，熟知南唐兵要地理，又是做过丞相的人，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胡令公以为呢？
3: 大王说的是，老臣却是把他给忘。
2: 那便这样定了，召吴城回王都，拜丞相，持节钺都中吴宣德两镇及苏州、宣州、睦州、衢州一锦军兵马，以备南唐。

0: 你怎么看？
1: 郎君做得很好，养大餐确实不是合适人选。吴令公说的没错，然则他举荐省城里统军，提携旧部，亦有其私心。郎君召回吴相国，他是戚礼，亦是昔年的宰相，在军中声威卓著，尤在养大餐之上。有此人在北疆，南唐纵有所图，也必不能成事。
0: 两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
1: 郎君心硬留后，终属治世用人，不宜开性尽之徒。
0: 先生知我，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只是不急在今日。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随侍左右，撰拟教文，以备自学。还请先生不要推辞。
1: 敢不从命。
0: 南唐之事虽然紧急，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
1: 包税制。
0: 正是。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藩库殷实，民用一丰，台州藩库仅去年一岁便节余了8万名钱，10万匹绢，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更要紧的是，五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其中将近7000丁口，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一县之地。
1: 此皆郎君之功也。
0: 这不是我之功，是包税之功。我心意已决，在国中1军13州86县全面废止先征后粮等苛政弊政，推行包税之制。
2: 乃见税赋流弊久矣，名目之繁，苛责之重，苦民之劣，于斯为甚。今大王体民情，恤民生，推包税之制，革故鼎新，严义宽明。凡境税赋，即于某甲一例相承，后继均分离数，此于衙吏无赦，则贪赃枉法可避；数目一统平定，则民累商赋可减。
3: 水秋昭却死了，
4: 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可惜了。
0: 吴敬死了，
4: 拜丞相知国事，九郎能吞下这份伤痛，真可谓相忍为国了。
5: 乱世存身不易，想要做点事情便更难了。昔日纵横汴梁，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终归还是长大了。

0: 河中府为秦晋所悦，天下之一角。李守贞窃据此城，谋逆作反，天下惊怖，一宿诛剿，克妻破敌，以尽全功。临行之际，官家命下官转告枢密，只要枢密能在30日之内克敌，官家为枢密准备了两阵结帅的仪仗，还有一个国公的爵禄。枢密，
1: 来人。
2: 在。
1: 擂鼓，巨将

0: 武德时带来了天子诏书，则我等速战，克击破敌。尔等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1: 王师屯兵坚城之下十余月，整日只是修筑营垒，修了37座营垒，被城中之敌毁了37座营垒。长此以往，军心士气俱坏，于大军不利。末将。
0: 愿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2: 末将爷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0: 本帅有句话，请尊使带走天子。
3: 请枢密事下。
0: 自古国不可从外立。 君不可从中御。陛下既为臣专捆之权，则军事节度，臣无复请之意。大军盛竭之前，若再有诏来，必是伪诏。诈称天使之人，必是伪诏。

必与斩之。下官惭愧，今日方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圆融气度。枢密深担大事，若非如此，安能当天子托付之重？下官这便星夜回京，向天子复命。不知使君会如何向天子告别？ 何时破城，俱在枢密为我之内。枢密乃我大汉之卫国公李药师。除此之外，下官无负他也。尔等在军中，皆要小心遵奉枢密的军令。若有 违令浪战者，便是枢密不计较，天子也会斩了尔等，以敬三军。

0: 回京，
1: 你是以为朕傻不得你是吗？
2: 尔等要隔绝内外吗？
3: 三叔，
1: 两位相公这是？
3: 臣敢问陛下，不经密院中书，内将指挥于军前，圣儿分勇士之功。
1: 败则推将帅之过，如此昏聩之行，可是君上之所为。
4: 杨相公言重了，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并没有以国家叔父的意思。
1: 二郎，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须知便是你阿爹。 得享天子之威服，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3: 多承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0: 为何任用敌军拆营垒，却按兵不动？
1: 好好的，学着想。

0: 穿金杯，追着金针，一马金马，一钱几钱，我是一不比。兄弟，别动，来，别让，别举着，
1: 你愣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夺甲，前去战班。
2: 我是想不明白，这打的什么仗？虽说小胜了一场，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这许大一片营垒，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真不知道枢密先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若是没有这座营垒，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这么。

0: 到你口中，哼，都成了不算什么。你可知，这几百颗人头，便是下面的这些军校将变的衣食粮饷，是他们的前程绝路。若没有这些功劳吊着，数万大军的军心，靠什么来维系？
1: 好，
2: 相公，中军指挥使来报，城内有军将来投。
3: 知道了。

1: 上了，这伙是李守贞在家吧？呢，
2: 是。城池将破，
1: 他自知不容于朝廷，所以纵火自焚。他在自焚之前，站在屋脊上大喊：“卑败于战士，失败于人心。”
3: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贼军若是守城不出，便只能眼看着咱们的营垒日渐迫近城墙；若是出城袭杀营垒，一次便得损失几百将卒。如此往复，我军军心一盛，贼军军心一衰。
4: 能出城击杀我们营垒的士卒，想必都是他们各营选风死士。像这样的选风死士，三千人顶天了吧？等他们都死干净了，李守贞还能压得住城中的几万兵马吗？
3: 所以城中军事哗变，索性献城了。李守贞阻不住，索性自焚而死。
4: 下城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然最上乘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活人的。
3: 阿爹，枢密此番里的大功该是入阁拜相了吧？那小乙哥也该见节了。
5: 郭家叔父好本事，连朕都给瞒过了。
6: 舅舅，传翰林学士、枢密使杨斌拜司空，兼宣徽南院使；郭威加两镇节度使拜枢密使。
7: 臣以为不妥。

0: 杨家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朕发往枢密院的诏书十份，倒是有九份被他驳回来。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压制朝堂是尽够了。他做枢密使，杨家叔叔想必也没有话说。
1: 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
0: 如此大功总不能不赏吧。
1: 官家，河北毗邻契丹，边事日紧，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臣以为可加郭威为使相，仍兼枢密副使，出镇腋下总领防务，有此人领兵在外，

0: 朝堂之上，杨斌与史弘照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
1: 父亲，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连城门都不让进，还要让父亲转到腋下，整肃军队两马被鞭，是什么意思？
2: 你为何回趟京师？待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公。
3: 诸位，朕
4: 陛下，老臣斗胆敢问陛下，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是谁的主张？
3: 杨相公，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城，实在是边境有紧，河北那里却需一妥当人坐镇，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
4: 此事倒是奇了，中书省不闻，枢密院不语，陛下居于深宫之中，反倒先得到了消息，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
3: 是
4: 武德司的探视吗？
0: 陛下，
3: 讲。

0: 启禀杨相公，正是武德司探视，探知此事，这才奏告陛下，欲作防范。
1: 武德司真是好本事啊，纵横京师刺探大臣油钱不足，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却不知讯从何来啊，哪一州，哪一军，哪一县，北国有入寇之意，边臣帅臣茫然不知，与朝廷无一语之计，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如此蛮汉之辈，何以牧养百姓，守卫疆土？武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只管说来，只要事机属实，老夫这便表奏天子砍了这帮废物。但话又说回来，若是讯息不实，便不是守臣失职啊，而是武德使欺君了。既如此，臣请陛下斩李业，以正朝堂。

0: 杨斌不是要杀了臣，他是要将伍德斯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他是枢密使，外联大将，内秉枢要，若是再控制了伍德斯，这便可隔绝内外，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瞎子。陛下，权臣逼宫在即，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确实矣，陛下。
1: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
2: 有劳叔父惦记。父亲身子骨尚好，现在每顿还能吃两大碗羊汤，两个饼子。
3: 能吃能喝便是福，

0: 过去儿让你带什么来了？这是家父留给叔父的信。哼，雀儿是个老家贼，又点衙中机密多年，文字上的事儿最是仔细。 真相说的话，万万不会落在纸上。坐，说吧，他担心些什么？
1: 家父说，先帝大刑，刑具四同，一朝天子，一朝臣，先朝老臣，终归是要退归领下的。 现是新老交替之际，局势晦暗难明。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勤奋尚在，自尽出战外藩。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朝政诸事，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倘若未来国家有事，还有拨乱反正之力。
0: 都是帮老家伙的，岂有贪权懒政之意？事到乱了这么多年，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谁会想让一些成都社署之被毁了这局面？也不是不能退。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本心却并不坏，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历练几年，未必不能撑起事来。
2: 真正坏事的，是李烨这般小人，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
0: 武侯是如何说的？亲贤臣，远小人。
2: 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
3: 亲贤臣，远小人。是，杨相公是这般说的。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他没说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退也。
2: 算是先汉还是后汉？京师要出大乱子了，你别泄气了，即刻回京去，将家里人都接了叶城安乱。
3: 是。

0: 两件事最为重要，现实情势危在旦夕，若再不出场，就真的来不及了。管家有旨，
1: 二神也是为了江山社稷。
2: 你也配提江山社稷？
3: 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
4: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
1: 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5: 请看《太平年》第32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
9: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宝妈，
1: 吃饭了没？
0: 社里派我去镇中做采访。
1: 镇中？多危险啊！
0: 只有实地考察，才能拿到一手资料。您放心，我只在外围做采访的任务。
2: 费尼知道吗？

0: 我一会儿给他厂里打个电话。
1: 喂，
0: 你好，我找费妮。
1: 啊，方牧阳，我刘姐。
0: 刘姐，
1: 费妮在三车间呢，我去给你叫她。
0: 刘姐，不用了，我时间紧。您帮我转告费妮。
2: 什么？振中，
1: 而且马上出发。
2: 刘姐啊，你帮我请半天假。
1: 你。

0: 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日报社、杂志社还有出版社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第一条就是注意安全，只有在保证自我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完成采访和报道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你们光荣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1: 报告。

0: 你怎么来了？只
1: 想到你，
2: 一定要去。
0: 小小地方，菲妮，我必须去，镇区需要我。这种时候，知识青年就得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危险。
2: 我知道劝不住，我让你平安回来，我等你。

0: 哎，姑娘，得回老家陪我爸妈待几天啊！哎，那啥，你也别搁这楼里待时间太长了，注意安全。
1: 哎，好。
0: 走了啊！
1: 嗯。

0: 你怎么来了？手术做完了？
1: 做完了。
0: 一晚上没睡吧？伤也很多吗？
1: 来之前刚做完第八台手术。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接到命令要去镇中支援。
0: 去多久？
1: 什么时候伤员都好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0: 你什么意思？想离婚痛痛快快行不行？早点签了字，我们现在已经一拍两散了，你又何必调来江城？
1: 我去的是最危险的镇中。我听说第一批去的同事有的人受伤了，有的人在余震中牺牲了。我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到时候离开我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0: 你是觉得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我会跟你离婚？
1: 是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会跟你离婚。

我只是一个妻子，我只知道，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0: 照顾好自己，不要受伤，你才能救更多人。
1: 等我。

0: 方明，时间太紧了，只能搞到这些饼干和罐头，还给你带了藿香正气水、碘酒，还有管发烧和拉肚子的药。
1: 菲尼，来，
0: 吃的是林梅，林梅帮忙搞的。药吗？我是找小周护士要的，本来他不肯给，但听说你去支援灾区，就想办法凑了点。你一定得回来，这么多人情，我一个人还不上。

0: 你们是江城日报社的吗？
1: 是，
0: 请跟我来。日报社的同志们，委屈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办公写稿了。目前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们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帮你们带稿件，而且只能带给你们报社。
1: 那你们呢？你们在哪儿？
0: 我们更靠近阵中，现在那边还在抢救群众，但是你们在这里是很安全的。
2: 好，谢谢。

0: 小芳，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没有什么采访经验，我来跟你讲讲。比如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来，可以先画一下我们沿途经历的路程，包括接待我们的战士，采访一下从镇区回来的灾民，先不用提前构思那么多，先要把素材给攒起来。当然，如果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也没关系。这样，你先休息会儿。
1: 同志，同志，我要去镇中，我要参加抗震支援队。
2: 我不怕危险，对于手术来说，早一点时间生存的概率就会大一点。生命不等人，我的手术台离受灾群众越近，他们活下来的可能性就越高。
1: 我会搭抗震棚，我会做木工，我还会打担架，我有力气，我能帮你搬石头救人。
3: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也要尽量保证支援同志的安全。
4: 可是镇中真的很危险。
2: 我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如果我再冒一点点险，哪怕还能多救一名群众，那也是值得的。
1: 我花一千张花都不如救一条人命要紧。
2: 首长，你就答应我的请求吧，让我的手术台离镇中再近一点。

0: 来了，报社派我来的，快走。
1: 是方淼有什么消息了吗？杨洋，他去了最危险的阵中，和部队一起参加抗震救灾工作。不过，你千万不要太担心。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很安全，也没有受伤。 这孩子我了解，他机灵，不会出事的。
2: 我知道了，但如果方明再有什么消息，请您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那当然，你放心。
2: 谢谢夫叔。

0: 解放，您寄出信吗？现在全力保障关键通信，普通信件可能寄不回去。怎么了？为芬妮写了好多信，寄不出去。你跟你姐真的很不一样。
1: 我从小，我爸妈就说我不像方家人，不像我姐，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姐夫，
0: 你想我姐吗？想。

0: 姐，你也没收到姐夫的回信？
1: 没有。
0: 听说方明去了郑州。
2: 不用担心，
1: 他呀，从小最喜欢逞强，连插队都要去最苦的地方。他就像颗铜豌豆，蒸不烂也煮不熟。从小我爸妈都拿他没什么办法，我想这地震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0: 希望如此吧。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姐，你说这么圆的月亮他们也能看见吗？
2: 能，一定能。

0: 北大荒之前救援队有人受伤了，是不是方牧阳呀？你先别着急，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那受伤的是救援队，方牧阳不是去采访了吗？
1: 报社说他已经去救援队了。啊？我得去问问。
2: 哎，你去哪儿了？
3: 去哪儿啊？
2: 闺女。
1: 不说说，你听广播了吗？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1: 那广播我听了，人也没说那就是方牧阳啊。可是这么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徐记者有来信吗？
2: 徐勇下一次稿件发过来，那是四天以后的事儿了。再说，他和杨洋不在一起。
1: 那怎么办？他受伤了怎么办？我听广播说是重伤。
2: 孩子，只要有杨洋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4: 你去镇中干什么？我爱人方牧阳去了镇中支援，我要去找他。佩妮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即便是方牧阳同志真的受了伤。
1: 镇中也有全国各地派过去支援的医疗队，肯定能照顾好他。
4: 主任，镇中那么多伤员，我不知道医生能不能顾得上他，您就让我去吧。哎呀，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安不安全，我一定要去。

行，记住，见到方牧阳同志，请转达我的慰问，告诉他，他一直是我们江面一场的英雄。

0: 明年，不说这个，再去物资紧张，把这些吃的都带上啊。明年啊，到了镇中，找到小芳，只要她没事儿，你俩赶紧回来。
1: 是，回头你跟那个小芳说，啊，咱这说那个。
2: 爸，那家里藏着一瓶好酒呢，等他回来喝，这事儿一块儿干了。我知道了，爸，我肯定跟他说，你放心吧啊。那他酒量不好，他再回来你让着他点儿，好不好？
1: 喝不醉，喝不醉。
2: 哎，我错了。

木星，我听说镇州那边又发生5.8级的余震了，目前伤亡人数的情况还没有统计出来。我知道你弟弟和你爱人都去支援了，你有他们消息了吗？

0: 同志，你认识方淼吗？
1: 不认识。
2: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0: 同志，你认识方淼吗？
3: 不认识。
0: 哎，医疗站在哪儿？
3: 在那儿呢。

0: 新的，你保管好，等会儿带去医务室。问过。哎，我给你带面了，我可以给你煮。这煮不了面。
1: 你怎么来了？我听收音机说，这边有余震，好多人都受伤了。还有知青，我给你写的信你也没回我。我刚刚找了好几个抗震的那个棚区，他们都说不认识你，我就有点害怕，我怕你是。
0: 看我也没事儿，你看我没受伤，啊？来了，给你看，这个是我这几天画的，看看怎么样？

你受伤了，我怎么弄的？没事儿，我这是为救一个老大哥被砸伤的。这老大哥在底下被压了4天，出来的时候只剩一条腿了，但他还是挺乐观的，说等他痊愈了以后，要包包子感谢我们的。 救他以后，没想到他身下还压了一个6、7岁的小女孩，下半身都被压在石板底下了。在救他的时候，一直给他唱儿歌。 把萝卜。

但是叔叔，我就是个小萝卜，你一定把我拔上来。可是我们最后还是……

0: 现在去医务室，然后就回郑州了。我一会儿找运输救援物资的车给你捎回去。
1: 我不回去，
0: 这儿很危险。于震每天都急死。
1: 我不怕。
0: 毛主席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别瞧不起我。
2: 郑州救援队，准备集合。
3: 行，那我们一起出发。

0: 老周，还是没我家信吗？
1: 没有啊。
0: 你都仔细看了吗？
1: 真没有。
0: 哦。我咋听说好多去支援灾区的人都回来了？这妮妮和小芳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哎呦，这心里真的……
2: 妈，爸，妮妮，
0: 脸上咋回事啊？身上呢？
2: 没事。
1: 爸妈，我没事，平安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回家，
3: 妈给你们做好吃的，走。

0: 回事？
1: 去了三十五天，
0: 救了112个人。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我听说你没上班，天天在大街上到处教人烤地瓜。
2: 哥，你胡说什么呢？
3: 创作连环画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你在里面画你的爱人，这不是公私不分吗？
4: 我没有公私不分，
3: 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取。
4: 那您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5: 副厂长，我要揭发许宏基同志假公济私，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适合再担任领导的职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来！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3: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总。
0: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2: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4: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4: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写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前啊，我总认为费尼这姑娘啊不踏实，望着好好的工人不愿意干，一天到晚就想着上大学攀高枝。她现在还真让我刮目相看。你看看，近朱者赤，跟英雄天天在一起，这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她不是思想觉悟高，是爱她。 叶枫，吃个荔枝。
2: 啊。

0: 那个妈，咱们上宣传科是不是还空出来一个位置？您看，人林一马上大学毕业了，他那个文笔您是知道的，进咱们宣传科肯定够用。
1: 依你毕业以后不是打算去报社工作吗？
0: 啊，他跟我说啊，报社的编制太紧张，他去也顶多就是个临时工，所以我就决定不让他去了。再说了，那报社的工作哪有咱江边一厂好啊？妈，他去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1: 厂里进人是有制度的，我也不能随便违反啊。我一个厂办主任，不能开后门。
0: 没有让您开后门，您就开一个窗户缝，那林一自己就钻进去了。再说，林一论文化、论文笔，那都是足够进咱们厂宣传科的。哎，
1: 哦，这样吧，回头我去找个汪科长问问，看看今年咱们厂宣传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
0: 愣着干嘛呀？还不快谢谢妈！
2: 谢谢妈，
1: 你先别谢我，这件事情得汪科长说了算。他要是觉得你不合适，我也没有办法。啊。
2: 好，妈，您吃荔枝。啊，
1: 哎，那个，楼下晾的衣服是不是干了？收一下吧。

0: 以后林毅要是有事儿求我，你能不能不要替他开口，让他自己跟我说？
1: 他是我媳妇儿，那他开口跟我开口那不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他开口他还欠我个人情，你开口就是咱们母子之间的事儿了，明白吗？说说，自从林毅进了咱家门，大事小事都指使你来跟我说，他倒好，躲在幕后不出面。想想当初你说的还真对，是大学生啊，心眼多。

0: 走了。
1: 你先上车吧，我把包给你叠好了。
0: 嗯。

0: 我就是你的宝。哎呀，我跟你一起去，我看看姐夫那儿怎么样，你住的好不好？
1: 你放心吧，我在这住的挺好的，我姐还能照顾不好我？
0: 哎呀，我就是要去看看嘛，快走。
1: 没住我姐夫那儿。

0: 这是我们睡过的第几张床？
1: 最早是上下铺，然后是带栅栏的双人床，
2: 楚河汉界，
1: 地震棚的行军床，还有长半的椅子床，然后这张桌子床。
0: 这么一想，我们睡过好多奇奇怪怪的床，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美好。

0: 哎呀，王科长，你千万不要有顾虑。今年咱们厂宣传科招人有什么要求，你就跟我直说。
1: 啊，徐主任，您是有优秀的人才推荐来我们科吗？
0: 哎呀，优秀嘛，倒是挺优秀。人才呀，哎呀，未见的是人才。叶枫的爱人林一，
1: 哦，
0: 你知道的。
1: 对对对，
0: 江城大学的学生。写的一手好文章，
1: 嗯，
0: 想招工进咱们厂宣传科。哎呀，我作为厂办主任，不能以权谋私啊，我要问问你们宣传科的需求，对吧？
1: 徐主任，实话跟您说，我们今年啊，就想招一个江城大学的女大学生，一直没遇到。林一同志就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0: 汪科长，这你可得秉公办事啊，可不能开后门啊。
1: 哎，这怎么能要开后门呢？徐主任，江城大学学生来我们宣传科，那是我们整个宣传科的荣誉。徐主任，林一同志什么时候毕业呀？能不能现在就来上班？我们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0: 我跟他说一声，尽快到你这儿来报到。
1: 哎，好，徐主任，那就麻烦您了。
0: 麻烦你了。
1: 没有没有，我先去忙了。
0: 哎，忙忙忙，好嘞好嘞。哎。

0: 你叔叔。
1: 还好没烫着了啊！
0: 谢谢谢谢叔叔，吃好了，吃喽！我说吃辣。
1: 来个烤地瓜。
2: 你这地儿选的挺隐蔽啊！
1: 啊？
2: 别！你别误会，咱们是同行，之前我也烤，让人撞了。

0: 哎，你周五的时候千万小心啊！我之前就是周五的时候让人抓。这桶弄得不错，泥敷的也行，厚。地瓜选的不行啊，你这将来这都烤不熟。不像这样的好烤。里头这都快糊了吧？我跟你说，你这个炭
1: 不是，哎，你是干嘛呀？你这是。

0: 先生，吃饭喽！
1: 谢谢伯父。菜齐了，
2: 坐下吃。好，来吃吧，快吃吧。
3: 妹夫，今天厂里忙吗？
1: 忙，最近不是抗战救灾，我们厂里涌现出一批的优秀模范，现在我们宣传科也是任务繁重，有好多那个材料要写。
3: 哦，那你在厂里没烤点地瓜给模范吃啊？
4: 什么烤地瓜？说啥来了？
3: 我听说你没上班，天天在大街上到处教人烤地瓜，是不是手痒了？想重操旧业啊？
4: 哥，你胡说什么呢？什么重操旧业？
3: 我有没有胡说啊？你们家费婷心里清楚。我说地质那会儿爸妈说烤地瓜那么好吃呢，原来是这回事啊！
4: 佩婷，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成卖烤地瓜的了？

0: 林梅，怎么回事啊？爸妈，之前我确实卖过一段时间烤地瓜。
1: 那你宣传科的工作呢？
0: 我已经不在江面一厂了。不过爸妈，你们放心，现在我一有空就帮人做大席。我现在每个月挣的也不少，也能养活林梅。
2: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跟我们说呢？就是你这孩子，
3: 建勋啊，还是你姑姑有眼光。当初我们让他嫁给运输队的人，他死活不肯，非要嫁给你姑父。那肯定是知道你姑父将来是挣大钱的人，别的不说啊，烤地瓜肯定管你够，想吃烤地瓜就找你姑父。<笑>
2: 是吗？现在烤地瓜这么赚钱？爸妈，明天我去烤地瓜等。
4: 去去去去！
3: 你可别啊，我可对不起那人。
4: 你要少在这阴阳怪气的，烤地瓜怎么丢人了？这段时间要不是费婷在，爸妈吃什么喝什么？
2: 现在在说费婷工作的事儿，你扯那些干什么？
4: 妈，您不能这么偏心的。合着我和费婷这么多天在这儿又出钱又出力的，他俩一从娘家回来，我们就成外人了。
2: 你闭嘴吧！我们这不是为你好吗？ 啊！他现在工作都丢了，你还这么护着他？
4: 你给我什么缺心眼儿？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你们这样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费婷，我们走，这家我再也不回了。

爸，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林梅受苦。

0: 都怨你，好好的工作就这么没了，不然咱俩至于受这个气？
1: 对，都怨我，媳妇儿，你打我几下，你出出气。嗯。

0: 下次别再干这种糊涂事儿了，不然我肯定不会手软。
1: 嗯，我向你保证，以后什么事情我都先和你商量。
0: 你得赶紧找工作。
1: 嗯，我知道。
0: 回家。
2: 大不了我再回去卖烤地瓜了。
0: 你敢？
2: 说着玩的。
0: 还想找打？
3: 副主，
4: 哎，
3: 杨老师，
4: 哎，
2: 啊，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洋洋，我和出版社的同志交流过，他们认为你的连环画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出版的要求，但是呢，他们考虑到你还年轻，是个新人，他们希望你和袁老师共同创作之后再出版，你觉得怎么样？
2: 当然了，小黄啊，肯定会跟你作者署名的，你放心啊。
3: 袁老师，副叔，你们放心，署名我不抢，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故事。
4: 哎，袁老师，你说说您的意见，快
2: 啊。嗯，行，那既然是共创，那我就直说了啊，
3: 请您批评。
2: 连环画大部分故事啊都很好，但有个别故事啊有些失真。你看，你比如这个啊，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独自坐车赶往灾区，还步行近百里到镇中参加救灾，这合理吗？
3: 合理啊，袁老师，这些都是真实事迹。
2: 小芳，哎，你要懂得区别现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别的咱先不谈啊，首先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她到灾区干什么呀？到那里是织布啊还是纺纱呀？到时候我们的读者呀会提出质疑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啊，你这个角色可以保留，但把它改成医院的女护士。
3: 不行啊，可她就是棉纺织厂的女工。袁老师，副叔，您看啊，我画的连环画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个棉纺织厂的女工就是我的爱人费尼同志。
4: 哎，这点我可以证明，费尼确实去了灾区。嗯，
2: 老傅啊，如果是小黄的爱人那就更不行了，创作连环画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你在里面画你的爱人，这不是公私不分吗？啊，
3: 我没有公私不分。袁老师，我的连环画里不仅有我的爱人费尼，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
2: 就算你没有公私不分，你的连环画也有很大问题，人物类型重复，缺乏英雄典型，不仅费尼的要改，其他不典型的人物和事迹都要改。既然是你我共创啊，那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取，我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3: 那您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2: 你说什么？
3: 袁老师，如果您接受不了我的连环画，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2: 你以为我跟你抢署名吗？啊，我告诉你，没有我，你这本连环画就别想出版。要不是老傅三番五次的请我来，我跟你，老傅你知道的，我的工作多多呀。
4: 对对对，
2: 啊，要不是你，我能来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袁老师，你消消火，消消火，消消火，要我跟他谈谈。洋洋，孩子，听叔的话。

杨洋，你的作品虽然优秀，但是你毕竟是个新人呐，你没有名气，谁知道你啊？袁老师的名气大，在出版界很有影响力，加上他的名字，对你的作品有好处。

杨洋，这是你第一部署名作品，这一炮一旦打响，你今后爱画什么画什么，你就是给费尼画一本画册，没人拦你。听叔的劝，给袁老师说声对不起，按照他的意见修改。

0: 杨老师，我不会改。嗯，不只是费尼，这里面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改的。这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的事情，不该被抹杀掉。
1: 你。
2: 不知好歹，那你就抱紧这连环画，敝帚自珍吧。哎，
3: 袁老师，哎，袁老师，哎，
0: 别管我，老傅。

0: 今天什么日子呀？来这么贵的地方？
1: 给你看样东西。
0: 画好了。
1: 对，我本来想等出版以后再给你看，但是还是想先给你看看。
0: 画的真好。哎，这是卢爱军吗？我记得他力气可大了。陈国强，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每次都好像别人欠他钱的样子，但其实他人挺好的。这个是姐夫吧？他嘴上这个痣你都画出来了。

0: 我画得像吗？
1: 看着都想起好多事儿。什么时候出版？
0: 快了。
1: 方明同志就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画家，他的大作马上就要被全国人民看到了。
0: 谢谢菲妮读者的肯定，我一定继续努力。
1: 今天我请客，随便点。哎，服务员，点菜。
2: 瑶瑶，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好了，我不改。
2: 这么好的作品，出版社不发表，不能和读者见面，太可惜了。
0: 不会，我已经给最重要的读者看过了。
2: 在报纸上连载怎么样？
0: 谢谢傅叔叔。

0: 这通知下来，徐主任可怎么办啊？哎呦，这可不好说了。欢迎欢迎啊，陈副厂长，欢迎啊！我一听说组织上任命了新的副厂长，就召集大伙儿跟您。 汇报厂里的工作来了。这几年我们江棉一厂的同志们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今后我们一定还要再接再厉。哎，大家欢迎陈副厂长给我们指导工作。
1: 同志们，根据国家发展的要求，我厂的工作重心。 已经转移到提高生产效率上来。由于许洪基同志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经组织决定，调职回原先的工作岗位一车间。希望许洪基同志以后能为我们江棉一厂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0: 副厂长，是不是搞错了？要不要再跟组织上？
2: 确认一下，我一个厂办主任，怎么能在回车间当普通工人呢？许洪基同志，你是看不起一线普通工人吗？副厂长，我要揭发许洪基同志。许洪基同志在担任厂办主任期间，假公济私。
3: 要求汪小曼同志开后门，把她的儿媳妇林一特招进宣传科。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适合再担任领导的职位。
2: 方林，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血口喷人！
3: 我什么时候开后门了？我那是问他，今天咱们厂现场科招人，林一符不符合要求啊？
2: 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在开后门，你都开口了，我科长敢不招林一吗？
1: 据我所知，今年招工直接给林一批了特殊通道，程序都快走完了。
2: 副厂长，您要不信，我可以把宣传科的汪科长喊来对质。
3: 副厂长，
1: 许洪基同志，先别激动啊。大伙儿呢也请放心啊。组织呢派我来江棉一厂，就是要整顿风气，促进生产的。许洪基同志，这件事呢具体什么情况，我会查清楚的。

0: 妈，您把门打开吧，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煮了碗面，您吃一口。
1: 妈，其实下车间没什么的，您不老跟我们说吗？劳动不分贵贱。
2: 我那是怕下车间吗？我那是不能背冯林给我扣的这口黑锅。开后门，我什么时候开过后门了？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我才去开的这个口。

0: 哎，要不咱还是回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求过人呢。
1: 叶枫，妈当厂办主任的时候你躲在她身后，现在她下来了，你得挡在她身前了。

0: 那关键厂里文件下来了，就算咱们去邱副厂长也没用啊。
1: 妈可以去车间，但走后门这事儿得说清楚，要把冯林泼的脏水洗干净。

0: 林一同志，叶峰同志，你们怎么一点思想觉悟都没有啊？这跟你文章写的怎样没有关系。你文章写的再好，许红旗也不能跟宣传科开这个口。
1: 我们是来找副厂长的，不是来找你。
0: 副厂长刚来，对我们厂的情况还不了解，我有义务向他汇报。
1: 好了，林一同志，你的文章确实写的不错呀，我们江边一厂宣传科。 也欢迎你这样有才的同志。至于许红旗同志走后门这个事儿，也只是冯林同志的一面之词，组织上并没有给他定性。
0: 陈副厂长，怎么能是我的一面之词呢？我们可以找宣传。
1: 冯林，动不动就检举揭发其他同志的行为不可取，你有这个精力应该放在工作上。
0: 副厂长。
1: 我都是为了公平和正义，我才揭发许红旗同志的。是吗？那当初许红旗同志当厂办主任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向书记揭发呀？
0: 我
1: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宣传科招工的事儿啊，你直接跟汪科长联络。另外，请你们回去也转告许红旗同志，国家和人民还需要他。
0: 希望她可以在生产一线继续的发光发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大的贡献。
1: 好，副厂长，我帮我婆婆再请几天假可以吗？她这两天发高烧，现在还浑身没有力气，可能需要再休息两天。啊，也好，先让她好好休息。
2: 哎，我听说许红旗同志年轻的时候也是厂里的先进模范呢，那时候他在车间，一个人可以看十几台的织布机，出错率也很低呢。是吗？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说过？
1: 说明啊，他有功不自傲，这种精神要找回来呀。叶峰，
3: 哎，
1: 你回家好好的多鼓励鼓励你妈。 咱们厂还非常需要他，啊！
2: 好，
0: 行，那谢谢副厂长，我们就先走了。

0: 冯林同志，
1: 副厂长，
0: 像你这样的年轻骨干呀，最适合啊，去支援生产一线。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整江车间报到吧。

0: 洋洋，你的连环画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反响强烈，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你看看，都说你画得好啊，生动感人真实。
1: 这么多，
0: 你抽空读一读。
1: 好，我一定每封都读，每封都读。
0: 等等，这封信是从云南寄来的。你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了，你们一家人总算能团聚了。

0: 廖编辑，小芳，我先走了啊。
1: 哎，王姐。我小芳，我先不走了，我爱人来接我。
2: 真好。
3: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小芳同志，我来接你回家。
1: 来了。我正在看读者来信呢。
2: 来来来，你来看看。
0: 这么多呀？
1: 对，尤其是这一方，我给你读读。这是田雪英同志的来信，听名字应该是个女同志。给你读一段。自灾情发生以来，

0: 关于抗震救灾的作品，如潮水般涌现，却多是浮光掠影。唯独您的作品，笔笔有情，谆谆含泪，风雨中逆行而上的背影，疲惫却坚定的眼神，无不令人动容。您的画笔捕捉到的不仅是灾难的残酷，更是人性。
1: 最动人的光辉，
2: 写得好吗？好，这说明你的画是群众们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啊，小芳同志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1: 好，亚芬妮，你帮我给这个田雪莹同志回封信呗。
2: 啊？
1: 社长想办一个专栏，专门刊登读者来信，然后挑出好的信来，让我亲自回复。
2: 我这文笔你也知道，要不你替我回？我觉得，人家给你写信也未必想要等着你的回信啊。而且如果真的要回，我觉得你自己回比较好，比较有诚意。
1: 我也想亲自回，但我得先去趟云南。
2: 去云南？干嘛？
1: 我爸妈要从云南回来了，我去接他们。

0: 我和叶枫今天去找副厂长了。你们找他干什么？不要替我求情。我们没有求情，我就是把我写的东西给他看了。他说我写的挺好的，确实进宣传科不用走后门，组织也没有给宁夏走后门的结论。
1: 就没多吗？
0: 陈副厂长也了解了您以前的情况，知道您以前在厂里是先进模范，在车间一个人看十几台织布机，出错率也是最低的。他说，国家和人民还需要您，希望您还能再生产一线，继续发光发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爸妈让我们去云南接他们。
2: 你忘了，我跟他们早就划清界限了。
1: 爸，妈，
3: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跟他们划清界限，你永远有家人。
4: 亲家，所以您这么漂亮的姑娘嫁给了我们家洋洋，真是委屈她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8: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9: 何为将道？
10: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1: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2: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3: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2: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3: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4: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 我可以考大学了。
13: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6: 更一心能力，生活更美丽。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荣。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个理想两个字是可以达到的理想，他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
22: 我觉得阎继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23: 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
12: 他是一个从一出场就心里面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我当时处在的环境不一样了，我要发生变化，但是他的成长也是在自己的规划内的。
24: 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12: 他想得非常清楚，他从小的目标可能就已经定得很清楚了。你看他出身不好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觉得自卑，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24: 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
12: 他在五个人当中也从来不会抢别人的光芒，但也不会去压制自己的光芒。
25: 张立辉，你知道吗？
0: 你们五个人里边，我觉得你最出色了。察言观色，万事在前，尽量照顾别人的情绪。
12: 他就在自己想要的节奏中一直在努力，在生活。
24: 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
12: 大家可能不觉得他是逆袭，但对于张立慧可能是，因为毕竟他是辞掉了北京很好的工作，然后主动的要求说我要去那么偏远的一个别山监狱里，而且那里面女同志非常少，可以说没有。安于现状不是他想要，他想要的是为法律做一些事情。
24: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别山监狱当驻监检察官。
12: 剧组帮了我们很多，从我们走入现场那一刹那开始，现场不管是道具还是所有的群演老师们，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力，也不会让你演着演着觉得出戏了，完全不会，就是现场会帮到你的是，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你已经在了那个年代里，你讲的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0: 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
12: 我们五个人的成长都是一起的，在考入大学的时候都是奔着那个理想去的。
2: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2: 五个人在这个团队里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大家的性格不一样，不管他是突出的性格是什么，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团体，不管从事业还是从生活中都互帮互助啊。谁遇到困难了，其他人都是一定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帮忙的。
3: 服务员，
12: 哎，
3: 我用热水烫过了，里面装的凉白开，路上喝。
2: 谢谢。
12: 走的路是不同，但是大家都在为作为法律的人在一直努力。
24: 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4: 我想留在基层。
5: 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
2: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为整个社会提振善。
12: 我只能觉得说，原来法律人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吧。我没有想过真的是这些年轻人，就是从大学生一直努力到已经三四十岁了，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努力了这么久才有一点点结果。
24: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理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陆明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5: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2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7: 不麻烦，应该的。
2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30: 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32: 干嘛？
33: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听我说啊，从今天开始，徐主任就
1: 没有徐主任，叫徐红旗。
2: 没想到徐主任也下撤迁了，
1: 小点声。
0: 那我们欢迎徐红旗同志，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一车间。对，李卫红，你带着许红旗同志，熟悉一下环境。
1: 不用，我干了20多年纺织女工，这儿我熟。
0: 好，那李卫红，你去带许红旗同志去你们三期组。行了行了，大家伙儿都去干活去吧。啊，干活去。

0: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爸妈让我们去云南接他们。你忘了，我跟他们早就划清界限了。再说了，心里写的是你，没有我。
1: 爸妈没写，但心里肯定是盼着你去的。什么划清界限？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懂，你学的是画画，我学的是数学。画错了，随时可以修改，可以擦掉。但数学做错一步，后面所有的结果就都是错的了。
2: 我不懂数学，但我懂爸妈。
3: 那票给你买好了，明天车站见。

0: 副厂长，啊，岳鹏同志，怎么了？我怎么听咱们厂里有人传谣言，说要解散球队，我们要被分散到各个部门去。
1: 对，是发了个通知，至于去哪个部门，还需要你们篮球队的同志跟相关部门领导啊沟通，双向选择嘛。我们既要尊重个人意愿，也要看组织上的需要啊。
2: 副厂长。
0: 我们厂里怎么可以没有篮球队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天的训练，我们的战术和配合肯定不如别的球队，到时候输球了怎么办？输就输了呗，我们是棉纺织厂，不是体工大队，怎么还输不了个比赛了？
2: 副厂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一点好胜心都没有。

0: 叶峰同志，我的好胜心全在咱们厂的生产任务上，不在篮球场上。你呢，要么找到接受你的科室，啊，要么你自谋前程，自己看着办吧。
1: 不是，你去哪个科室啊？后勤科呗，转山你。
2: 运输科，我也想去运输科。刘主任不要我，
3: 队长，副厂长怎么说？啊，虽然我们不是全职打球的了，但是训练呢，还是要跟上的。
2: 每天下了班，我们至少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能不能做到？
4: 怎么了？一个个的
2: 说话呀！
4: 队长，我现在是运输科的了，我得天南地北的跑车啊。是啊，我们后勤科的事儿也挺多的。哎，队长，你是哪个科室的？那么闲？
2: 我还没联系科室呢，要不我去你们运输科吧。
4: 我们运输科人已经满了。
2: 满了？那你们后勤科呢？
5: 也满了。
6: 维修科也满了。
7: 保卫科也满了。
2: 都满了，那你们把好的科室都占了，我上哪儿去啊？王总，平时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我给你传的好球最多。这样，你把你那个运输科的编制让给我。
4: 运输科的事儿已经定了，要不你再问问别的科室吧。
2: 嘿，你抢篮板不太行，抢编制倒挺积极啊。
4: 队长。
2: 食堂打饭，窗口还缺人，要不你说什么？打饭？我叶峰什么人啊？给你们打饭，我敢打你们敢吃吗？Yes。

0: 徐主任，之前手抄本和批准我去灾区的事儿，谢谢你。
1: 你谢我干什么？我都是按照政策和指导精神办事，不偏袒任何人，也不针对任何人。要谢，你就谢党，谢人民。
0: 还有啊，我已经不是徐主任了，这个称谓要不到，就叫我徐姐吧。知道了，徐姐。嗯。
2: 今天这个饭菜还可以哈，咱们坐这儿吧，这儿有位置。哎，
0: 对您，
2: 嗯，坐下，一起吃。
0: 坐呀坐呀，一起吃。嗯，来，你尝尝我这个，
3: 青菜好。哎，
0: 那我尝尝青菜。
3: 啊，行，吃点。
0: 尝尝，谢谢徐主任。哎，叫徐姐，
2: 徐姐。
4: 哎，妈，妈。

0: 怎么了？
1: 那个陈副厂长，他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要把我们篮球队给解散了。
0: 那你们怎么办？
1: 让我们得分到各个科室还有生产线上去。
0: 就去科室，科室。
1: 妈妈，关键现在那好的科室都让他们抢光了。我刚刚整个打听了一圈啊，现在就剩下食堂和门卫了。
0: 那你喜欢哪一个呀？
1: 我当然哪个都不喜欢了，我凭什么去给他们打饭看门去？
0: 儿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劳动不分贵贱啊，食堂就挺好的呀，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饿得慌，就去食堂吧啊！我没工夫跟你瞎扯了，我还得赶紧去工作呢。
2: 不是妈，
0: 食堂
2: 是。

0: 你要出差，我爸妈要回来了。方牧阳让我跟他一起去云南接他们。听说云南挺漂亮的，想去就去吧。
1: 。是因为不敢面对。
0: 当初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选择和他们划清界限。如今他们要回来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这事情很复杂。可你那么聪明，不就是擅长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吗？母亲，你还记得？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你爸爸姓方，妈妈姓穆，你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跟他们划清界限，不管以后是和解还是彻底决裂，你总是要面对的。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跟你站在一起。你永远有家人，这辈子都划清不了界限的那种。

0: 哎，我觉得你姐不会来了，你先上车吧。你到那边照顾好自己，这么多年没见爸妈了，他们要是太想你，你就多陪他们待几天。快去吧。
1: 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不用担心我。嗯。快去吧。

0: 你们回家了，我来接你们回家了。
1: ，真好。
0: 外婆走的时候留给我的。
1: 还准吗？
0: 准，这表一直都准。
1: 好，结婚了是吧？
0: 结婚了，
2: 拿来给你们看一下，
0: 我画的。
2: 菲妮长得可漂亮了，
1: 这是我们的儿媳妇儿。
0: 他在疆场等着你们回来呢。
3: 父亲好吗？
0: 挺好的，他也结婚了。我姐夫是脑外科医生，对他很好。
3: 这就好，这就好。
0: 他就是工作太忙，所以没来接你们。
1: 走，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0: 不行，李师傅，是又有人要包酒席吗？哎，
1: 不，这活现在我可不敢干了啊！啊，有这么个事儿，食堂最近缺人，需要个帮厨，你去不去？
2: 我去啊！
0: 可我是被厂里开除的。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啊，
0: 我跟副厂长说了，说你这个孩子啊，老实厚道，敢于承担责任。副厂长一想。 答应了，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这帮厨的工资可赶不上你宣传科的干事。
2: 不怕，只要能给工友同志们做饭，工资再低我也干。
0: 好，好啊，那明天咱们食堂见。嗯，我先回去了。

0: 哎，不知道妮妮那公婆好不好相处，就别瞎操心了。人家是知识分子，怎么能不好相处呢？
1: 这你就不懂了吧？知识分子才清高呢，你看他们跟他们那女儿都能相处成那样，这可是儿媳妇儿。你可别瞎说，吴八英同志，我可得批评你。
2: 你不看他娶的是谁呀？妮妮那是多好的姑娘，那要是咱们家能娶到这样好的儿媳妇儿，那我这睡觉我得做梦笑醒了。哼，
3: 哎呀，爸，您的意思是说我这儿媳妇当得不够好呗？
0: 不，爸不是说你。哎呀，爸爸很满意，你嫁给费婷，爸爸也笑醒了好几次。
4: 哎，爸妈，咱家今天添俩菜。
5: 哎呦。
2: 这是有啥好事儿啊？啊，爸妈，我工作调动了，
5: 调哪儿去了？厂办啊？
2: 调到食堂了。
5: 不，谁把你调食堂的？你一个宣传科的干事，调食堂干嘛？是不是被排挤了？爸妈，这事儿。 是我不应该，一直没有告诉你俩。我很早就没在宣传科了，地震前就被开除了。
2: 开除了？啊，你谁把你开除的？
5: 许红旗是吧？不是，哎呀，爸，你听我说，这事儿跟徐主任没有关系，是我。我就是不喜欢写文章。现在厂里愿意给我机会去后厨帮忙。
3: 我是真觉得挺好的，还能跟李师傅学点手艺。玲梅，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管管他？妈，要能管住，我不早管了吗？食堂就食堂吧，总比没工作强。您说呢？不管。
1: 都别管，我做饭去。啊，我帮您吧。你呀，还真适合在食堂工作。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同志原来是咱们宣传科的干事费婷同志。这位同志呢，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认识。原来咱们篮球队的队长叶峰同志，欢迎二位同志来到我们食堂这个光荣的集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啊！开始干活。
1: 叶峰同志。 回头你要是在窗口听到厂里的同志对我们菜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一定要传达给我，方便我加以改进。
2: 你一抡大勺的，这么有干劲儿？
1: 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必须要让工友同志们吃饱饭、吃好饭。嗯，别忘了。

0: 的？菜汤都洒了。
1: 半票。
2: 叶枫同志，打饭跟打球是一样的，一个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一个为我们提供物质粮食。所以不管在哪个岗位，江绵一场，斗志昂扬。
3: 永不放弃，前赴后继。

0: 下一位，哎，你刚给他那么多块肉，怎么我就一块啊？有意见？要不你进来打。
1: 下一位，嗯，
2: 哎呀，好，谢谢。嗯，
3: 好吃不？嗯，
2: 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啊？现在我是咱们食堂的帮厨，这个菜就是我炒的，怎么样？做的还行吧。
3: 我说呢，今天饭怎么这么好吃？原来请的大厨。哎，
2: 大家菜品上有什么问题都尽管提出来啊，
3: 喝喝吃吧。嗯，吃吧。哎，好。这老乡好打饭，青哥哥炒菜，费尼同志可真是咱们厂食堂的关系户呢。对，我是这个食堂的关系户，那你别吃了。
4: 我听说这方苗的爸妈叫回江城了，人家爸爸可是著名画家，妈妈是大学老师，现在人一家子都咸鱼翻身了，有些人的好日子可算是到头喽。哎，冯林，你胡说什么了你？
3: 我胡说什么了？这以前方苗隔三差五就往厂子里跑，又是接又是送的，这都多长时间没见着他人影了？这不明摆的吗？
0: 这费尼啊，好不容易攀上的高枝，就要折断喽。
5: 怎么就折断了？

0: 爸妈呢？
1: 我刚下火车就被原来的同事接走了。
0: 你快坐，是不是没吃？来，吃我的。你尝尝，这是我哥做的，好不好吃？
1: 嗯。
0: 你
1: 夹一块吃。
2: 哦，怎么
3: 磕到了？磕到膝盖了。
1: 啊。
3: 哦，你慢慢吃，慢慢吃。
1: 中午饭。

0: 好茶。
1: 这狗窝里留不下剩骨头，家里茶还没喝完呢，又把新的打开了。
0: 你怎么说话呢？这人亲家托小芳给我带点云南的特色，云南的茶叶，那我没喝过，还不得好好品尝品尝啊？是不是？
1: 尝。
0: 哎，领导，我听这小芳说，他爸妈回来，这组织上要把他们原来住在康南路的老房子腾出两间给他们住啊。
1: 那挺好啊，康南路离咱们近，走亲戚也方便。
0: 真好，哎呀，组织是真好。
1: 走吧，跟我去趟菜场。哎呀，
0: 哎，不是明天再来呢吗？
1: 明天哪来得及呀？走走走，快走。
0: 不是，抽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你看。

0: 每天用脑那么辛苦，应该多吃一点。
1: 我没什么胃口。
0: 那正好，明天我休息，要不明天出去逛一逛，顺便在外面吃顿饭。 是凤鸣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爸妈回来了，约我们和菲尼一家一起吃个团圆饭。我还买了礼物，就当是陪我去。我这个做女婿的，总是要见岳父岳母一面，要不然显得很没有礼数。 如果你感觉到不舒服，咱们可以随时离开，好吗？先吃饭吧。

0: 想什么呢？
1: 我得明天回去换身衣服。
0: 嗯。
1: 你觉得我妈做饭好吃吗？要不要再去买俩菜？
0: 那不用，你妈平时做那些就挺好的。
1: 哦，你爸妈刚回来，肯定什么东西都没置办。这个是我换的工业券，你回头买点东西给他们去。
0: 明天就见面了，你亲自给他们吧。
1: 行。你说，这第一次见面，我是叫叔叔阿姨好，还是叫爸妈好？
0: 当然叫爸妈了，咱俩都结婚这么久了。
1: 第一次见就叫爸妈，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0: 就放心吧。

0: 在他们心里，早就认定这个儿媳妇了，而且他们会觉得很愧疚。
1: 为什么呀？
0: 在我爸妈看来，我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没在北大荒饿死，还娶了媳妇儿，一定是觉得我拖累了你，拖累了你们家。你明天见到他们，一定要跟他们说，你跟着我没吃苦。

0: 你愿不愿意搬到我们家住？嗯，组织上把我们家康丹路的房子分回来两间，他们住一间，还空一间。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也比这儿强。
1: 如果你爸妈同意的话。

0: 磨蹭啥呢？赶紧的，一会儿人都到了。妮妮，
1: 嗯，
0: 你怎么还没换呢？
1: 妈，我穿这件怎么样？
0: 啊，就这件，挺好，挺好。快换啊！走啊，一会儿人。
2: 哎呀，这让我多看一看。我跟你讲，跟这个亲家得有点共同语言，要不然人一会儿一个张大千，一个齐白石的，我这插不上话呀。我再好好看看。
0: 行了，一会儿人都到了，有啥好看的呀？都看一宿了，你还没研究明白？
2: 嗯。
0: 你看出啥了？
2: 我看出来了。
0: 啊。
2: 你看这幅画啊。
0: 啊。
2: 你看，它这是一个山吧？他画的，画的像，啊，
0: 像
2: 啊！
0: 你可拉倒吧，赶紧下去，一会儿人到，咱失了礼数。妮妮，你快点，我们先下去了啊！
1: 哎，我来了。
3: 爸妈，这就是费尼，
4: 啊，
3: 这是我岳父、岳母。
5: 你好，你好，
0: 哎呦，你们好，
6: 大哥，大哥，
0: 辛苦了，跑这么远。
6: 娘子，
5: 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大哥好，辛苦，辛苦，辛苦。
5: 亲家，费尼这么漂亮的姑娘嫁给了我们家洋洋，真是委屈她了。
1: 我一点都不委屈。
5: 哦，哦，这个是我们从云南带回来的菌子，可鲜了。
0: 哦，
3: 爸妈，这是我爸妈从云南回来之前特意托人从山里采的，这扛了几千里带回来的。
2: 哎呀，这好东西啊！这菌子很贵，这东西，我甭说没吃过，我连见都没见过。你说你们又是菌子的，又是茶叶的，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也没准备个啥呀。
5: 你们准备了这么好一个闺女，哎，
0: 咱别站着说了，回家吧。饭菜我都准备好了，我马上用这个菌子再给咱加个汤啊。
2: 哎，来，哎，好好好，走走走走，
0: 回去。
2: 对对对对，
0: 走，来来，
2: 正好喝两口，我那儿有好酒啊。走走走走走。哎，你看这个厂子呀，

0: 你是要去哪儿啊？我妈刚才打电话说奶奶昏迷了，可能要做手术。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你爸妈了。
1: 我陪你一起回江南。
0: 不用了，你爸妈好不容易回来。
1: 我跟我爸妈什么时候都能见，我想和你一起回去看奶奶。我帮你一起收拾。

0: 不用等了，他应该不会来了。
1: 我跟老方别的不谈了，作为父母我俩是不及格的。从小洋洋我们就没怎么管过，尤其这些年他年纪轻轻就去插队，现在想想觉得挺愧疚的。但是今天见到了费尼，见到了亲家你们，知道我们不在的这些时候，洋洋有一个家，甚至是更温暖的家。
2: 是。
1: 这两年呢，洋洋没少麻烦你们。
3: 没有没有。
1: 现在我们回来了，他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会不管的。费尼，洋洋，以后你们有困难了，可以回来找我们的啊。
2: 说到困难，我们还真有。
1: 什么？
2: 我和费尼想搬回来跟你们住。
1: 那当然好了，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搬回来住，就住洋洋小时候的那个房间，行吗？
4: 欢迎。
5: 这个好啊，这是好事儿啊，这小两口终于又有自己的亲家了，是吧？那咱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这个不会说啊，多担待多担待。来来来，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徐化，奶奶的手术你想做吗？
2: 你可以不在乎这份工作，
3: 可是你的家人呢？
4: 师兄久等了，这是我的爱人叶枫。
5: 你那么巴结他干什么呀？
6: 低三下四多难看啊！
4: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工作。
7: 我就宁可抡大勺，我也不算这算盘。
8: 吴静，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木山河老师，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0: 件，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2: 用你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叫陆泽明，我就想当律师。
3: 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
4: 赚钱只是他表面上的说辞，但是他心里还是为了那个正义，为了公平，为了公正，为了推进法律，选择做了这个事儿。
2: 正义无价。
4: 其实戏里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跟陆泽明这个人就是一句就能道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2: 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
5: 陆泽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
2: 我当然有理想，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满脑袋都是钱。
6: 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
7: 我要当愿意发声的律师。
4: 就是他表面乐乐呵呵的，但是他心里其实是很复杂很矛盾的。虽然他有理想，他有想做的事儿，但是你看他爱挣钱吧，但是钱是

0: 往物质那边走，但是他心里有理想，他想推进法律的进程，那是他的理想，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相违和的。他从来不说自己为了法律我能做出多么崇高的事儿，但是他一直在做，闷声的在做这些事儿。但是他嘴上说的都是我要赚钱，我说你得赚钱呢，你不赚钱咱们律所怎么创收啊，怎么盈利啊，就是他这个是他是这样的啊。
1: 袁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想不想接？
2: 行。
0: 其实我跟于河北老师我俩的戏相对多，就是跟于老师学了很多，就是包括他怎么利用现场的这些道具来让这个戏剧更有张力，包括就是他怎么反应悲伤的情绪，他开心的情绪，哎，就是一直看着于老师怎么演。
1: 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
3: 陆哥，
2: 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呀。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4: 受教了，是吗？
0: 因为他是一步一步从一个律师到这个律所的话事人，就是他得为律所着想啊，他得赚钱呢，不然律所就维持不了了，不然那袁律上哪去打官司，他还那活啊，所以我得补那些窟窿，所以他就很表面的就成为了那个商人，但心里有多苦你为啥干这事只有陆子明心里自己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这帮人经历了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认为的法律，我们认为的社会应该是我们理想状态的那样，但是我们下乡之后，我们去了南宇，经历了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人根本不懂法，就是我们认为的有罪和他们认为的有罪是完全两个概念，而且他不会去管你是法律工作者，然后去尊重你或者听你的，所以说大家在普法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手拉着手，我们扛过了风风雨雨，扛过了很多事儿。
5: 你好，我们。
6: 你好，我们是宪法院的，
5: 想了解一下黄连仓家的情况。
6: 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
7: 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呢？
6: 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
0: 而且其实还有一底层，就是这每一个他接过的案子，剧情里没交代，但是他肯定背地里做过调研，他一定是这有什么情节触动他了。
8: 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2: 乐儿，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
0: 他是其实需要别人的认同，因为其实在大家眼里他就是那个嘻嘻哈哈的，但是其实他也对，他也想有身上有那个责任感，有正义感。
8: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都有点追求是吧？
0: 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正，所以他要出手。还要通过法律，通过自己，通过自己一个律师的身份，通过我的一己之力，能不能让这个东西，让案子重见天日，让案子翻身？我觉得他是有一股那个韧劲儿在里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与上诉人谈了离婚又大吵了一架的于三花，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心甘情愿顶着酷暑与上诉人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呢？
3: 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判他无罪？
2: 无罪，我建议留点余地。
1: 干啥呀？你起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全钱你挣不着，净说我这丧气话呢？怎么？
9: 请关注《重气》第十七集。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说我不帮你，我跟夏杰也谈过，那民意舆论对于判决的影响有时候决定性的，揪出孙晓光那是顺应民意，给王永喜改判，给钱贤良翻案那是逆民意而动。你自己不也说你公诉时候全场鼓掌吗？你说怎么弄啊？
1: 袁律也这么想吗？
0: 啊？他哪有我这么鸡贼呀？他书生气太重了，你骨子里还是个少年。我跟你说，有时候我替他接案子吧，我是在保护他。以前打官司就没赢过，你说这两年胜率高了一倍，你以为他突然开窍了？那还不是我暗中替他保驾护航啊？我找一些顺势而为的案子给他接。兄弟，你说我容易吗？我还得挣钱，我还得哄他。
2: 那你要那么累，别跟他干了呗。你这能力，你自己开个律所，不一样挣大钱？
0: 念旧吗？就这一个缺点。
2: 老陆啊，你要是说你爱钱，这我同意。但是你要说你只认钱，那我可不同意。一个只认钱的人，不会往心里塞石子儿。
0: 那他咋啥都跟你说呢？
2: 你想接这个案子，我们都知道。我先回去了啊。
3: 您真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这个挺强人所难的，可但凡还有别的办法，我也……
4: 陆泽明跟我提过这个案子，我给拒绝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背后做了这么多功课，我鞋里面塞石头，很用心。按理说这种不赚钱的案子，他不喜欢接呀。那为什么还费这么大劲？
3: 他其实就是在做过研究分析之后，觉得犯案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愿做无用功。
4: 判断是对的，难度确实非常大，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你吃花生吗？
3: 袁律，我知道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很小，但哪怕是能改判死缓呢，也算是我们能做的一点点。
4: 行了，很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3: 那这个案子，
4: 崔霞同志，情况我了解了，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而且今晚我们没见过，好吗？

0: 喂，谁呼0487呀？
1: 一位姓袁的先生让你买点啤酒，赶紧回去找他。
0: 老板，这是哪有商店呢？

0: 都几点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你啤酒买了？
0: 砸人家小卖部门高价买的。怎么这个点想喝酒啊？哎，
1: 睡不着。
0: 咋睡不着了？
1: 不知道。想聊聊天。
0: 聊了呗。

0: 那天我跟你说到我接案子有我的价值标准。
1: 啊，很爱听，很受教。
0: 爱听、啊、
1: 嗯。
0: 好。那就聊一聊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名律师。
1: 等一聊，袁一芳律师已经答应接你这个案子啊！从现在起，你要振奋精神，相信法律，其他你就交给我们，好不好？
2: 两位律师，真不是我干的呀！我好好的，我杀他干嘛呀？我们分开的时候，他活得好好的。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知道不是你干的。
2: 你们真的相信我？
3: 我们相信你没用，还得让法律也相信你。

0: 又合上了？
1: 合了。
0: 给你倒杯水。
1: 喂，
2: 先看看，再去倒一杯。

0: 我看着干嘛呀？
1: 看见呗，没事儿。
0: 新闻传媒，我了解这个干嘛？
1: 这是我们学校新闻传媒的研究生的资料，突然找了挺长时间。
0: 考研资料？我为什么要考研究生啊？
1: 你说你最近对你工作也不太满意，干的没意思，我想着没事看一看，考个研究生玩一玩。不是，我跟人打听了，说现在新闻传媒行业的前景非常好。你说这万一考上了，留在北京工作机会也多。
0: 我为啥要考这个研究生？
1: 重点来了。前段时间北京有消息，说最高法正在开展几项专项工作，从各地调一些理论基础好的、办案经验丰富的审判员。我今天投资料，说机会很大。
0: 所以你都想好了，你要去北京，所以让我考研，你这是来通知我？
1: 是通知你。我想跟你一块儿。哦，北京对我很重要。不管说是想改变一点什么，或者说做出一点成绩，但是没有意义，只能回北京。
2: 你把刚才他说那几点再补充进那个上诉状里啊。
1: 嗯。
2: 然后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叫到法院。
3: 好。
2: 明天我先回北京，等着二审开庭。
3: 我也和你一起回去吧。
2: 你不行啊，你得留在省城啊，你得盯着审高院啊。一旦他们不开庭，你马上通知我，我立刻飞过来。
3: 死刑案件应该会开庭吧？那明文规定的。
2: 按明文规定来的话，咱们至于这么忙吗？
3: 哎呀，我这北京好多事儿呢，那施耐尔的合同一直没签呢。
4: 白花花银子没到。
2: 那这怎么办？你不能把什么都撂给我呀。还有是谁非让我接这案子呢？
4: 您自己呀，您不接难受啊，大半夜两点非得拽着我唠什么律师的使命、法律人的良心啥的。
2: 谁呀？
4: 你呀。
2: 那个我问你，那是谁让那个夏什么杰半夜来找我？哎呀，你快。
4: 真不是我，
2: 那不是你，他怎么知道我房间号？你留下来，你记着啊，如果省高院不开庭。

0: 只做那个书面审理的话，那我们跟钱新良一点机会都没有。嗯，还有盯着孙晓光那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嗯，你开门，
1: 没锁啊。
2: 现在继续开庭，经滨江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将姚波流氓团伙案重要成员宋晓光缉拿归案，合并审理。代被告人。

0: 怎么在五年失踪？咱们就按本案来说啊，他们呢确实是遭到了疏于名誉性，但这些女性的情况呢，也各有不同，有些呢属于卖淫嫖娼，有些呢属于你情我愿，真正属于强奸的只有两起，而且这个宋小梦也都没有亲自参与，至于。
1: 暴力行为、敲诈勒索，也没有出人命，只有轻伤。
2: 一个女青年被他们逼到自杀，师傅您这么说，
0: 想了大柱吧？根据咱们现在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事儿很难界定的。
1: 而且呀，这个宋小光家已经积极的进行了赔偿，人女方家属也表示了谅解呀。
2: 乔家根本就不差钱，谈不上什么谅解，肯定是被逼的。
0: 我们现在能够把宋小光从精神病医院给揪出来，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已经是不小的胜利了。况且他爸现在正在接受纪委调查，你还想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宋小光该判死刑。
1: 上趟厕所啊！上厕所。
0: 那个叫袁一芳的律师，是你拆对来的吧？差不多行了。
1: 我们这些老同志在你身上能够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大家都很欣赏你。你以后还得在滨江发展呀！你扯哪儿去了，师傅？你看之前玩过洗涤案的，也是按流氓罪起诉的，人判的比咱重多。
0: 你这花里花外的意思，非得判他死刑啊？
1: 我没有要判他死刑，那五年是不是太……
0: 我从不评价别人判的案子，就算在我看来，那个案子判的太重。你知道吗？现在全院上下，包括江院长，替你担着多大的累呢！不要以为自己手里有点权力，想怎么使就怎么使。死刑啊，那是说判就能判的吗？师傅给你句忠告，干咱们这行，无论是办案子，还是做人。
3: 都要留点余地。下面呢，咱们合议庭统一下意见。
4: 杨姐，您的意思是？
5: 我听你们的。
0: 小鱼，
2: 同意。

0: 那几个案子咱们过一下。
1: 是。
2: 徐姐，我来问一下，我那个案子怎么决定的？抗诉吗？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事儿不用管了。
2: 我在管啊，徐姐，那是我承办的案子。
3: 检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不抗诉。
2: 不抗诉了？那明明判重了。
4: 小山，领导考虑一件事情，不光要考虑到个案，更要考虑到社会效果。这个案子虽然判决的结果过重，但社会反响还是很积极的。公安那边反映，最近社会上打架斗殴的都少了。如果我们再抗诉，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很难讲。不过，我们会和二审法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留点余地。
2: 那二审一旦要是维持原判了呢？他们罪不至死啊！
3: 当初公诉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
4: 小陈，你可是个检察官呐！

0: 哎哎，你这是长途。
1: 喂，袁律，省高院决定不开庭了，要书面审理。
2: 我就猜到他们会这样。
0: 你在这等着，我明早就飞过去。
3: 喂，啊，一仲啊。
4: 哎。
3: 啊。
4: 谁？一仲，给我。
3: 我跟儿子说两句话就不行了。
4: 这是郑管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找我有急事。
3: 哎，你说，你说。
5: 一仲啊，是不是你那个案子？
6: 我想跟我妈说说话。
4: 哦，嗯，等会儿，找你的。
3: 哎，一仲，
7: 你要没什么事儿呢，你跟我念叨念叨啊。但是呢，你要是有事儿找你爸，你就跟他说。
3: 他可挂着你呢。
6: 我过两天回趟北京，我看看你们去。
3: 哦，好啊，你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嗯，
6: 就这事儿。

0: 哎，
1: 医生啊，我说过，作为一个法律人，一个检察官，把自己的精力和愤怒投射到某个具体的案子上去，不是一件好事。
2: 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比较怎么说呢，要理性。
1: 作为你的父亲啊，我是完全信任你的任何决定。
2: 我只是希望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能够用一种理性的、尽可能细致周全的方法。你放心，我不会再说什么等一等啊，要有耐心啊，别没出息啊之类的。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我只是……
0: 我可能杀人了。
3: 啊？是你说什么？你怎么了？

0: 辞职，
1: 就因为这个案件吗？
2: 对，讲实话，这个案件对我刺激还挺大的，但也让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我觉得我和一个成熟、合格的法律人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应该回学校再学习学习。
1: 我当检察官这么多年啊，我发现大家都嫌这个正义之剑不够锋利，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不能收进鞘里的正义，你随意挥舞，很可能就伤及无辜。啊，当然我不是说王有喜夫妇无辜，我始终认为说检察官不能太年轻了，因为干这行就离不开常识。你理论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你欠缺的是对社会的认知和人情世故的理解。你应该多历练历练。
2: 师傅，那您的意思是？
1: 一中，我跟你直说吧，你心思太重，有时候用感情用事又太理想化。刚才你说回到学校，我认为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4: 买礼物上淘宝，
3: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呀，挡不住啊，他都来好几次了，我都跟他说了。
7: 哎，格力，我这交涉呢，
6: 在这等着。就是我那个我，
7: 哎，喂，你贵姓啊？我袁一芳啊。哎，
6: 你怎么抢电话呢？你这么不讲礼貌呢？你，
7: 我是上诉人钱全良的辩护律师啊。喂，我是袁一芳律师。
8: 你，哎，这暴脾气跟谁都这样。
6: 你不好意思，
8: 实在不好意思，别麻烦了，别麻烦，那回我们回。

0: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哎，
1: 肖班长。哎，
2: 别忘。嗯，我姓乔，其实我也算是您的学生。
3: 啊，
2: 那您教书那会儿，我有幸旁听过您的课。
3: 乔治班长，那恕我直言啊，这么大的死刑上诉案，为什么不开庭审？
2: 哎呀，两位先坐下来，
4: 你坐，我慢慢讲，慢慢讲。来，
3: 我站着听，我站着听，我站着听。
2: 情况是这样啊。这一来呢，最近案子积压的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这二来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就看过了，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很确凿。
3: 还没开庭审呢，还没听到我们律师的意见，就这么肯定？
2: 可是你们的辩护意见已经交上来了呀。
3: 之所以要开庭审理，就是要公开证据，经过质证来明辨是非，弄清事实，对吧？
2: 啊，
3: 如果只看辩护意见的话，那一审是不是也不用开庭审了？
2: 袁老，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是集体的决定。这样，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行吧？
3: 好，谢谢。那你不妨多带几句话。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疑点很多，一审判决问题很大。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的话，我们将向最高法申诉，并向社会公开。乔治班长，我们不光是为上诉人钱兴良说话，也是为法律说话，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
2: 哎呦，袁老。袁先生，我一定转达，并且积极争取开庭审理。
3: 好。
5: 大家看啊，上诉人所住的下水村到第一现场的距离不到3公里，但这中间有条河呀，上诉人前。

0: 天良和被害人于三花都不会游泳，他们想要从下水村到达杀人现场，必须要绕过这个远于5公里的浮桥，再折返大约3公里才能到达小树林。我们查了气象记录，案发那一周持续高温，温度高达35度到37度，湿度超过60%，闷热的像个大蒸笼，你这对谁都难受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与上诉人谈了离婚又大吵了一架的于三花，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心甘情愿顶着酷暑与上诉人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呢？据一审公诉人所说，钱新良甚至还带着一把菜刀当凶器，可钱新良整个夏天惯常穿着是普通裤子和蓝色的的确良衬衣，那这把长320毫米重400多克的宽背菜刀，他藏哪儿了呢？还有他为了抛尸准备的3条尿素袋，就那么拎着吗？不奇怪吗？不可疑吗？不可笑吗？难道于三花就感觉不到蹊跷，感觉不到危险吗？
1: 你胡说，你是受了昧心钱了，我闺女就是他杀的。
2: 法庭起。
1: 先别说了，
2: 注意法庭纪律啊。接着说吧。
0: 好，就算钱新良巧舌如簧骗了于三花，他把刀把袋子都藏得天衣无缝，那我们来算算时间。10月中旬，凉风习习，我一个健康的男人快速走了16公里，不停留不作案，总共花了3个半小时啊。注意啊，我说的是理想的天气，理想的状态。于三花那天穿的可是半高跟皮凉鞋啊，加上杀人分尸抛尸所有的工序需要的时间，合理估计至少要5个半小时。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钱新良在案发那几天因为足底挖鸡眼而感染，行走困难。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鸡眼啊。鸡眼就是足部于
2: 辩护人不要展开描述性的解释，说重点。
0: 好的，沈班长，重点就是我模拟他生病的状态的步速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个半小时。有证人证实，于三花是下午2点前后进入到下水村，就算他脚不离地立刻跟钱新良走了，钱新良干完所有的事儿，瘸着腿摸着黑回到村子，最少要晚上11点以后。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更何况死者身份鉴定本身也存在疑问。
1: 他胡说呀，青天大老爷，你们不能听他胡说呀。
2: 法警，
1: 我就上他
2: 把家属带离法庭。
3: 哎，
4: 你们，
3: 请你们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吧。沈班长，我们不说话了，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我保证，不说话了，
2: 辩护人，请继续。
5: 尊敬的沈班长、沈判员，今天我们在这里审理的是一件杀人案，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可以说现在他的生命就攥在台上三位的手里。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它直接以国家的名义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死刑的案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而是要做到事实确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排除掉一切合理的怀疑。那本案达到这样的标准了吗？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 如果在事实证据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判上诉人死刑，那我们将如何自处？又如何对得住头顶上这个国徽？
2: 你们俩说下各自的意见吧。
4: 证据是有些问题，今天辩护人提交的新的证据也很有力，要是按事

0: 可能性，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确定性，但是还是有存疑的地方。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判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建议留点余地。
1: 准备开庭吧。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但量刑不当。本院判决如下：撤销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滨刑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钱兴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

0: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
1: 乐哥，
0: 嗯，
1: 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
0: 那不行啊，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啊，你得在啊。
1: 我老了，一醉从轻到一醉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我是怕。
0: 你老啥呀？不是，你怎么还能没信心呢？那你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呀。我不就喜欢你那屡败屡战的劲儿吗？我上大学，我就是因为看你当律师，我才想当律师的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1: 我是真怕我见不到那一天。
0: 你啥见不到的？那不有我的吗？咱俩就一起看呗。干啥呀？你起来！你不说你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吗？你起来，你乐观乐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钱你挣不着，净说这丧气话呢？怎么？

什么不客气，高兴回复，应该的。

0: 你和梅芳最近相处的怎么样？还好。小夏，我理解，你对那个案子有情绪，可省高院没发回来让我们重审，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工作做的还是扎实的嘛。二审及终审，钱行良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他能保住一条命也算对得起他了。
1: 你就别多想了，啊！改判死缓，就说明高院也认为这个案子有不确实的地方，他们是在给自己留余地。
0: 不然呢？判无罪。哼，换了谁敢下这个判断？
1: 我就敢。我要是高院的审判长，我就敢，我就判无罪。
0: 还是年轻啊。 希望你到我这个岁数时，还有这个胆量和气势。

0: 庭长，我想辞职。
1: 啊？你再说一遍。
0: 我认为我的能力和勇气不配当个审判员。
1: 胡说！你这是在自我感动，在做戏给自己看，在跟院里边撒娇。是。目前我国的司法现实就是如此，个人能改变的确实不多，但是一个个的遇到挫折就都打退堂鼓，不是更没法改变吗？你这不叫有勇气，叫没出息。

0: 小夏，我们大家对你是殷殷期待，成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员，今后要经历的太多太多，你这才哪到哪儿啊？好多法令人的工作难度，你是无法想象的。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人不设身处地，是不会感同身受的。 这样吧，先给你放个假，等你回来再来跟我谈。谢谢
1: 厅长。谢啥？你这3年没休的探亲假，我都给你攒着呢。虽然纪律不允许，但我给你申请，破例。
2: 喝呀，这。

0: 你的案子是个悲剧，你辞职了。你案子也是个悲剧，你也辞职。我这说不上是喜剧吧，但我也没办明白，是吧？我怎么辞职？我没有办法辞职，我家在这儿，我有家人在这儿，我怎么辞职呢？我没有办法。现在院里边说什么都有，说雷声大雨点小，预告员。你说你这不就给宋晓光挠个痒痒吗？5年怎么判的你？说什么沽名钓誉？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沽名钓誉？我想给他一个死缓，张德山同意吗？院长能同意吗？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1: 我想去趟别山，去看看丽慧。
2: 你俩最近联系了？
1: 就突然想他了，想去看看他，想跟他说说话。听说他们那条件特别艰苦，跟复兴差不多。我想去看看他是怎么忍下来的。
2: 行啊，我跟你一起去呗。
0: 去，都该去。
3: 于大审判长，天哪！哎呦，
2: 乔总，哇！
3: 哎，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谢谢你。
2: 别，
3: 真的，你这案子判得好，真的特别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辛苦了。我能不能坐下来敬你一杯？
2: 请坐。
3: 这么大一个流氓团伙的首犯，这么大一个衙内，居然能让他给送进监狱，真的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能敬你一杯吗？
2: 来。
3: 这一杯敬我女儿。
2: 应该。
3: 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2: 记得，当然记得。
3: 天哪，这好酒啊！那刚才泼的是这么好的酒啊？宋晓光他妈送你的，还是他舅舅？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庆祝呢是吗？还是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宋晓光过几天应该能保外就医了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我志清爱你哦。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4: 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谁好惹谁不好惹是吧？
5: 够了吧？
6: 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
5: 我是你闺女徐三花啊。
7: 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
8: 认错、道歉、赔偿、追责。
6: 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9: 立即给程新良平反呀！
6: 有的事儿。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令谷，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浒练就直魄，光阴铸就将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7: 你看看，认识吗？
8: 这好像是徐昭啊。
9: 叫徐昭阳，
8: 杀人未遂，判了死缓，杀他老婆。
10: 那个人是他学生吗？
8: 是。
11: 作为检察官，你已经死了。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能正在获得重生。
12: 再审潜行两案，从法律上认定潜行两是无罪的。
13: 当年的那具女尸，重新立案侦查。
14: 请关注《重气》第18集，
15: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庆祝呢是吗？还是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宋晓光过几天应该能保外就医了吧？

宋家赔了我50000块钱，大概这么厚一沓吧。换我女儿25年一条性命，我要了，我不能不要啊，因为我得在滨江过日子做买卖。但是我想问你一句，就你们这么做，心里头良心上过得去吗？

0: 能做的我都做了，我问心无愧。
1: 你问心无愧？那两个卖烧饼的，因为打架扒了女人衣服，死缓。一个高干子弟，糟蹋了那么多女人，5年，为什么呀？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啊？因为他没有5万块钱赔人家吗？还是你们他妈势利眼儿，只敢欺负老百姓，见人下菜碟儿？
2: 乔总啊，您话不能乱说啊，法律是有原则的，法庭是有判断的，不是说你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1: 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想判宋小光无期，判他死刑，可以吗？哎，你这同志说的好啊，特别好，原则判断。那我问问你，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的啊？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谁好惹谁不好惹是吗？
3: 够了吧？
4: 可以了吧？他一直在忍让，
3: 你别得寸进尺。我是于高远多年的同学，我也是他的同事，我了解他的为人，我也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有很多苦衷，他已经尽力了，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你女儿的遭遇我们都很难过，我理解您的心情，但这并不能作为您恶意猜测他随意羞辱他的理由。为了你女儿，

0: 让这个事情过去，让我们都向前看，可以吗？
1: 你们接着庆祝吧。

0: 什么电话打这么长时间？爸之前有一个战友，现在在司法部工作，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聊了聊你的事儿。
1: 怎么说？
0: 他说最高法那边的确对你特别有兴趣，但是宋晓光那个案子，那个乔总到处投诉你，判案留有余地，所以群众基础不好，可能会有影响。
1: 应该没事儿，过两天给最高法的师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0: 你不是有两个老师是法学界的泰斗吗？要不你请他们帮你解释解释。
1: 他们要愿意帮我，当时就不会被分到这儿了。学了吗？今天，在这看我，晚上注意吃。

0: 环境是差了点，你将就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可别把我给踹下来啊。
1: 那就你睡里边，我睡外边呗。
0: 那我也舍不得呀，万一你掉下去了。
1: 啥意思？你要踹我呀？李慧啊，哎，这是什么？哎，
2: 哎，别别，这是。
0: 不是
2: 什么，别别别，
1: 我看看。哎呀呀，你给我看看。
0: 啊，好了，哎呀，
2: 别。
1: 你怎么回事？从毕业之后再也不跟我联系，也不跟大家联系，还整这出？哎，
0: 没什么意思。
1: 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
0: 4年前写的，你刚到滨江的时候。
1: 那你写了什么？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0: 我就是觉得我写什么都不对，我就没寄出去。事情都过去了，咱们就不看了吧。
1: 是因为于高远，对吧？我知道你喜欢他。你打住啊！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也不能因为你喜欢他，或者是我喜欢过他而感到内疚。你还这么惩罚自己？不是说他不值得，而是不管是换成谁都不值得我们这么想这么做。
0: 你不会以为我来这儿是因为他吧？不是，是我自己想来。
1: 来这儿吗？
0: 我觉得我在这儿很平静，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觉到这么放松、这么自由过。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跟这个世界和解了。我没有骗你。
1: 好吧。
0: 别看了。
3: 这儿的环境啊，的确是枯燥，但工作可不简单。咱们是有4个监区，一共有1208名犯人，啊，但刑期加起来2万多年。
4: 哎呦我天！哎呀，哎，马涛，哎，
3: 你别，你坐下，你客人，让我来吧。哎。
4: 李慧她在这边适应吗？
3: 哎呦，她可厉害了！哎，她能记住每个犯人的名字、编号、长相、入狱罪名和刑期，还得和犯人谈话，了解犯人的诉求，审核犯人的假释啊、减刑啊，那还得监督监狱的管教工作，连厕所的卫生、食堂的伙食，她都能照看到。
5: 那你说吧，
3: 厉害不厉害？
0: 你没回去看看你妈呀？
6: 哎呀，我才不回去呢！一见面就挑剔我这挑剔我那的，我觉得在她眼里我一点优点都没有，全都是需要开刀的病灶，根本就不是她的亲人，我是她病人。
0: 说什么呢？
6: 陈总，
0: 今天是我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天。
7: 那肯定是因为有我在，所以才开心。
0: 对，是你让陈一中陪你来看我的？
6: 我才没有啊！哦。
0: 那是他自己想要来陪你的，那你说他为啥想啊？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喜欢你这么久了，你一点反应都不给人家。
6: 好困呢，你是不应该提呀，
0: 那是早晚的事儿呀。
6: 那就早晚的事，
0: 没有这回事。我把话放这儿，就是早晚的

0: 郭叔，郭叔，哎，郭叔，快快快，出来，出来，出事了！张检察官，张检察官，快出来，出来，出事了！郭叔，哎，郭叔，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个犯人要自残，非要跟张检察官直接对话，人不行。
1: 谁呀？
2: 周大柱吧，为了写行的事儿。
0: 对，就是他，你二位赶紧吧。
1: 走走走，我去一下。
0: 我去处理一下，你先睡。陈重，帮我照顾好他。 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是，感觉那个劲儿变了。嗯，
1: 陈一正，谢谢你陪我来这儿。
0: 你快进去吧，太冷了。 有事你敲墙，我就住这儿。
1: 好。

0: 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忍下来的。但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幼稚的是我自己。你真的变化挺大的，一众也说感觉你身上那股劲儿都不一样。
1: 哪有那么夸张啊？说实话啊，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整宿睡不着觉，就想北京，想学校，想你。后来有一天，我师父把我带到这儿来，我一下就被治愈了。之后呢，也有不开心的事儿，我就自己到这儿来，瞬间就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下，也挺神奇。
0: 我能体会到，但我就是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你会不会就这样把自己越过越毒了呀？
1: 我在这里是为了成为自己，又不是丢失自己。等我的内心足够稳定，再回到人群中，就可以从容地应对一切。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对吗？
0: 丽慧，
1: 嗯，
0: 我决定不辞职了。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辞职，所以我一个字都没问。
2: 你说，可是这个法律它都是人定的，那也是人执行的，那法律它就十全十美啊，那人就不能出错啊。
3: 您这是想安慰我呀？
2: 我安慰你？谁安慰我呀？嘿，我在这儿待了这20多年了，哎呀，收到过近百份的申诉，真正翻案成功的 你猜有几个？
3: 多少？
2: 零。哎呀，这些年呀，这过眼了成百上千的犯人，绝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但肯定也有被冤枉的。我有时候也恨自己没能力帮他们申诉成功。
3: 顾叔啊，您可别这么想啊，像您这样任劳任怨的基层干部，那才是咱们中国法治的脊梁。
2: 哎，我可不是什么脊梁，你比我强。你不想做检察官了，你还可以下海做买卖去。
3: 哎呦，我做什么买卖呀？我一点都不会。我就是想啊，去研究研究法学，从这个理论层面给咱们中国法治做点贡献。别的我真不行。
2: 哎，一中，你要是不做检察官，你可以当理论家去啊。
3: 啥？
2: 理论家，从源头上把这个法律建设的好一点啊，让冤案从根上咬的少一点，让这不甘心彻底的死心。那也值，我也高兴。
3: 我说啊，我明白你心里的苦。
2: 一中啊，你记着，只要血气在，别的都好说。
3: 我记着。
2: 我就知道你是有理想的。你长得也像。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人家老毕年资和你一样，怎么人家就没理想？哎，人走茶凉，平时你那些个好兄弟有几个上门来看你一下的？

0: 你爸宁愿当光杆司令，也不愿意当老百姓，这拿我撒气呢。换鞋。哎，小雨，不用换鞋，来来来来，坐下。啊。
1: 老方，脾气稍微收一收，对身体不好。
0: 别听他胡说八道，爸爸的心态好得很，明天就去找老黄他们打门球。
2: 给您带着点儿西洋参、泡水喝补气。
1: 小鱼啊，我不需要什么营养品，我想要个外孙子，这任务什么时候完成？
3: 爸，你这么突然，没头没尾的。
1: 爸，我想着还是先以事业为重，孩子的事情过两年再说，这也是好好的意思，是吧？

0: 走。
1: 你什么时候和我商量了？
0: 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商量了？咱不说好了孩子的事情之后再说吗？
1: 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身边离不开人。
0: 那什么意思？现在之前做的所有准备不管了，不考了？
1: 你心里怎么只有你自己呢？
0: 什么叫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呀？啊？
2: 岁数大了，那我们只听他的，什么事也不干了。
1: 我爸退休了，你现在觉得他没有价值了是不是？我这个踏板没有用了，生个小孩只有累赘了，再弄不好是个残废的话，你就更委屈了。
0: 黄花花，你在说什么？啊？我说的这些话有这个意思吗？
1: 你刚刚在里面，你没有这个意思吗？
0: 我说的是暂时不要，不是之后不要，对吧？
1: 于高远，北京比这个家重要是吧？
3: 我想回家。

0: 这朝这边应该是怎么放的？
1: 郭叔，
2: 哎，
1: 郭叔啊，来，车来了，
2: 还给你打一招呼。
1: 我不让他们来打招呼，非要过来，要看你一眼。哎，
2: 今儿嫌离我们进门麻烦，
1: 我就是嫌离你麻烦。
2: 哎，行了，丫头，不是你们俩一来呀，这例会整个人都活泼了一圈啊，
1: 多好，我看着都高兴。
3: 一路平安的，啊，欢迎你们能再来，啊，到时候例会他不见得在，我是肯定在。好，郭叔，这两天还得谢谢您。
2: 咋？
3: 我在这两天比我跟外边那一年的收获都多。
2: 是吗？
1: 对。
2: 下一个节目，
4: 我怎么听像指着我呢？
3: 不敢，他不敢，他也不会啊，郭叔。他这个人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说话。
4: 哎呀！于总，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慧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去吧，举报我，万一我跑了呢？下午2点的票。郭叔，这啥呀？
2: 啊，这是今年年初上级领导看我们这生活太枯燥，就特意配了一台录像机。哎，这个袋子可不便宜，这都看不起。
3: 不是，我说这里边放的是，
2: 这是今年春节监区联欢会他们拍的录像带，这不是放录好了刚给我拿过来。
3: 哎，你干嘛呀？
5: 那这里边人都是咱们这儿的犯人吗？怎么了，一壮？你看看，认识吗？
3: 这好像是徐昭啊。

0: 他好像不叫徐昭，叫徐昭阳，是不是李辉？是，编号10093，大前年来的，杀人未遂，判了死缓。
1: 杀人未遂，杀他老婆，他自己搞婚外情，把他老婆推下楼，结果人没死，成了植物人。那他，那个人是他学生吗？是。
0: 他老婆曾经也是他的学生。
1: 他在哪儿犯的案？
0: 南昌中院判的，应该是在南昌。
1: 他是一直在南昌吗？他之前也没有待过其他地方啊。然后他有其他的曾用名吗？一直叫徐朝阳？不是，那个公安和检察院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提起他？他之前生活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知道吗？
2: 一中，咱该走了，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郭叔，
0: 师傅送他们。
3: 去。
0: 咱们路上说。
2: 对，走吧，走，
0: 是路上说。
2: 走。
4: 你到了，跟我说一声。
5: 哦，一中，谢谢你陪英姐来看我啊。
1: 那我就别客气了。
5: 英姐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你知道吧？
4: 哎，不行，我上车了，
1: 我知道，
5: 心里有点数。
1: 嗯。
5: 还有那个徐朝阳的事情。
1: 那个人。也许是我看错了，不去多想了。老张早就说我这心魔太重。
5: 我会继续核查的。
1: 你要是真要核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之前的居住地，包括他的曾用名，之前干什么的，血型，这一系列都得核查。嗯，
5: 我觉得你不可能安心做一个学者。
1: 说多了，
6: 走吧，一会儿天黑了。
1: 哎，谢谢。
5: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
2: 李辉，我知道你在这里内心很平静，很自由，但是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有这个预感。
5: 那咱们就随缘呗。走了，太晚了，我怕你路上不安全。

0: 还回滨江吗？
1: 我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
0: 周老师让你回来的？
1: 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哦，挺好。快吃。
2: 医生啊，上次你说的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1: 改判死缓了。
2: 其实我在想啊，说不定这个案子啊，对我们俩的关系，还有你的未来，它也是一个缓刑，作为检察官，你已经死了，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能正在获得重生。加油！

0: 谁？
1: 啊，我。
0: 谁呀？
1: 三花，我是你闺女，是三花啊。
2: 你爱吃的面，
0: 来，快吃。咋能这样子呀？咱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都以为你死了。
1: 比死还惨，还不如死了呢。我中间逃过，抓住就是一顿打，用铁链把我锁起来，拴在那个羊圈里。我还给你写信呢。
0: 慢，
1: 我这都是生到第三个娃，他们才看我松快点，要不然跑不了。
3: 我的闺女，你这啥命啊，太苦了。
1: 爸，你给我收拾点衣裳，要是有钱再给我点，我天亮就得走。
3: 干啥呀？
1: 我得跑呀，要是那两兄弟追过来怎么办呀？买火花了7000块。对了，钱新良呢？他是不是以为我跑了，没有再来找咱家讨回彩礼钱吧？你给了？你给了多少呀？
2: 钱新良判了死刑，进监狱了。我和你姐都以为你让他给杀了，他被判刑的时候，我们让他赔偿，他不赔，咱村就派了几个人过去把他家给砸了，把那有用的东西都抢到。

0: 你就得把那东西给人家还回去，那咱家拿啥给人家还呀？
1: 到底是一条人命啊！钱新娘她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让她因为我蹲一辈子监狱啊！
0: 反正人不是咱抓的，也不是咱判的，是公家说是他杀的，对吧？
1: 是，
0: 那就跟咱没关系，没关系。

0: 总监局长，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啊，书记，哎，书记，
1: 通报个情况啊。贺局长，你说吧。今天上午，高新区派出所接到一位群众的报案。
2: 是位女性，31岁，自称叫余三花。对，就是被分尸的那个余三花。他说，当年他离开潜兴梁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站被人贩的灌药劫持，随后卖到山区里的农村，给两兄弟当媳妇儿，还生了3个孩子。前几天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
1: 目前我们既没有验明他的身份，也没有验证他的说法。如果验明了他的身份，那么他的说法也就不重要了，对吧？对呀，这就等于是说，
0: 余三花没死，钱新良也就没杀他。那什么时候能够验明身份呢？目前他说的和我们掌握的都对得上。市里已经让公安局去保护他了，验 DNA， 这个100%错不了了。另外。
3: 当年的那具女尸重新立案侦查，立刻。出血干嘛呀？
4: 别担心，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余三花啊，
3: 还能是假的？
4: 我有些问题还要和你核实，请你如实回答我。钱兴良，是你丈夫吗？是。
0: 我问你，8年前，1988年的8月11号到12号左右，你在哪里，在干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活着的余三花，我们怎么办？
1: 贺局，如果他真的是余三花，那就证明当年这个案子我们办错了。既然办错了。
5: 就应该认错道歉赔偿，追责。徐检，先走程序，再审钱兴良案。从法律上认定钱兴良是无罪的，这是一个错案。然后，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承担。邱院长，
6: 哎，书记，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蒋院长还没有退休，我还没有调过来。
0: 不过，既然这个案子是我们法院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相关人员该搬就搬，不姑息。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公检法3道防线失守啊，同志们，这对我们的公信力，对党的形象，造成多大的破坏啊！那当初口供怎么做到那么严丝合缝的？
7: 我们的审讯可能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马上确认余三花的身份，这回绝不能再搞错了。还有，钱新良在哪个监狱服刑的？马上联系监狱，改善他的关押条件。嗯，谢谢。
8: 王兄，给你判推一生命活动。

0: 你听说了吗？
1: 你说什么？
0: 吴三花。
1: 吴三花怎么了？
0: 他回家了，他没死。
1: 吴三花没死。
0: 出去出去出
2: 去。死的不是吴三花，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
0: 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吴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2: 怎么办？立即给陈新良平反呀。
0: 有点事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你帮帮我好吗？
3: 你能把自己摘干净就不错，你还保梅芳呢。
4: 青莲，你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八年大牢白蹲，
5: 那怎么办啊？
6: 今天怎么这么多武警啊？
7: 从南方转过来的。
8: 所有人下车，
9: 我是冤枉的。
10: 下来杀人，
8: 没你他，
11: 我是冤枉的。
12: 老实点，
13: 你要是再这么激动，我们直接把你送回监舍。你是要被送回去，还是要跟我们好好谈？
14: 起来吧。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
1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2: 用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喜酒，致敬美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个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6: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7: 这件事儿对你哥哥、对你嫂子、对你姐，这都是不公平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这房子必须得卖。
18: U盘呢？
19: 在我裤兜里。
18: 不要再纠缠我了，也不要报警了。
20: 曲小城和吴新月肯定是把 U盘里全部内容给拷贝了下来。
5: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八集。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这是年轻，
9: 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哎呦，你许叔炸的酱，
1: 青青，你是回来正是时候。我做的炸酱面，我多做了好几碗呢。你看，
2: 来来来来来，
3: 好家伙，
2: 来，正好。
0: 豆筋呐，
2: 哎，
0: 你这酱炸的真是地道。小张啊，好好学学。
1: 是啊，
0: 许
1: 哥，您可得好好教教我。
0: 这个炸酱面主要是炸酱。 你说简单也简单，你说不简单吧，它也不简单。先把这个肥瘦相间的肉倒到锅里，用火去煸，煸出油来了，然后把这个甜面酱、黄酱倒到里头，放上这个葱末、姜末，用小火慢慢的炖。
1: 这主要是火候，哎，张姐，到时候我慢慢给你讲啊。
3: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复杂，难怪我做的总是不好吃。<笑>
0: 怪不得这么好吃呢啊！就冲你能炸这手好酱啊，我都愿意招你当姑爷。<笑>
2: 老太太，今天啊是您的生日，我要跟您说个事儿啊。
3: 嗯，
2: 我跟小芬啊，过两天啊就准备去领证去。
4: 我们再找一个吉日，我们就把婚事办了。你看行吗？
5: 哎呦，我一百个乐意哟！不过呀，你可得问问我闺女，她同意不同意呀？
6: 你们不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啊？
7: 那青青，你什么意思呢？
8: 许叔，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妈很好，我妈也喜欢你，本来我是没什么意见的。
0: 可是，这不现在你们家情况不一样了吗？哎，别说了，出这么大事儿你不让我说，出什么大事儿了？那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本来不想跟你说，怕给您添堵。既然青青说到这事儿了，那我得实话实说，我儿子小程啊。 应聘了一家公司，帮人家拉钱，结果这家公司啊是一家骗子公司，卷着钱就跑了，他也被骗了。现在呢，那个收据上都是他签的字，人家债主都找他要钱，那钱数可不少啊。
1: 多少啊？
0: 260万。
1: 哎呦，
8: 所以啊，这不我听兰兰说您要替小程还债。
0: 260万不是个小数字，我妈要是嫁给你，那不得过苦日子了吗？
8: 你许叔有办法应付的。
0: 我都想好了，我准备把我那房子卖了，我那个房子值310万，还能剩50万。可是这房子卖了，我妈住哪儿呢？你放心，青青，我还租一个三居室的房子。
3: 条件也不会差的，我不会亏待你妈的。反正我就是觉得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你就别管了。
8: 外婆，你看我这是为我妈好。
3: 行了，我都听明白了啊。多金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打心眼里喜欢我闺女？
0: 老太太。
3: 我跟你掏心掏肺的说，我是真心的想娶小芬。行，就冲你这一句话，不就是你儿子啊，让人家骗了260万吗？你替他还债，我替你说大拇哥。他是个有担当的人，正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咱们有房子住更好，没房子咱租房子照样过日子呀。再者说了。 不行啊，搬过来住啊！你俩岁数也不小了，只要踏踏实实、好好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老太太，
0: 我谢谢你。
3: 一家人不说这客套话啊，快坐下来吃面，都吃面，多好的长寿面呐！嗯。
0: 今天把你们都叫来，咱们是要开个家庭会议。原来啊，我是打算等咱们这地儿建了大学城
1: 科技城，地铁通路，在卖房，那时候房价会涨起来，咱卖了房还能多剩点钱。可是债主这么一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人家逼着十天之内必须还钱，所以现在必须得卖房。我打听了一下，咱们这个房子能卖310万，替小程还了260万，还剩50万，啊，这50万我得留下来，租房子，结婚，啊，所以啊，今天呢，我也正式通知你们，看看你们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见。无声就是默许。
2: 爸。
1: 嗯。
2: 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2: 爸，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我们最大利益？
4: 小程如果是受骗的，我们就不应该还这钱，等警察把钱追回来，
2: 这房子还真就不一定要卖了。
1: 但是梅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我有这个能力，这钱我一定要还，房子一定要卖，我必须把债主的钱还清了。
5: 爸，其实这卖房子的钱
1: 你什么意思？
5: 这卖房子的钱你都给我，哥跟嫂子肯定心里不平衡。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这卖了房子还不够还债的呢。你别吓唬我。当然了，这件事儿对你哥哥、对你嫂子、对你姐，这都是不公平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这房子必须得卖。
6: 爸，你也不用发那么大脾气。那实在不行，我找有钱人嫁了，别说260万。那300-500万也不是个事儿。
1: 兰兰，你是吃错药了还是脑子进水了啊？你也30来岁的人啊，你处了多少个男朋友，哪个成了，哪个不是把你给甩了？
6: 爸，你差不多得了，有这么说自个儿闺女的吗？瞧不上我？我跟你说，一星期会把自己嫁出去。
7: 哎呦，兰兰，结婚是件大事儿，不能儿戏真的女人
6: 呐。嫂子，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嫁谁不嫁谁都一样，但现在嫁谁都一样，我干嘛不嫁有钱人呢？
1: 不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也是告诉你们，这260万我必须还，我是房主，我说了算，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小程，站起来。给你哥哥嫂子，给你姐道个歉。
5: 哥，嫂子，姐，对不起。

0: 都8点了，爸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1: 怎么了？
2: 外婆这里不好玩吗？
0: 我爸妈来接我了。妈妈，你怎么才来接我呀？
1: 梅子来了，吃早餐了吗？
3: 怎么了？谁又招你了？
1: 我公公呗，昨天非让我们过去，说现在必须把房子卖。哎，你公公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我跟你爸爸电话里劝，当面劝，苦口婆心劝了很多次了，现在千万不能卖房，否则要亏100多万呢。
3: 他就是榆木疙瘩，实践出真知，有他后悔的时候。
4: 就是，现在买房子就等于是赔钱，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就不知道呢？再说了，哎，小城都不急，他急什么？再等等不好吗？100多万呢，
1: 梅子，你也别太着急，我跟你爸再去劝劝他。
3: 咱们亲家是一根筋，我得好好劝劝他，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利益最大化。咱们赶快吃完早饭，去他们家。哦，
5: 困死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6: 不是你打电话让我过来的吗？哎呀，你别睡了，到底有什么急事啊？是不是U盘解开了？
5: 人家熬夜解码解了个通宵不算，你也不说问候一下老同学，
7: 太直男了。
6: 对对对，那我给你买早餐去。你吃饱了继续帮我解码啊。
5: 不解了。
6: 别呀，新月，U盘解码就全靠你了，拜托了。如果这U盘解不开，我就没有筹码跟那些大骗子做交易了，一定要帮帮我，千万别放弃，坚持就是胜利啊！喂，谁呀？

0: 那车已经修好了，就停在你家楼下。
1: 你什么意思？
2: 这是我们的诚意，我们诚心要跟你做笔交易。
0: 孙茉莉拿走你的钱，我们可以如数奉还，但是 U 盘我们必须要拿回来。在你的车里留下了今天的交易时间和地点，
2: 1小时之内你必须到达，
0: 过时不候。

0: 我都听到了，你什么打算？
1: 马上回去找他。
0: 小程，你别冲动，万一他们像上次查楼那样设圈套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上刀山下火海，我得把钱追回来。
0: 小程，小程。

0: 哎，小芬，
1: 哎，多金，
2: 小宋给我来电话说有人想去看你那个房子，你等着啊。
1: 我带他们过来。
0: 这么快啊？好，好，好，我在家等着。好，好。谁啊？哟，亲家，怎么不欢迎啊？哪敢呢？请坐，请坐。怎么，还生我气啊？
3: 哪敢呢？亲家，有事儿啊？
0: 当然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早晨听梅子讲啊，你现在就打算卖房子啊？
3: 是啊。
4: 旭哥，我跟文化不是劝过你吗？现在不能卖房，太亏了。
3: 没办法，那天我请翟主任吃饭，我本来都说的好好的了，人家也都答应了，说等卖了房再还钱。可是方大处长一去一搅和，全都完了。现在人家不干了，都最后通牒了，就给10天的时间，必须还钱，要不然就报警。
4: 徐哥，不一定非得卖房子啊，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现在有那个房产抵押贷款。
3: 哎呀，这个事儿啊，小芬都去打听过，说这个贷款的年限啊，是70岁，那就是说我只能贷10年的款，而且每个月还的贷款钱那可不少啊，那好几万呢，我上哪儿弄那钱去？还有，就是这个房产的贷款额度啊。最高是房价的70%，那也不够还债主的钱呢。
0: 哎，这抵押贷款不行，咱们来个缓兵之计呀！
3: 哎呀，方大处长啊，缓不了了。我刚才不都说了吗？债主都急了，就给10天的时间呢，所以这钱必须还，这房子必须得卖，
0: 没办法。
3: 这看房的都来了啊！
4: 怎么办啊？这看房的人都上来了，
0: 不能让他把房子卖了，要不然老许啊就亏大了。咱们想想办法。
5: 大林、小刘、老马，跟我走。
6: 哎，队长，怎么了？
5: 新月刚发来消息，说是一个陌生人把徐小成的车给送回来，在车里边留下了交易的时间、地点。徐小成和新月他们两个正在取车的路上，我们马上出发。
4: 文化，要不然咱们走吧。
0: 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撤兵啊？必须阻止他。
7: 哎呀，几位坐下喝点水吧，我给你们倒茶。
8: 哎，不用，不用麻烦，我们呀看完房马上就走。
9: 随便看，那个小卧室啊，冲北边，常年不见阳光，阴气重点，别介意啊。哎，
3: 你们看看厨房去吧，看看厨房。
4: 走，我带你们去。
3: 我说亲家，你啥意思？
9: 我没意思啊，我实话实说啊。
3: 你别实话实说啊，我是房主，我说就行，我跟他们介绍介绍，不劳你大家了。
8: 你这个房子，这厨房还挺宽敞，还挺通风，挺好的。
7: 我早说了吧，许大叔的房子。

0: 绝对没得说，包你们满意。哎，
1: 满意吧？
2: 哎，不错，不错。
3: 再接着看看啊，
1: 看看我这装修挺好的，接着看看，
3: 怎么样？这房子还凑合吧？哎，这房子呀，就是隔音差了点儿。不过你们年轻人啊，白天上班，晚上就睡个觉，不大碍事儿。这房子呀，
1: 还是我来介绍吧啊，我是房主。
3: 我说你要忙，你就回去吧，行不行？我没事，不忙。哎，这房子呀，是这个楼的边上，是八角的房子。冬天啊，比别的房子要冷点儿。哎，多金啊。哎，你上回说你那个主卧室那个屋顶的夹角啊，老是那个阴湿，对吧？
4: 不是，我去年不是修好了吗？你知道啊？
3: 嗨，你这八角的房子啊，只要是那漏了缝啊，再修都没用，只能是阴湿的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啊，开发商啊偷工减料的结果。
0: 要不咱别看了吧？
2: 啊，要不这样，我们回去考虑一下。
5: 走。
2: 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
6: 不送你们，
7: 慢走啊。
2: 不送啊。哎呀，
3: 我说亲家，你啥意思啊？你想干什么呀？
8: 我没干什么呀，我帮你介绍房子呀。
3: 你帮我介绍房子都往好地方介绍啊，你这哪儿不好你说哪儿啊？你这不是来砸场子来了吗？你是不想让我卖这房子是不是？
8: 我给你说个实话吧，我是真不想让你现在把房子给卖成了。
3: 不是，我卖不卖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9: 文化他是好意，你现在卖房子要亏100万呀。
3: 你们怎么知道亏100万呢？你代表政府把这房子估价了去。
8: 有话好好说，嚷嚷什么呀？注意形象啊！
3: 我怎么注意形象啊？你在这紧着搅和，我怎么好好说呀？
9: 哎，多金，你小点声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3: 不是，他在这三番五次的搅和，你看人家来买房子来了，你在这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你这不是搅和吗？你啊，
8: 徐多金，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三番五次的搅你局了？
3: 你还没搅局啊？哎。那天我请债主吃饭，你跟人家说要写清楚还款的时间，就这么一弄，人债主不干了，限我10天的时间还钱。你说我不卖房子行吗？
8: 我好心还落个驴肝肺了。我
3: 不是，我说咱们亲家呀，对不对？你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8: 你说我胳膊肘往外拐是吧？你的意思是说我吃里扒外啊？许多金，许大厨，我告诉你，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我要再能管，我就是小狗，哼，管出事儿来了。
10: 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哎，
3: 你爱管不管？我是谁让你管了？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心妍，你在车上等我，我过去。有什么情况，马上报警。
14: 你小心点。
13: 好。

0: 你说你们两个人就是两个老小孩儿，你着什么急呀？人家小宋都说了，这房子根本就不愁卖，想要的人多着呢。喂，小宋啊，
1: 什么
0: 要了？我还以为他们两个没看上呢。啊，好，下午啊。好好好，谢谢你啊，那下午见。人家看上这房子了，让你下午就拿着房产证去办手续。

这就卖了，卖吧。

0: 喂，莫莉，告诉阿文阿彪，我这边没有发现徐小成报警，一切计划不变。
1: 怎么样，你的车送回来了吗？
2: 我就说，谁这么好心把我的车修好了还送回来？原来里面装了定位，想跟踪我。秦远，U盘到底解开了没有？里面到底什么内容啊？
1: 回我那儿我再跟你说吧。
2: 在这儿不能说吗？
1: 回去我会跟你详细解释的。

0: 你们怎么才来呢？啊，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车。
1: 跟他们解释什么呀？你们俩谁跟我办出院手续？
2: 你等等，赔偿金还没结清呢，办什么出院手续？
3: 这是你爸住院期间所有的治疗费、住院费还有伙食费，一共13708块。你查一查。
2: 还查啥呀？你就说剩下钱啥时候给吧。刨除所有的费用，剩46208，数数。
3: 如果没有错，以后我们一笔勾销，你爸出任何问题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2: 哼，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挺仔细的人啊。
3: 跟流氓共事，不就得仔细点吗？
2: 行，随便你怎么说。

0: 数一数，如果金额没有错误，在这个收据上签字。
1: 有笔吗？
2: 啊，有。
0: 印泥。盖个手印。
1: 那个张平，
3: 哎，
1: 你赶快把爸的东西啊收拾一下，扶到你车上送爸回家。
3: 对，赶紧把爸送家去，我还得忙着拉活呢。
1: 你等等，是送你家，不是送我家。
3: 不对呀，我跟我媳妇算过了，这个月应该你把爸接回家住一个月了。
1: 你跟弟妹肯定算错了，你嫂子跟我说了，爸住院那一天刚好是你应该接到去你家的日子。
3: 没错啊，咱爸住院那天是应该去我家，这不一个月过去了吗？又该你把爸接回去了。
1: 你不能这么算啊，爸住院这一个月得刨出去，所以说出院以后应该直接去你家。
3: 那你也不能这么算呢，咱得按日子算呢。咱爸住院这一段，那不能把这一个月刨出去，这属于那啥，我运气好啊。
1: 你这什么狗屁运气，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3: 不，我怎么就耍无赖了呢？哥，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就不接了啊，我走了。我
1: 哎老二，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爸，你看着了没？这就是你们家老二，不讲道理吗？说好了轮着住，一家一个月，现在耍还成无赖了。
4: 一对畜生，你滚，你给我滚！
1: 行，你让我滚的啊！本来也不该轮到去我家了，你们，啊，你爱上哪上哪，我也不管。
5: 哎，你去哪儿啊？你回来啊！哎，干嘛？
0: 哎，张叔，那个。怎么办啊？

0: 慢慢，U盘解开了吗？U盘破解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如果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孙茉莉跟阿文他们怎么可能会一直纠缠我呢？U盘里面一定是有很重要的内容。可自从U盘进世之后，我虽然努力做出了补救，但里面的内容却受到了严重损坏，想复原找回数据。
1: 几乎是不可能了。这下彻底没有和他们做交易的资本了。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U
0: 盘虽然受到了损坏，可骗子们不知道啊。

还有这个是连翘花，这些可都是生命力最顽强的花，不怕风吹日晒，冬天不怕冷，夏天也不怕晒。每当我自己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是不顺心的事儿，我都会来这儿找他们倾诉一下。那你说说，这些不是我的宝贝是什么呢？

0: 哎，别找了，这么重要的 U 盘，徐小成和吴新月一定是随身带着。可吴新月的车还停在楼下，我们也没见他出这栋楼，这人能去哪儿呢？
1: 水还是热的，
2: 小成，我知道你受骗以来这段日子你并不好受。你看，你有什么心里话，你可以对着他说，或者你有什么愿望也可以对他许，很灵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困难说出来就能解决。 许个愿就能实现，那该多美好啊！可惜不是这样。现实生活中，总让我这样的人上当受骗，永远得不到尊重，摔倒了很可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徐大人，把 U 盘交出来。
3: 快把 U 盘还给我们，不然你们俩都得死在这儿。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你把我俩弄死了
1: ，U 盘你永远都得不到。我也提醒你一句，是两条人命重要，还是留着
3: U
1: 盘重要？我们说好的，只要你把钱还给小程 ，U 盘我们就给你。我没工夫听你们扯淡，听好了，我只喊三个数：一。
4: 听你的，我把 U 盘给你，在衣服里。我去！
1: 快说！
5: 抓紧！

0: 这要是掉下，还不真得摔成肉酱了？
1: U盘呢？在我裤兜里。

0: 江叔，
1: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您儿子，不会不管您的。
2: 这是两个畜生，当初也是一时糊涂，真不该把房子卖了给他两个结婚。你弄得我现在啊，这连个窝都没有。
3: 张叔，哎呦，别难过了，张叔别难过。大成说的对，那是您亲儿子，哪有儿子不管老子？不能啊，
4: 不能。
3: 行了行了啊。
5: 你确定这个 U 盘是你的吗？
4: 确定啊，你看。我特意在这个 U 盘的表面做了个心字形的记号。
5: 徐小春和吴新月肯定是把 U 盘里全部内容给拷贝了下来，然后把 U 盘里的内容全部给删除了。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申报的社区爱心医院项目予以通过了。
7: 没想到这么快就通过了。
8: 爱心医院以后主要照顾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老人，可够咱们忙活的。
6: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我说。爱心医院这个项目啊，一报上去，上级领导非常感兴趣，立马全票通过。这要感谢马小芬主任的金点子呀。不过爱心医院呢，属于公益性质的项目，筹建这所医院呢，费用很大，不能给全额的拨款。有一部分呢，需要到社会上筹集公益资金，所以希望大家毛遂自荐，踊跃报名，来担纲此次的筹建任务。

0: 徐小长，不要再纠缠我了，也不要报警了，否则下次真给你摔成毛病。
1: 小长。

0: 王主任呐，你的提案很好，是造福老人的善事。此次筹建工作就由你来牵头负责吧。
1: 不，我不行，我没有学过管理呀。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再说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大家会一起帮你的，你就不要再谦让了。
1: 我不是谦让，我没有这两把刷子，怕是不能胜任。
0: 马教授，是不是怕耽误你的结婚大事呀？以后啊，你就不要坐班会诊了，专门负责筹建工作，怎么样？
1: 谢谢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我是真没这个能力，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0: 那好吧，非常遗憾，今天的会呢，先开到这里，散会。

0: 马江生，你老伴来接你了。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1: 小芬啊，我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哎，
2: 走吧，到那儿就知道了。
0: 许小姐，嗯，没想到你还会约我，想清楚了吗？啊，Jason，我想了一夜。 咱俩肯定是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啊，那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也维系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你能接受闪婚闪离吗？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欢迎光临先生，
8: 我们想试试婚纱，好看，这个也好看。房子没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呢，小程能平平安安的。
9: 只要我们登记两个证，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你的账户会到账300万。
10: 这个诈骗集团心狠手辣，你的任务变得危险而艰巨啊，那你最近就不要回自己的住处了。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8: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9: 何为将道？
10: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1: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2: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3: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2: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3: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4: 我可以考大学了。
13: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8: 我呀，牵着你的小手，咱们就过幸福的晚年。
19: 你不多了解了解清楚就结婚？
20: 他要真能给我300万，我就可以给我爸再买一个大房子，我弟弟事也就可以过去了。
21: 这个出租车是假牌照，开车的人极有可能是孙木丽的同伙，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22: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九集。
2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能接受闪婚闪离吗？
1: 上次有个事情我可能没叙述清楚，我父亲还有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就是结婚之后不能再离婚，不然我依然无法继承他氏集团。他的委托律师有权替他收回公司的掌控权，交由他人管理。如果你答应结婚，我这边还有一大堆合同等待你的签字。
0: 你大家族事儿还挺多啊。行，你的条件我都清楚了，我能说说我的条件吗？
1: 谢主公听。
0: 其实我的条件也挺简单的。我跟你结婚就是为了钱，是因为我弟弟，我弟弟欠了260万，我需要这笔钱替他还账，我不想他被人看成是诈骗犯。
1: 只要我们登记领了证，我保证10分钟之内你的账户会到账300万。还有，只要你在钱上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提，我一定会满足你。
0: 没了没了没了。那我们什么时候领证？
1: 越快越好，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金钱。我这几天就安排见你父亲一面，然后你拿上户口本，我们就去登记领证。订婚仪式我想就免了吧，结婚仪式等领了证之后再补，你看行吗？
2: 你看看，
3: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2: 我趁你上班的时候啊，各个社区走了走，这片的环境我最满意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呢？
2: 那还用问吗？房子现在我也买不起了，只能租了。我一看啊，就这片的这个小区啊，环境好，还挺高档的，交通也便利，那租金呢也合理，你看看怎么样？
3: 真是难为你了，小许。我都饿了啊，小许。
2: 那走，回家，我给你做饭去。
3: 走。
2: 小芬呢？你歇会儿啊，我给你做饭。
4: 我给你打下手，帮你摘摘菜什么的。
2: 哎呀，你歇会儿吧，我自己来。
5: 您在家呢？这是我这个，前两天你不是说茶叶要喝完了吗？正好就再给你买点。
2: 你有事儿吧，大成啊？
5: 啊，是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2: 说吧，你肯定有事儿。来坐吧。
5: 哎。
2: 说吧，啥事？
5: 啊，那爸。咱们先说好啊，不管我说什么您不能生气啊。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劝劝您。劝您呢
2: 劝我别卖房子。
5: 知子莫若父。
2: 那不卖房也行啊。你替你弟把那260万还了。
5: 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2: 还是的。你不能替他还钱。那我作为爸爸，我得替他还吧。是不是小梅让你来的？
5: 也不全都是小梅的意思。我想了，您说，您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这回头，到最后连个家都没有。我再说行，就算您把房子卖了，住我那儿都行，方梅不会有二话的。但是总觉得这心里边是不是不踏实？
2: 那怎么踏实？啊？我把260万给你们，你们就踏实了，是吧？
5: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你上大学的时候，爸怎么跟你说的？记得不？
5: 记着呢，没忘。您说，我们家里边条件不好，三个孩子要是都上大学，您实在供不起。 就只能供我一个人上大学。您还说，等我毕了业之后，您我都可以不用管，但是必须照顾好兰兰和小程，多帮衬他们，就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吧。

0: 你还记得，那你是怎么帮衬你弟弟的？你不但没帮衬，还拿了2万块钱，入了他那公司那股。现在这2万块钱拿不回来了，任小梅跟你急，你过来劝我什么意思？我说大成啊，你现在帮衬不了他，那我来帮小成还这个债。那这事儿你不能拦着。我也实话告诉你。
1: 这房子已经有买主了，人家是付全款，明天我就去办过户的手续。爸，您这速度够快。
0: 我不快，我怎么办啊？我跟这人债主啊谈得好好的，可你老这样去了，这一搅和，人非要马上就要钱呢。我必须得卖房子，把260万还给人家。
1: 方梅他爸也是好心，您也知道这片有规划。
2: 这确实现在卖是不划算。
3: 你跟我说这些话一点用都没有，开工没有回头箭啊！你也别劝我。
2: 行行行，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要卖我也不劝您了。
1: 我回去。
2: 我走了。
3: 大成，你等一下。
2: 芬姨，您在呢。
3: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那您说。
3: 我记得方梅当时跟我说过。 那位老人不一定是你撞的，说不定是他自己摔的呢。反正人就倒在我车前面了，那个地方又没什么监控。再说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怎么能说没有用呢？我觉得，如果真是你的责任，咱们该怎么赔怎么赔，冤枉钱咱可不能出。我想让你明天带我见见那位老人，我向他了解些情况，你把他的病历给我看一下。
2: 芬姨，这事儿就别麻烦您了。这怎么就麻烦呢？那他要多少钱，你给他多少钱啊？行行行行行，死马当活马医。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呀？你忘了，当年你小芬阿姨可是很有名的脑外科专家啊。朵金，就别提这个了。
1: 芬姨，这事儿就麻烦您了。
4: 我们调了今天徐小城小区所有进出车辆，这个出租车是假牌照，开车的人留络腮胡、戴墨镜、运动帽。他进出小区的时候一直低着头，显然是在回避监控录像。此人极有可能是孙木立的同伙，而且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从小城住的公寓就开始跟踪你们。星月，这个诈骗集团心狠手辣。
5: 你的任务变得危险而艰巨啊，
6: 康队，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和徐小成，也不会让徐小成搅了咱们雨滴行动。
7: 好吧，那你最近就不要回自己的住处了，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新的住所，千万小心。
5: 嗯，放心吧，康队，我现在得赶紧回去了，徐小成还在打点滴呢。
6: 好的，心愿啊，你身手不错呀。
5: 那是，我可是跆拳道黑带。
6: 今天谢谢你，为我挺身而出，但太危险了，我不能连累你。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回家。
5: 为什么呀？
6: 你想啊，那骗子拿到 U 盘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不得狗急跳墙？到时候再去你家怎么办？
5: 有你这位护花使者，我怕什么呀？
6: 那行，那我送你回家，我陪你。
5: 你当真了？我逗你呢。我先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另有去处。
6: 你住哪儿？
5: 我去我闺蜜家呀。
6: 那我送你。
5: 走吧。嗯。

0: 兰兰，
1: 嗯，
0: 你弟弟怎么还没回来？
1: 他不是说最近找工作呢吗？
0: 找工作也不能走这么长时间啊，这都快九点了。喂，小陈。他说他马上就回来，
1: 瞎操心了吧？

0: 我跟你说，爸，没事我抵你260吧，我能有办法解决。
1: 怎么还说是胡话了呢？
0: 我是认真的，人家可是大集团的老板啊。他说只要我俩领证结婚，他就给我转账300万。
1: 想得美，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给你300万？
0: 你怎么说话呢？人正常着呢啊，那是因为我跟他八字合，哪儿哪儿都合。他说我跟他领证结婚，他就能继承他那个什么集团公司，那我就有300万了。
1: 天底下哪有这好事儿？这么大个馅饼掉在你跟前了？
0: 您还别不信，这两天他就是要请您吃饭，到时候您去了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1: 行，到时候我去跟你见见他。

0: 好了，招了。
1: 你这朋友的房子在几楼啊？
0: 应该是二楼吧。
1: 应该。
0: 啊。
1: 你这看样子也不经常来啊。
0: 我朋友出国了，把钥匙交给我，让我照看一下。我这还没来得及去过呢。
1: 你这当朋友的也太不靠谱了吧。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去把车停了。
1: 行。
0: 哎，等等。你手要是疼的话，记得把药吃了。
2: 放心吧。
1: 那我就等你上楼，亮了灯我再走。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合同签过了，下面咱们就去办完过户手续。
1: 买方已经付了50万做定金，买方保证在办完过户手续后的3日内将其余房款一次性付清。卖方保证在拿到全款后的1周内交房屋钥匙，腾空房子。都听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
1: 那么咱们现在去办过户吧。
2: 好。
3: 小芬，一会儿办完过户手续，我领你去个地方。
4: 去什么地方啊？
3: 你就别问了，走。
5: 哎，你知不知道你爸上我家求亲去了？
4: 啊？哇，这老头搞得还挺正式，真求亲去了。
6: 但问题关键是他把房子卖了，打算租房给我妈结婚，还带着你跟你弟一块儿。
4: 我知道这事儿。
6: 原来你知道啊，我还以为是个爆炸小新闻。兰兰，你真打算跟那个谭总结婚啊？
4: 啊，
7: 都这岁数了，还试什么婚纱呀？怪丢人。
3: 这丢什么人呢？
7: 我看算了吧，啊，让人笑话。走吧，走吧。
3: 不是，谁笑话咱们啊？啊，我好不容易把你娶到手，这婚礼啊，咱得办得隆重点。走。

0: <笑>你看看，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想咨询婚纱照还是婚纱租赁？我们想试试婚纱。啊，没问题，这边请。先生，啊，这位就是您的新娘吧？啊，真是仪态大方，气质超群。哎呀，
0: 你别净夸她，你也夸夸我呀。
1: 先生，您就更不用说了。 您看您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哎呀，
0: 你别夸我了，你再夸我，我就找不到北了。<笑>你看我们试哪个呢？哦，
1: 那首先要确定您是想选中式的还是西式的，是室内的或者是户外的，因为咱们不同的灯光配置会对婚纱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笑>
0: 那就多试几套吧。哎，
1: 好，没问题，请稍等。
2: 我提醒你一句啊，虽然说这个谭总呢是我介绍的，但我对他的了解也仅仅就是他有钱而已啊。你们这才认识几天啊？你不多了解了解清楚就结婚，那多不放心啊！这了解不了解对于我来说真的无所谓。你知道吗，青青？他说只要我跟他登记结婚，他就给我300万。300万哦，兰兰。
3: 就算这个谭总真给你这300万，那问你，你爱他吗？你们怎么都问我这个问题啊？你不能为了钱就把自己卖了。哎呀，你说爱情不爱情的，现在对于我来说，这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儿啊！他要真能给我300万，我就可以给我爸再买一个大房子，我第一顺也就可以过去了。你说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其实对我。 真的无所谓的。那小说里面先结婚后恋爱的故事不一抓一大把吗？没准这个谭总是我什么良人呢，对不对？
2: 不对，这事蹊跷啊！他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别的企图啊？
3: 大姐，这人是你给我介绍的，你比我还疑神疑鬼。
2: 是我介绍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像正常情侣那样，一步一步慢慢来。你们可倒好，上来给我这么大一个雷，都给我炸晕了。行了行了，那个，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是有事儿，但看你这状态，还是算了。
2: 我什么状态了？有话你就直说，跟我还欲言又止的。那我可说了啊，真
3: 逗，你说。就是吧，我家做护理那个张姐，嗯，
2: 她瞎热心，一听我外婆说我还单身，非得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外婆就上心了，那她觉得合适，非逼着我去相亲。
3: 行，听明白了，又让我冒充你去做相亲对象是吧？
2: 今天中午，你怎么不把我追拉现场去啊？姐姐吃东西吧。
3: 我不吃，我成专业相亲的了，我。

0: 你穿啥都好看。来了，来了。给你带了水果。
1: 我过年不会觉得你带什么水果呀？
2: 有点担心你。不用担心我，没事儿。
1: 担心你自己吧。哎，随便坐啊。
0: 小程，接下来你什么打算啊？
1: 还能有什么打算啊？继续追债呗。等他们主动联系我。就算骗子能主动跟你联系，他们都是狠角色，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0: 你不是说过吗？U盘已经损坏了，但孙茉莉他们以为我把U盘里面的内容已经给复制了，我们就可以鱼目混珠跟他们做交易，让他们把骗我的钱打给我。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 就算你要跟骗子们交易，那也是要先验证 U 盘中的内容，才会把钱转给你。但如果他们急于复制
1: U
3: 盘里面的内容呢？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我就可以要求他们先把钱打给我，把这帮骗子一网打尽。我看你就是个犟种。
1: 你是不是饿了？嗯，有点儿。
4: 你看我害得你连家都不能回，我带你吃大餐去，就当我赔礼了。
1: 算了吧，我可懒得动了。再说了，我让一个欠着好几百万的人请我吃饭，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4: 我给你做饭去，等着。
1: 哎，你别去。
4: 去吧。你这儿什么都没有啊？
1: 这不才能显现你的厨艺吗？
5: 你是张峰先生吗？你是左青青小姐？啊，对对对，我是左青青。请坐。
4: 好，谢谢。先生，您看一下。好，谢谢。哦，谢谢。给我两个蛋挞就好。嗯，好。就是两个蛋挞呀。
5: 你们这有牛排吗？嗯，我们餐厅有全市最好的牛排，您不妨品尝一下。可以，就这个。好。要不换点别的，这个。哦，贵是吧？来两份牛排。哎，我不吃牛排。
4: 哦，
5: 我给我自己点的。
4: 哦。
5: 再来一杯橙汁。
6: 还需要什么吗？你还需要点什么吗？我不饿呀。哦，给我加点水就好了。
5: 好，
6: 好，那就歇吧，谢谢。你们这两天不是病了就是有各种事儿，明摆着跟我闹罢工呢，是不是？今天这工资一到账，是事儿也没了，病也好了，立马全来了。我告诉你们啊，想来我这儿打工的人多的是。 再有下一次，全都给我走人，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都散了吧。嗯。
4: 吃饱了，
7: 啊，吃饱了，吃饱了。
0: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视线不太好看，是不是惊着你了？
1: 是，确实有点惊到我。
0: 你这个人还挺实在的，
2: 我也真是不忍心骗你。算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其实我不是左青青，我是青青的闺蜜，我叫许兰兰。因为青青她实在是不喜欢这种相亲的方式，所以。

0: 我今天是假冒他来相亲的，没关系。什么意思啊？没关系是说你不在乎也无所谓喽？
1: 怎么说呢？我呢也不是张峰，我叫王子科，张峰是我的哥们儿，他和你闺蜜一样，也不太喜欢相亲这种方式，所以呢。
0: 每次相亲都是我来冒充一下，<笑>
2: 那这也太巧了，那咱们俩真的算是同道中人。嗯，
0: 那真好，我们俩可以相互理解。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请我吃这顿饭。
1: 那个，
0: 我能再约你一次吗？
2: 啊？
0: 什么叫再约我一次？
1: 你看啊。
0: 咱们两个都是替别人来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对吗？
2: 你会不会觉得“用缘分”这个词有点老套啊？你千万别迷信这个。你看我，能吃能睡，大龄剩女，还是一三无什么都没有，
0: 合适吗？我觉得特别合适啊，我还比你大几岁呢，而且我也算是三无人士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倒觉得咱俩不合适。
2: 何必绑在一块儿再同病相怜呢？再见。我真的觉得你挺好的。那你倒说说看，我哪儿好？你爽快真实，
1: 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我是真心想再约你一次，咱们彼此之间加深一下了解呗。
3: 色香味俱全呀！主要是你这冰箱里啊，什么都没有了，不然我能给你整出来的满汉全席。快吃上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客气什么？
3: 怎么样？
4: 哇，太好吃了！这金枪鱼罐头加热能这么好吃？主要是这个柠檬片。
3: 因为金枪鱼的口感有点发腻，还发腥，加入辣椒粉再加柠檬片，既能入味，又能解腻，所以口感会好很多。你尝这个，嗯，这个也好吃。哎，你这是跟谁学的？
4: 跟我爸学的。我爸呢，他是个特级厨师。 他说过，哪怕是剩饭剩菜，只要做法得当，也能焕发新生，创造奇迹。我对他这句话一直印象深刻。以后，你只要想吃，我随叫随到。
3: 真的随叫随到？
4: 嗯。
3: 那我要你顿顿都给我做也行吗？
4: 那个，我是说，你是不是年糕烫到嘴了？我给你倒点热水去啊。曼曼，你是我的恩人，我给你做顿饭吧，是应该的。

0: 张宝他两兄弟啊，真不养他爸，我就让张叔告他们去，告他们不赡养老人。
1: 走法律程序倒是可以，可是这期间那张叔不还得一直住在我们家吗？是吧？张叔呢住我们家倒是行，谁都有难的时候，咱们两口子呢就当是做好人好事了，是吧？但以后咱们家开销肯定多出来一大块，咱们俩又没多少存款啊，这就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
0: 现在知道发愁了？
1: 你不是也看他老人家可怜吗？是不是？知你莫如我。方美，你就是嘴厉害，但是人美心善。其实你这儿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
0: 你自己说话不脸红啊？不愧是当编剧，这是编得一套一套的来。
1: 实话实说。

0: 别拍马屁了。
1: 德金，这房子虽然卖了，但你还欠着260万呢，是什么婚纱吗？
2: 我这人不知愁，这钱呢花在你身上，那才有意义。哎，我也高兴。来坐下，坐会儿，歇会儿吧。哎，
1: 你看刚才我试婚纱的时候，你非得让我试那么多套，我觉得人家都看着我，是不是在笑话我？哎，
2: 谁愿意笑话？谁笑话？咱不在乎这事儿。嘿嘿，你呀，穿上那婚纱可漂亮。
1: 是，心里头是美滋滋的。
2: 哎呀，行了，房子也卖了，哎。替小成把这钱还了，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小芬，要不咱们给孩子们打个电话，晚上把孩子们都找出来，啊，咱们一起吃个饭。你让青青也来，咱们房子卖了，咱们庆祝一下。
1: 房子都没了，有什么可庆祝的？
2: 这房子买的时候啊，才100来万，现在卖了310万。哎，这里外里我挣了200多万呢，这200多万就算咱们拿去还债主的钱了，所以我这心里啊挺平衡的，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现在房子一卖，我这手头还剩50万，我自己还有点钱，咱们俩把婚事办了，哎，到时候照样到国外旅游去。
1: 乐金，你能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咱们两个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哎，我呀，到时候牵着你的小手，咱们就过幸福的晚年。
1: 还牵着小手，肉麻不肉麻呀？
3: 事到如今啊，咱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4: 实在不行，就只能跟你爸借钱，把卖房子剩下的钱给我们应个急，记住了吗？啊。还得给豆豆买一架好点的钢琴，再报两个补习班，这豆豆成绩上不去，我们做父母的不得使把劲儿啊。
3: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豆豆不行，豆豆必须给他做好的。
5: 现在不也挺好的吗？啊，行，你说什么我就同意啊。那个，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跟爸张这个嘴呀。
4: 直说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借了不还他。
5: 爸，喂，爸，有事儿啊？
2: 哎，大成，我跟你说啊，房子卖了，晚上啊，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庆祝庆祝。哎，你小芬阿姨也来，青青也来，你把那个梅子、豆豆都带来啊，晚上6点钟，哎，到时候让你小芬阿姨选个饭店，我把地址发给你。
6: 你给你妹妹打个电话。啊，一会儿我给小程打。啊，
5: 那，哎，
3: 买房子是多光荣的一件事儿啊，还聚餐庆祝。
5: 爸让去就去呗，这别扫老爷子的兴。
3: 行行行，去就去，不过吃饭的时候你把那事儿提了。啊，
5: 提什么？
3: 我刚才跟你讲那么多，你全没听进去啊？
5: 那我是不是得提前准备一下啊？
7: 这今天就进不太合适吧？
3: 合适，就今天进。
8: 妈妈，我要饿死了。小叔怎么还不来啊？
9: 先喝点水。
3: 喝水喝水。
1: 小程也是什么情况？我问问他。
2: 啊，别问了别问了。家里人吃个饭都能迟到，不管他，孩子都饿了，吃吧，豆豆。
1: 还是等等他吧。
10: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来晚了。哎，
8: 太好了，太好了，小叔，你终于来了。
10: 豆豆，小叔路上堵车了。爸，飞姨，你们要结婚了，我特地给你们订了蛋糕。哦，
8: 太棒了，蛋糕吃了。
2: 先放那儿。
8: 蛋糕吃了。来来来，上我地桌就行。
2: 来，把酒倒上。来，把酒倒上。哎，咱们家人都到齐了。我啊，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今天啊，我把房子卖了， 这房子卖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堵得慌，我倒觉得挺舒坦。哎，房子没了，没关系，以后我挣钱再买。啊，最重要的是呢，小程能平平安安的。来，咱们喝一杯。来。小芬啊，青青啊，今天咱们是两家人在一起聚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小芬阿姨能跟我过无房户的日子，那是我的福分啊！我啊得谢谢你，小芬阿姨，啊，青青，来，我单独敬你一杯，来，我敬你，啊，你放心。我跟你妈结婚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待她。只要有我自己一口热的，我绝对不让她吃凉的。
0: 好，谢谢许叔。许叔，其实吧，一开始我不同意我妈跟您结婚，但后来我发现，我妈对您那是认真的，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许叔，我妈这个人是苦日子过过来的，不容易。希望以后您能真心待她，这就够了。
2: 你放心吧。
0: 来，这杯酒，我干了。
2: 好，好。哎呀，嗯。孩子，快吃口菜。
0: 好。
2: 吃菜，吃菜。青青都说了，你们有什么说的？
9: 啊，那还有啥说的？来吧，那就祝爸跟芬姨幸福，白头到老。
8: 那我敬爷爷奶奶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有个事儿啊，我得跟你们说一下啊。下个月我就跟你小芬阿姨结婚了，这是喜事儿啊。你们也都这么大了，也不用跟你们多说了。还有啊，这个房子卖了310万，替小程还了260万之后呢，还剩50万。我和你小芬阿姨结婚旅游得用点钱，再留点生活费，剩下的呢，我想啊，给大成和兰兰平分一点，也别亏待你们俩啊，
5: 爸。
3: 爸，谢谢您了。那个，其实给多少，我们都听您的，没意见。只是现在啊，现在我想先给豆豆买一架钢琴。豆豆，
2: 哎，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豆豆的钢琴爷爷给买。
3: 嗯，谢谢爸，谢谢。来，豆豆，豆豆，快快。
8: 谢谢爷爷，
3: 鞠个躬。
2: 爸，哎，你别说了，让你小芬阿姨说几句，啊？哎
1: 呀，让我说什么呀？
5: 对对对，
1: 我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没做到的地方，你们就给我指出来。在这儿，我敬大家一杯。
2: 来，
1: 都在酒里了啊。
2: 来。
1: 干杯！
2: 干杯！
11: 干杯！果然，老板猜对了。盯了这么长时间，徐小成和吴新月还没出现。
12: 丽姐，咱们几次三番的对徐小成下手，他会不会吓得报警啊？
11: 不会的，徐小成手里没有我们的证据，这小子是犟种，一心想找证据。另外，钱是他出面做的担保，还签了合同，怎么会报警呢？再说了 ，U 盘的内容被他复制了下来，他就想当筹码和我们做交易的。

0: 心里有些不踏实。
1: 沉住气，冲着钱，徐小晨也会绷不住的。这两天，他一定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先撤吧，他们肯定有别的住处。
2: 这点暂时不会回来的。

0: 喂，心，正好给你打电话呢，就打过来了。
1: 心有灵犀呗。
0: 哎，
1: 你和你爸谈的怎么样啊？
0: 哎，别提了，不怎么样，一晚上愣是没让我说话。

0: 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顺三爷还钱来了，把银行卡都拿出来。
2: 债还清了就好啊。哎，那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呢？
3: 就这一两个月吧。
4: 那架钢琴是白色的，可漂亮了。
5: 那个活动就到下个月初，之后就恢复原价了。
6: 你放心吧，我爸答应的事儿一水儿跑不了。
7: 我叫华三，徐小成的朋友，也是他的债主。
8: 现在搞得你有家不能回，所以我决定反击。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

0: 和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你打到手，我绝不还手。来，
1: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儿，浑身不舒服是吧？
0: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1: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撤热搜都费劲。
0: 他不拿我们当人看，我活该揍他。
1: 何金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0: 是吧？我没什么见识，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1: 不懂，你可以问我。
0: 算了吧，西望河，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1: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0: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成人看，都能被认可，都能被尊重，但是你。 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然后呢？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就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
1: 所以呢？
0: 你这样咱俩没法聊。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光蜜蜂一家。
2: 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宿外卖养家糊口吗？
1: 你心善，我理解。但你不能自私啊！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
2: 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1: 你张嘴闭嘴赚钱。
2: 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儿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1: 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米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
2: 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
3: 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1: 外卖员是人，
0: 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吗？
1: 我是扣他们钱了吗？
2: 还是我给他们涨的提成和奖励？
3: 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愿意来就干，不愿意就离开，没人逼他们往死里干。
2: 你制定的规则就是在诱导他们，你懂吗？那我告诉你，竞争社会，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们已经成年了，不是小时候过家家，还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邵金石，咱们俩都是北漂，这么多年了。 受了多少苦，你心里有数啊！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想好好干，我想证明自己。可你呢？你拿着我拼命争取来的机会，你想实现乌托邦，没问题，我支持你，我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但是，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我祝你成功。

0: 你怎么了？
1: 。
2: 我得靠钱才能留住他，
1: 那否则你以为靠什么呀？靠你长得帅，靠你有腹肌，你有吗？别老想着考验人性，没意思。
2: 别废话，
3: 什么事儿？
1: 我跟星驰掰了。
2: 哦，
1: 你不惊讶吗？
2: 掰了多少次了？哪次掰不说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结果呢？
1: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
4: 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
5: 王总，进来。
6: 迪伦本来已经要入合同了，因为邵星驰的事又往后拖延了。
1: 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
4: 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
6: 行了，聊正事。
1: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
4: 终于扛不住了，之前是谁死活坚持不要补贴啊？
1: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不是给骑手，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6: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1: 我做过调研，有戏。海阔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
7: 又是你兄弟，这回靠谱吧？不会再害我了。
1: 我坚信这次肯定能成。
6: 那谁负责这次的地推啊？
1: 我想想，找个合适的人选。
4: 因为找来找去又找到你兄弟那儿，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大公司，任人唯亲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好吗？

0: 邱总属什么的？
1: 狗啊。
0: 啊，难怪。
2: 啥意思？
3: 狂吠，还爱咬人。打过疫苗吗？
1: 向河，你没事吧？你信不信我能咬死你啊？
3: 邱总，生意场拼的是实力，打小报告非但成不了事，还让人瞧不起你。
1: 我同意，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我成不了事儿，我也能让你成不了事儿。老老实实的啊，千万别翻到我手里。

0: 喂，
1: 谢总，这里出事了，你赶快过来！
0: 我在那儿，我干了，别让我走啊！
1: 这车不是你的呀！
0: 那他们都走了，你不拦就拦我呀？
2: 什么情况，谢总？
0: 是这样，哎，你回来！
1: 赶紧说！
0: 少站长出事之后，有好几个骑手不干了，还把电动车给骑走了。当时，少站长看他们年纪小，没有钱，就没让他们交押金。
1: 这不是胡闹吗？
0: 之前都是少站长做的保，我觉得他能给追回来。
3: 他已经辞职了。啊！接下来，你做203的站长。我不行，不行你也得行。好！小夏，祝贺你啊！
4: 谢谢罗总。
0: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是这样啊，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1: 我是真想去。
0: 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
1: 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
0: 回家？
1: 红淮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
0: 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给我的北漂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不是要升官了？嗯，但我没同意。啊，为啥呀？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家里给硬菜吧，庆祝一下。
1: 行，
0: 你想吃啥？
2: 我都行，挑大家爱吃的。
1: 好，爹。
0: 爹，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新职哥有麻烦了。啊？
3: 在酒吧吃炸酱面，真有品位。怎么了？上次健忘和也是在这儿，你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来该不会是想劝我俩和好吧？我没那么无聊。
1: 我和他也好久没联系。
3: 为什么？不是你们俩之前不是？
1: 不是什么？
3: 没什么。我跟谢望河就是不来往了，也没结仇。

0: 那你接下来想干嘛？
1: 我有哥们开了个店，改装越野车的，我想过去试试。
0: 赚钱吗？
1: 不知道，先试试吧。
0: 要不你来我这儿试试吧。
1: 啊？
2: 第一，装车时小件装入车内，大件固定车顶。第二，扫描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分拣散件还有小区件。第三呢，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给问题部。就这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午就出镜。
3: 夏主管这是真要收编我？
2: 怎么，你想反悔啊？
3: 不敢。
2: 你就干活，你要干不好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3: 这老板真是当久了，现在这劲儿越来越跟三良他爸似的。
4: 哎哎哎，行行行，我错了，脖子断了。
3: 早知道这样，我真不来了，比谢茂和还残暴呢。
5: 残暴？
0: 黄河？
5: 你说我残暴？
3: 不爱听啊？我可以挑你爱听的说，说你冷血行吗？
5: 你当面说我可以，背后说人不讲究。
0: 哎，你知道他脾气，你不呛两句你不舒服是吧？
2: 汪和，汪和，汪和。你等等，我跑不动了。哇！
6: 王总，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哎，喝点汤。接了吗？现在身体怎么那么差呀？这跑这么几步，闯成这样。
0: 今儿有点贫血，谁让你跑这么快？追都追不上，一口气差点没穿上。星驰在你那儿干得不开心，所以我让他来帮我。
5: 他闯那么大祸，还死不认错，谁开心啊？
0: 是，打客户是有点过。
5: 有点儿？
0: 非常过，要换我，我也得开除他。
5: 我可没开除他，是他自己要辞职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公司我都抬不起头来。我每天那么多事情，那么忙，我还得去帮他追电动车，我凭什么呀？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5: 我有什么错？
0: 他是你兄弟，他做了错事，你得好好跟他说。
5: 我还要怎么跟他说呀？
0: 我说他怎么就听呢？
5: 你让他去跳楼，他也会去的。华子，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是你不能拉偏架。
0: 我怎么拉偏架了？
5: 你觉得我就是个黑心资本家，我混得比星驰好点儿，你就下意识地认为我会以势欺人，对吧？但我没有啊，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助理，可实际上我连 VP 的权限我都够不上。星驰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不帮理。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你就觉得我在欺负他，这对我不公平。

0: 哎，石哥，您怎么在这儿呢？
1: 石哥，最近怎么样？好啊，挺好的。您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0: 那个小食堂停了，
1: 停了，为什么？嗯，可能领导怕耽误事儿吧。
0: 不是，吃个饭耽误什么事儿啊？再说了，那小食堂又便宜又干净的。
1: 石哥，我们特意为了吃顿饭跑回去，路上得浪费不少时间。
0: 那个，这为了省得快把卯的，也不太值当，哎，就在这儿了。我连顿饭都吃不好，哪有精力干活啊？胡闹吧！刚买了点面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
2: 师哥，您看看，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
3: 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2: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有什么意义吗？
3: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行，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哎，
2: 那个员工福利呢？
3: 万美元。
2: 对，之前邵金池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万美元送盒饭，效果还不错。
4: 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这个203都快被他搞砸了，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绍兴池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去忙吧。

0: 车啊？
1: 你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0: 你这弄的
1: 也不怕扎着？
2: 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我就走。
1: 正好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
2: 你告诉崔老何，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1: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2: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1: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2: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人。

0: 阿姨，我在这儿。谢谢谢谢啊，王岩，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我？你骂完了？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行行，我说你先过来。妈，你怎么不听我的瞎咧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0: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1: 我就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师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0: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呐。
1: 啊，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阿姨。
1: 星驰。
2: 阿姨，您怎么来了？
1: 星驰。
2: 哎哎哎，你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
0: 来。
1: 我养这孩子吧，心善，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的。这次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
2: 没事，阿姨，不怪他，这事翻篇了。
1: 王源，他对不起你啊，孩子啊，对不起你呀、啊，我这当妈的呀，这个孩子。你拿着啊啊！
2: 阿姨，我都说这事儿翻篇了。
1: 不是，你听阿姨说，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母子俩，阿姨念着你的好啊，这个钱你拿着，阿姨心里就好受一点啊。不是没有两个钱，你只要拿着，你就当阿姨向你买个心安，行不行啊？好孩子，拿着啊，拿着。我们先来北京生活吧，就想着。陪着儿子近点儿，挣的能比家里多点儿。可是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想。

0: 你这偷偷摸摸干嘛呢？
1: 你管呢？你来干嘛？
0: 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大半夜的孤男寡女，笑话。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
1: 妈，我不是女的吗？
0: 啊，是是是是是，我错了，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到底什么事儿？

0: 我想回家。
1: 怎么？你想当逃兵？
2: 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想着我自己能混好点，就把我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混。
1: 哎，我本来还打算把这个站盘给你。
2: 给我？给我你干嘛去啊？
1: 快讲。那年你们都要来北京，我就想着就剩我一个人，我无聊，你们一个个都在北京见世面，就我在家，说过几年等我们重逢，我都成闰土了，见了面还得鞠躬管你们叫声老爷。
2: 哎呀，不至于啊。
1: 我当时又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被你们拉下，我这不就跟来北京了吗？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我每一天都心力交瘁，我现在觉得不值得。
2: 那就回，一起回。哎，
3: 等回去之后我照着你。
4: 继台风花火之后，今年第七号台风海克尔今天早上生成了，那未来呢，它会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
5: 雨水从四川西北地区东部一路蔓延到华北这一带，越深的地方雨势越强，像北京在今天午后甚至出现了白昼如黑夜暴雨如注的场景。
6: 有信心吗？
7: 信心谈不上，但是我们全体上下都会拼死一战。
6: 还不够，为了打赢这一仗，公司下了血本，把补贴提到了上限，如果输了，资本不会再给我们任何机会，地轮更是想都别想，所以这一仗不成功则承认。
7: 明白。
8: 好，好，我知道，一定一定。未来三天有大暴雨，咱们就上硬仗了。
9: 这暴雨天送外卖，上头光顾着开心了，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有多不容易啊？
8: 没辙呀，这风和日丽的谁点外卖呀？你通知一下，把明天早晨会提前半个小时，把大家动员起来。
9: 站长，咱要不要再多招一些人呀？这几天都走了好几个了，这招的都是新手，这订单一下进来，咱接不住啊。
8: 我已经跟公司提了，公司也很为难啊，人手本来就不够，其他平台还到处挖人，咱们只能自己想辙了。
10: 啊，这两个人单子。
11: 不好意思，谢总，久等了。您看看，生意火爆吧？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旗下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是几千单，这么大的量，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要不我再添一下别的。
9: 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要么独家，要么我们终止合作，您自己选择。
11: 何必呢，谢总？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行。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把敌人的仓库会被做死，您只管选择，不用评价。谢总，
1: 您让我再想想。
2: 谢总，
3: 这个是？
2: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战胜对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云图持平了，不过他们击杀上了很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他们不要命了吧？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3天有大暴雨。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 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3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4: 是，
2: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开始。
5: 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歇着不合适，
2: 走了。
5: 都去了你就不转了呀？
6: 别闹了，好不好？我已经把安全回来。
5: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他去。
6: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谢谢啊！哎，走了。
5: 你快冲下去，我给你了。
6: 哎，
5: 下这么大的雨，你小心点儿。
6: 从今天开始，3天之内，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个。

0: 我知道，今天订单太多了，吃不下了。
1: 。
0: 兄弟，注意安全，开抢单！小子，把我带看上。音乐季的果然不错，今天的订单涨了30%，
2: 云图也涨，
0: 但绝对数不如网多。
3: 好，继续冲！告诉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停。
0: 明白。

0: 真羡慕你啊。
1: 哈，
0: 说走就走，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任性。
1: 我那是混不下去了，被淘汰了好吗？
0: 借口。
1: 真的，之前我觉得自己点背，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笨。我真的这些年干啥啥都不吃。
0: 你只是没长记性，
1: 是吗？
0: 做事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和毅力。汪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咱俩强。
1: 所以啊，他比咱俩都成功。
0: 他知道你要走，本来想来送你的，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1: 没事儿，你们又不是不回华姐了，好好的，华姐姐。

0: 醒醒醒醒！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1: 小柯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
2: 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
0: 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
4: 电影不能白死，我就算活着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
3: 请看北上第32集。

0: 叫陆泽明，
1: 我就想当律师，
2: 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
3: 赚钱只是他表面上的说辞，但是他心里还是为了那个正义，为了公平，为了公正，为了推进法律，选择做了这个事儿。
0: 正义无价。
3: 其实戏里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跟陆泽明这个人就是一句就能道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1: 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
4: 陆泽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
0: 我当然有理想，
1: 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
0: 满脑袋都是钱。
5: 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
6: 我要当袁一芳这样的律师。
3: 就是他表面乐乐呵呵的，但是他心里其实是很复杂很矛盾的。虽然他有理想，他有想做的事儿，但是你看他爱挣钱吧，但是钱是往物质那边走，但是他心里有理想，他想推进法律的进程，那是他的理想。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相违和的。他从来不说自己为了法律我能做出多么崇高的事儿，但是他一直在做，闷声的在做这些事儿。但是他嘴上说的都是我要赚钱，我说你得赚钱呐，你不赚钱咱们律所怎么创收啊，怎么盈利啊，就是他是这样的啊。
2: 袁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呢？
6: 想不想接？
5: 行。
3: 其实我跟于和伟老师我俩的戏相对多，就是跟于老师学了很多。就是包括他怎么利用现场的这些道具来让这个戏剧更有张力，包括就是他怎么反应悲伤的情绪，他开心的情绪，哎，就是一直看着于老师怎么演。
2: 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
7: 陆啊，
5: 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啊。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1: 受教了，是吗？
3: 因为他是一步一步从一个律师到这个律所的话事人，就是他得为律所着想啊，他得赚钱呢，不然律所就维持不了了，不然那袁律上哪儿去打官司，他还那活儿，所以我得补那些窟窿，所以他就很表面的就成为了那个商人，但心里有多苦，你为啥干这事，只有陆泽明心里自己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这帮人经历了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认为的法律，我们认为的社会应该是我们理想状态的那样，但是我们下乡之后，我们去了南宇，经历了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人根本不懂法，就是我们认为的有罪和他们认为的有罪是完全两个概念，而且他不会去管你是法律工作者，然后去尊重你或者听你的。所以说大家在普法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手拉着手，我们扛过了风风雨雨，扛过了很多事儿。
8: 你好，我们
9: 你好，我们是县法院的，想了解一下黄连仓家的情况。
10: 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
11: 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了？
9: 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
10: 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
3: 而且其实还有一底层，就是这每一个他接过的案子剧情里没交代，但是他肯定背地里做过调研，他一定是这有什么情节触动他了。
1: 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5: 乐哥，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
3: 他是其实需要别人的认同，因为其实在大家眼里他就是那个嘻嘻哈哈的，但是其实他也想有身上有那个责任感，有正义感。
1: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都有点追求是吧？
3: 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正，所以他要出手，他要通过法律，通过自己一个律师的身份，通过我的一己之力，能不能让这个东西，让案子重见天日，让案子翻身？我觉得他是有一股那个韧劲儿在里面。

0: 丁，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

0: 上实惠。
1: 告诉星驰，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
0: 跟他说，
2: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啊？
0: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插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嗯，哎，这王八蛋，王八蛋，他老气我。
3: 说的挺。
0: 说了，说了。
1: 哎呦。 不多了，差不多了，给我一杯啊！
0: 哎，大哥，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实现了。

0: 我昨晚没睡好，
1: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挂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0: 先进去再打吧。星期六日

0: 醒醒！醒醒！醒醒！
1: 你有病啊！
0: 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0: 我见你上有七十岁的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把他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结果来了人呢！好了，李麦，没有人愿意发誓的。
1: 天明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行呢？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他想打把手。
0: 爆单，公司有什么惩罚？少话！
1: 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0: 我在问你，公司有什么惩罚？
1: 如果不达标，罚款。好的，我会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
0: 你要人命，你想太多了。
1: 不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
0: 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

0: 三万，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
1: 以后怎么还干不干？
0: 他是站长，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孟总，那是一条人命啊！小河上游老下游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
0: 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孟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明的赔偿额度。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
2: 一条人命3万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3: 谢总，你先别激动。
2: 我没法不激动。
3: 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一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都是例外。
2: 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3块，对吧？
3: 对。
2: 那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3: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2: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
3: 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
2: 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踢世界杯啊！
3: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2: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骑手都看着呢。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
3: 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来，谢总，你看。
4: 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

0: 哎，你说那外卖员他到底公司能赔多少啊？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这多大公司经得起这么赔？

喝点水吧。天明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这事儿跟婶说了，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
1: 我不敢说，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
0: 你还有我，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
1: 后续
0: 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威风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人。
1: 都怪我！
0: 你干嘛？
1: 我要是没有你。

0: 喂，
1: 不接电话，没事吧？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都不接。
0: 没事，我躺着呢。
2: 怎么了？感冒了？

0: 你怎么了？
1: 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
0: 不用。

我躺会就好了。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我做错了。什么？心却死了。小妹死了，你把她交给我，结果才死了。不知道大家都在怪我。 都怪我，那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必须得赢。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0: 谢总，
1: 谢总。
2: 站长，这是这几天临时的情况。
3: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
2: 这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在。谢总，
3: 谢总好，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4: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3的数据。
3: 齐总，203在何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

0: 那辆比平时多了一成武，我听说他是要求全站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请假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1: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儿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2: 少说两句。
0: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3的老人了，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骑手离职20多个。
2: 小飞，
0: 去哪儿了？甭管去哪，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
3: 之前公司画的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4: 天明，天明呢？哎，小飞，
2: 阿姨，
4: 你天明哥呢？
2: 阿姨，
4: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凉了，我会给他送点件衣服过来。他人，
3: 这咋了？ 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不是出事了？我咋看不见他呢？谢总，
2: 阿姨，
3: 谢总，我在天明呢，我去了咋没看见他呢？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说我家儿媳妇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的，我觉得不对劲。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我呀！你快跟我说。
2: 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给他兜着，你快告诉我。阿姨，前两天下暴雨，小何出车祸。
5: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快帮忙！
2: 椅子，椅子。阿姨，阿姨。

0: 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1: 谢谢。
0: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星河湾。

0: 有事微信吧。如果当初我答应买房，你还会走吗？会吧。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不全是。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会很累。你爸妈分开以后，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1: 是吧？
0: 你是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跟小辉见面了，跟你聊郁闷了。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
1: 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了，
0: 不是。我从小好像就这样。高三那年，我其实还挺想考上海交大，那儿的计算机专业更有科研氛围。可是你们都想来北京。 我想，大家也都不分开，也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来了。但是又会想，如果当时我要上了交大，会不会不一样？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
1: 换得换是，不过和小辉，不，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知道，
0: 可我就是心虚。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 从不后悔。今天小薇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2: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王华，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2: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0: 青石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
1: 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吃肉，后面的死。我不是狼，也不想当。

0: 天明太不小心了。
1: 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

0: 都语言不详，对他特别不利。这不是正式合同吗？都这么签。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就这，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大家都不支持，
1: 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
0: 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那咋办呀？你快说咋办！如果您相信我，您就再给万和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
2: 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也请你们相信万和的人品，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0: 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真的走到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
3: 别说了，别说了啊，
0: 妈。 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糟心事，孩子还这么小，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华姐，我知道你很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
4: 可是电瓶不能白死，我就算豁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丽茹，丽茹，丽茹！不行了，住手！这怎么回事？这是？
5: 有什么事儿，咱们办公室说行吗？
6: 我跟你说什么？把你们老大给我找来！
4: 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宋总。
6: 宋总是吧？你又当什么？哎，不不不不不不！哎，
5: 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
6: 谁负责点名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去死在这儿！别慌。
4: 冲动！我找你们来着！你们也不出啥特殊处理，对呀，都干什么呢？没事啊。
7: 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
8: 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望河，再说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反正到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7: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8: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 就不算事儿。
7: 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望河的。
8: 哎，那得看他闹得到底有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1: 现在就去联系梅姐。
2: 回来。你急什么呀？让他们闹去。网民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扇个风，点个火。这次得让贤王和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
1: 够，实在是够。姐夫，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
2: 了。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
3: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2: 你管得了那么多吧，爱发发去呗。
3: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
2: 行了，忙去吧。
1: 哎，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5: 认识吧，
6: 认识。
5: 好，
6: 你好，我们今天是
5: 报工的。啊，一起工作。
6: 对，我们做副站，我们
5: 工作累吗？
6: 累，我们这行是，还比较辛苦。
7: 阿姐，
0: 谁呀？
7: 啊，记者。哎，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0: 我是。
7: 啊，你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0: 谁让你们来的？
7: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0: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7: 是，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6: 你好，先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
1: 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掏。
2: 钱呢？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3: 应该是有人做错了手续，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1: 他们是没有良心的。
4: 谢某何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我觉得万和是被冤枉了。
3: 请看《北上》第30-33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处理了，张嘴就来。
1: 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我的建议你也得听。
0: 什么建议？
1: 去体检，去协和，
2: 找最好的医生。
0: 哎，再说吧，我忙完这点事。抚恤金能有多少？
1: 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3: 新的一天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3: 遵守好交通规则。
4: 好，
3: 来，口号：蜜蜂，蜜蜂，
4: 一路向北，
3: 出发。
4: 好。

0: 怎么回事？哎呀，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
0: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1: 谁呀？
0: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1: 云图？
0: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0: 这话你也信啊？ 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2: 多少？
0: 多少钱？
2: 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
0: 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
2: 你快闭嘴吧！
0: 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
1: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0: 你哪来的钱呀？
1: 是你们这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
3: 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1: 对，马上退哦。
4: 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4: 好事儿，见面再说。
1: 明天上午10点。 我把地址发给你。
3: 行，地址发手机上吧。
4: 行，拜拜。

0: 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掏。
0: 什么？
1: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2: 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形成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3: 老孟，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1: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1: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家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怎么样？有结果吗？

0: 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1: 你这种破事！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
1: 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
0: 可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织了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在。

0: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1: 是这样啊，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0: 不好意思啊，我上个厕所。
2: 小李，
0: 哎，邱总，
2: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
1: 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0: 邱总，
1: 我记得你来公司有三年了吧？
0: 三年了。
1: 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
0: 去年夏天。
1: 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
0: 还可以。
1: 给你涨工资？
0: 没有。
1: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三薪吧？小李，三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儿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
2: 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介入，推行弹性时间算法优化，开展行安全。
3: 给大家一一做解答，我敢保证，我们蜜蜂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案。
4: 你有什么兄弟可以帮我们？
5: 一会儿在发布会上会给大家。
6: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作为蜜蜂集团的总裁，对于我们公司骑手何天宇车祸意外去世一事，我和蜜蜂全体员工都感到了万分的悲痛，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

0: 表示歉意。也像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蜜蜂的事业，表示由衷的歉意。事故发生午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 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蜜蜂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部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纠正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们。 全体市民朋友，见谅。
1: 谢望副机长。
2: 贵司三年内发生七起亲属事故，您现在死了，怎么道歉？请问贵司会给到亲属家属什么具体的？接下来会对其手下人有更完善的管理办法吗？去年还上过企业家，马上就要。想和叶明先生这家伙，进去申请罚单。资本传播搞得不公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电话，正想找你呢。要不你先来猫和家，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2: 行，我马上过来。
1: 小雨，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人找到。你俩最近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
3: 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1: 你们来干嘛？
3: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
1: 过来商量赔偿的事儿，耽误了。汪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3: 不会。
1: 为什么？这个时候
3: 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汪和
1: 应该是躲起来了。你在哪儿？ 你别逼我报警。

0: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哎，不是，他在哪儿啊？

0: 喝酒了？
1: 一点点。
0: 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事儿，不需要。
0: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
1: 我真没事儿，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0: 嗯，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1: 小贺什么时候下葬？
0: 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
1: 你呢？还生我气吗？
0: 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1: 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哎，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
1: 这哪儿猜得出来啊？嗯，
0: 深秀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小红，李爱红，
2: 这儿呢。
1: 你给万回的电话打通了吗？
2: 关机了。
1: 哎，大华子，海阔呢？
2: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你干什么去？
3: 我觉得万和是被冤枉的。
2: 为什么？
3: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万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爹妹的。
2: 对，肯定是这样。
4: 是啊，这万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个冤枉了。
5: 对，都是好的孩子呀。
6: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7: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5: 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回花街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哦，还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8: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5: 让孩子们都回来。
8: 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5: 是。
4: 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8: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扇丝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4: 多少钱？这周老板平时都不要钱。
9: 你说那个，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7: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2: 回来有个照应吗？
8: 对呀，
7: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啊？他们干什么的呀？
5: 那你看都这样了，
7: 你快闭上！
8: 没有人建设了，
7: 对不对？
8: 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扇丝，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10: 放心吧，我没事。
11: 嗯，我走了。
10: 华子，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11: 干嘛？
10: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11: 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10: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11: 那也告诉不告诉？
10: 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11: 我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0: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11: 周几呀？
10: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11: 知道了，等我消息吧。
10: 嗯，
11: 注意安全。
10: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什么呀？这都是啥？啊？遮风挡雨啊！哎，将来这一块大平地方啊，都放上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想不周到吧？
1: 真不错，老孙。
0: 嗯，
1: 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气。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1: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儿了吗？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那我们就遭殃了。他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呀？他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呀？他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呀？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 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光辉、美好的未来。

0: 孟鹤，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尸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1: 哎。

0: 纸吹过你的脸和我的心。
1: 通了吗？
0: 风儿
1: 不接啊。
0: 轻轻吹吹过

1: 我帮他把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
0: 孙主管啊，
1: 谁让你搬的？啊，你还不知道啊？啊，夏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不可能，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夏主管共同的决定。 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这次一个人回来。
1: 那你以后
0: 不走了，你跟我混吧。
2: 为公司清理门户，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3: 你不累吗？
4: 累呀，但我不想输啊。
5: 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
6: 云图江平，
7: 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诚邀你入伙，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啊？
8: 请看北上第34集。

0: 谢总，那个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丢了工作，还挨了这么多的骂。
1: 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
0: 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你收回去。
1: 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花。
0: 谁作孽，就得谁还。
1: 您的卡，我拿着烫手。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的挺好的吗？
0: 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但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 开完会，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1: 你说，
0: 华姐把快递站卖了。 可能跟我有关。
1: 为什么呀？
0: 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

冯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是到最后，她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0: 估计他早就病了，也一直在安排后事，快递站的转出去了。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他跟我说是贫血，我还信了。我怎么那么傻呀？
1: 老王，咱也回。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2: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
0: 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
2: 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就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不累吗？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1: 行吧，那你慢慢爬吧，我就不奉陪了。
0: 华子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马上回去，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还没有，就打算这么一直混了，是吧？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的。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1: 学什么呀？
0: 木匠，裁缝、独行，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
1: 我去工地搬砖吧，
0: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万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1: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再来碗阳春面，来吧，啊。来，小心烫，
1: 没事没事。
0: 慢，烫。
2: 我在北京也老自己下厨。
0: 哦，
2: 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
0: 废话，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但拼的是细节，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的。
2: 什么讲究？
0: 那我能告诉你们，这是秘密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你。
2: 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吃腻了。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就一次，那次海阔在单位受委屈了，喝了一宿。
3: 我想回家，想回家。
4: 疯了你！
3: 在北京，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王。
4: 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
3: 饿了，想吃我妈的羊肉面。
2: 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
0: 为什么呀？
2: 望河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觉得有活。
0: 来吃吧。
5: 我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
6: 庆幸什么？
5: 这么无知的女孩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嗯，上次他来找我，我对他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6: 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你也不说。
5: 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
6: 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
5: 你什么意思？
6: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我爸一直就没找，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
5: 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
6: 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儿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

0: 不只是房子的事儿。
1: 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0: 你觉得呢？
1: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的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地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0: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
1: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朱海阔这么个人。
1: 我不是忙吗？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0: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我知道你忙，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哎，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又没有一句好话，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怕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就够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

0: 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他们两个呢？
1: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的。那你以后
0: 不走了。
1: 真的假的？
0: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1: 行，欢迎回家，我帮你拿。

0: 你回来可真好，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哼，
1: 你回来跟茂和说了吗？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
0: 他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嗯，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1: 他这次被公司推出去背锅，我就怕他心态崩了。
0: 不会的，那家伙皮实着呢。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1: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0: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跟我混吧。
1: 丢不丢人啊？才不。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忘和差了？
1: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哎呀，我肚子饿了，
0: 做点饭吧。哼，
1: 你想吃什么？
0: 长鱼面、大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1: 行，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啊！

0: 哎，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去那儿干嘛呀？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了。
1: 是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
0: 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哎呀，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人生在世啊，总得吃点苦。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还有力气爬起来呢。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睡吧。
2: 这谢某的面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扒了扒这个谢某，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
4: 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
5: 这你们都不信？
6: 蜜蜂集团出了高价，让这个姓谢的出来背黑锅。
3: 这种人也能当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5: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
7: 作为骑手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后怕还是后怕。
8: 然而此时的我还在路上。

逝者已逝，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谨代表我个人，再次向以蜜蜂为代表的仙山定三平台倡议，能在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中。

完成以下几点：一、优化系统，留出弹性时间，遇到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能特殊对待，且不影响骑手的考核及收入；二、保障安全，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餐柜；三、人文关怀，为骑手提供保险及医疗救助，必要时为骑手的家人提供教育帮扶。最后，我希望蜜蜂和所有的外卖公司能在这个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别再为过度追求利润而重蹈覆辙。

0: 王总，
1: 你的这次公关思路很值得借鉴。越是立正挨打，越是能赢得民心。
0: 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交通事故无法避免，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
0: 那就必须未雨绸缪，在下次车祸发生之前，把所有可能性想到，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1: 写的不错，这几天公司的法务和律所也在做一套方案，包括赔偿、抚恤金额度，都会形成定例。另外，还会做一份培训方案，所有的外卖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要通过交通安全考试，否则不予派单。
0: 光是定规矩不行的，还得需要底下人认真执行。

0: 我来了。
1: 不用。
2: 确定这些东西都是你私人物品？
3: 离职了，公司的财务是不能被带走的。
4: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3: 那是必须的。
4: 刘磊，差不多行了。谢总毕竟也是领导。
2: 啊。哟，最佳服务之星向和。行，你可以滚蛋了。
4: 宋总，这次辛苦你了，应该的。
5: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能够亲自为公司清理门户，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0: 二位都保重吧。
1: 。
2: 姐夫，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3: 不然呢？

0: 谢总，云图江平。你好，你好，请坐。好，这是我的名片。哎。
1: 实在不好意思啊，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但又怕别的公司啊先下手把您给挖过去。<笑>我都这样了，谁吃饱了撑的挖我呀？哎呀，别人不清楚，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在海淀这么短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 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啊！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说正事儿，您找我干嘛？找你嘛，是诚邀你入伙。哦，
0: 其实啊，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为什么？
1: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您是狼啊，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
0: 您过奖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哎呀，其实啊，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背锅，没想到的是老孟下手这么狠，
2: 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
0: 哎，这种事情啊，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1: 这是给你的条件，您看看。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0: 你值得呀！<笑>
1: 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0: 我就想知道。
1: 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内鬼？啥意思啊？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次次都这样，这不太正常吧？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好吧。希望是我多心了，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不可能去云图，否则我就成内鬼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以后，
0: 哎呀，不至于啊，哪儿来那么多内鬼？
1: 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江总，我甚至都怀疑，我这次倒霉就是这个内鬼在搞鬼。
0: 哦，
1: 您先坐，我有事就先走，您多保重。
0: 服务员买单。

0: 这次把他牺牲出去啊，我心里也不落人。还好他这次没有计较，临走之前给我写了一份报告，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还有营销思路，写的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份计划执行，打垮云图比喻可得。找人复印一下，尽快销毁。
1: 是啊，
2: 哎，老宋，
1: 啊，
2: 保密啊！
1: 放心吧。

0: 进。孟总，孟总到了。来了。坐。哎，
1: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下次啊，可千万别再让小年轻瞎折腾了。这忘和怎么回事，咱们心里都清楚。说实话，

0: 这边，哎，陈总，杨总，没事，这是我小舅子，自己人。
1: 经理，杨总，杨大明，您坐，主任，给您放这儿啊。
2: 秋林，
1: 多久啊？哎，最近啊。
2: 别再给我发微信和邮件，也别再联系了。为啥呀？我今天见了谢望河，他说孟薇已经联系经侦，开始查内鬼了。
1: 真的假的呀？不会吧？如果真有这事儿，老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不告诉你，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你抓紧自查，尽快啊，把那些线索都清理干净。
1: 放心吧，我这儿没问题。而且，每次咱们都是一面。对了，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吗？
2: 废话，以后啊，再有急事儿，面谈。记住，任何电子讯息都会留下痕迹。
1: 明白了。那纸质资料没问题吧？

0: 这是蜜蜂未来的战略计划，老孟非常重视。
1: 江总，请亲自过目。
2: 江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3: 来，江总。
4: 干什么呢？
5: 谁呀？
2: 马，别拍！
5: 开群吧！
2: 别拍，中间了。
0: 这干什么，老王？什么意思啊？
1: 你以前贪点小利，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怒。但你今天做的这些，
0: 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5: 我叫你别拍了，听不懂啊？别拍了！
1: 是香港电影看多了吗？
6: 你猜的没错，老孙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但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知道老宋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
4: 为了抓内鬼，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老宋那么爱占小便宜，活该倒霉。
6: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7: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6: 有什么意义吗？
7: 流程要简化。

0: 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哎，
1: 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如果定罪，老宋会判多久？
0: 泄露商业机密，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一旦爆出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蜜蜂跟云土的市值都会受到影响。上市前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总不能放过他们吧？
0: 当然不会，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在你到海淀之前，老宋跟秋林就利用职务之便，侵通过公司的补贴，找代理公司走的账。 律师已经取证过了，之后会以职务侵占定罪，还有偷税漏税。这次老宋跟秋林肯定是要把牢底给坐穿的。内鬼清掉，心事已了。你也该归队了。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2: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请多久？还不知道。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车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0: 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
1: 这也太巧了吧，
2: 全都是亲人了。
3: 我想拜您为师。
4: 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5: 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6: 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7: 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就只能逼婚了。
1: 我得了脑瘤，望河也想娶我，我俩该怎么办？
8: 请看北上第35集。

0: 你之前在蜜蜂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辞职？做马农在哪儿都一样。不一样。你这行业在北京或者杭州、深圳更有前途。前途很重要吗？
1: 废话，
0: 那你怎么回来了？
1: 咱俩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你是男孩，想要成家就必须先立业，我是女孩，我不立业也可以成家。
0: 哦，你想跟谁成家？
1: 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2: 汪和先领的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
1: 下雨了，赶紧回家吧。
0: 嗯。
2: 不给我接个风啊！
3: 行，那我先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啊。

0: 哎呦，谢谢爷。
1: 最近怎么样？
2: 找到工作没有？
0: 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2: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个正经工作，是不是？
0: 是。
2: 对吧？
3: 妈，你别叨叨了。坚持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2: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
3: 行行了，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谢谢你啊，
2: 你们聊啊，
3: 你们聊。
0: 好。
3: 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0: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呀？
3: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小时候啊，咱们找工作，什么职业收入高门槛低，咱们就干哪个，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否则你还是会虚度人生，等老了会后悔的。
4: 吃啊，你琢磨什么呢？
0: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5: 这还用确定啊？你自个儿喜欢什么，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啊？这不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谁，自个儿心里不清楚的很吗？还有，真要是喜欢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午，一眨眼就过去了，是吧？
0: 我想拜您为师。
6: 啊，你？
0: 我从小就喜欢做饭，啊，我觉得做饭的时候我就特自在。
6: 自在？
0: 哦，我就特别喜欢听那锅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也特别喜欢闻那油烟味儿。我就是觉得我做饭的时候，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6: 然后呢？然后就觉得所有的烦心事都消失了，能够掌控灶台上的一切。
0: 对对对，就这感觉，就这感觉。
6: 哎，但是星驰啊，有点晚了，你知道吗？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0: 嗯，没关系，我不求当顶级厨师，我只要是学东西，就算是帮厨也行。
6: 那就先从小工做起。
0: 谢师傅。
6: 哎呀，对，我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啊，我告诉你啊，做小工意味着几个月摸不到灶台，你行吗？
0: 我行，只要我能学东西，我干什么都行。
6: 行吧，那到时候就用一碗阳春面做考核吧。啊，合格了，我收你为徒。
0: 没问题。
6: 什么就没问题？你以为阳春面好做呀？啊，笔画越少的字儿越难写，懂不懂？
0: 哦，那周叔，我现在该做什么？
6: 现在啊？
0: 啊，
6: 把刀剃了，否则一切免谈。
0: 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7: 爸。
8: 对。

0: 你看这个，你慢点。周逸燕，没错，这块表啊是周老爷子家祖传的，但是表先坏了，去年周老爷子拿着这块表过来修，结果给忘了。我们是听老周提了一嘴，所以才找过来的。
1: 这上面刻的是意大利文呢，而且这个纹样我在网上查到过。
2: 关键是周逸燕这个名字在小菠萝的日记提到过，是船夫老夏的二徒弟。老周家也对上了，那跟周叔说一声去吧。走吧，走吧，走吧。就这样，啊，对。哎呦，那，那，那，那，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的祖上也在这条船。
3: 在呀，要不然老爷子对这件事情这么上心呢？
4: 他对这个小菠萝一直念念不忘，肯定是小时候听人说过，让他就记到心里头去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叔商量一下呗，改天找时间咱去一趟。
2: 不用，让燕子打电话，家里头要是有族谱的话，让他们复印一份寄过来。只要这名字他能对得上，这事就定了呀。
1: 这少老还是啊，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还有，你说这好消息，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
1: 得说呀，得告诉他，得告诉他。
4: 我午睡的时候老是梦，
5: 哦，
4: 梦见呢我在船上，夜里有二十个人呢往我船上射箭，
5: 你找我，我给你吓醒
1: 了，梦见你走了。哎，啊，那您梦见的这条船上有没有一个叫小菠萝的人？
4: 小菠萝？
1: 嗯，
4: 听着耳熟。小菠萝，
1: 这个小菠萝呀是个意大利人，他从小就喜欢听马可波罗的故事，所以他对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向往。等他长大以后呢，他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了。他在无锡租了一条船，沿着咱们这条运河一路往北。同船的呢有一个翻译叫谢平遥，有一个挑夫叫邵长来，还有一个船老大叫老夏。老夏有两个徒弟，其中一个叫周一燕。
4: 周一燕，听着也耳熟，以前肯定也听过。
1: 小菠萝带着这几个人啊，一路考察着大运河。在二十世纪初，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这个小菠萝在那条船上用一支派克笔在牛皮的记事本上写着日记，用柯达相机拍摄着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谢平遥呢，他在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他在思索西风东渐之后这个古老的国度到底何去何从。而老夏的徒弟周一燕你开始对洋玩意儿产生兴趣了，也偷偷的在学意大利语，因为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的生活。结果他的好学呀打动了小菠萝，小菠萝呢就送给了周一燕一块表，而这块表也被他的后人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0: 吓一跳，可不呗？
1: 我们家还和艺术沾边儿。
2: 哎，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呀？
3: 走，
4: 老大老
3: 大，哎呀，老大，
4: 快快快快，
2: 这么大张旗鼓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3: 就等你呢。
1: 你就说今天这几个菜，
3: 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1: 横不横吧？
3: 先喝一个，
2: 横了，先喝一个。
1: 我跟你说啊，好事，天大的好事。
2: 什么好事？
1: 先
2: 你先喝了，
1: 喝了这杯酒再说。
2: 啊。嗯啊，二哥
1: 说
2: 说啥？
1: 我们家呀，找着根儿了。我们家的祖宗确定了。
2: 谁呀？
1: 这不这船上吗？船上头发现一个船夫也姓夏，那就是我们家祖宗。
2: 姓夏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祖宗？
3: 哎，
1: 你看，不是这不是让。让那个燕子给我们老家打电话嘛，让我妈找找那族谱什么的。啊，但我们家哪有那玩意儿啊？结果呢，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说我们家祖上啊，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哎，还给洋人干过，啊，给人家出过力。那洋人呢，还送过我们家那一台老式的柯达相机，
0: 就是周老爷子说的那个什么摄魂炮。
1: 哦，对，就那什么炮啊，我们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当年啊就是怕这个官府给迫害，一直藏着没敢露出来。
5: 照片？
1: 这照片这都发过来了，你看，你瞅瞅，
6: 你看，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周爷爷的祖先啊。
7: 这边上这个挑夫叫邵长来，那是我们家祖先。
6: 然后那个啊，打扮的特文人气质，像个翻译一样，他叫谢平遥。
7: 啊，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谢平遥是不是你们家祖上，所以说咱们还得去你老家一趟，再查一下。
8: 谢平遥，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啊，这也太巧了吧。
9: 去啊，
2: 票都订好了，不去不合适。再说人家邵老师他们也是一番好意。
7: 你的衣服都高够挂我这儿，就换了胡哨。
9: 哎，我看啊，他们玩疯了。哎，怎么就那么巧啊，那条沉船上在的人正好都是咱们老祖宗，这也太巧了吧。
2: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这叫做缘分啊。如果那小菠萝那个船上那叫什么谢平遥的真是咱老谢家的祖宗，哎，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咱们这小院啊全都是亲人了。
9: 现在不是啊？
2: 这不一样。这第一呢，我去呢回趟老家呢是想寻根儿，第二就是想去散散心。哎，你真的不跟我去啊？
9: 儿子在北京遭罪呢，我哪有心情还跟你散心。
2: 你能不能对咱家儿子有点信心啊？
9: 哎呦，那网上现在铺天盖地全是骂他的，我看着都闹心。我给他发微信，他就回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越说没事儿，我这心里越没底呀。
2: 他真的要有事儿啊，早回来了。你说像那个大华子，用海阔呀。什么星驰他们，这不是都回来了吗？虽然嘴上不说，这都说明什么呀？他们在北京已经混不下去了。
9: 让你说的，我都盼着儿子混不好，赶紧回来了。
2: 他不会回来的。
9: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是我谢老大的儿子，我在他这年纪。

0: 已经买了第一条船了，还娶了你这么一个，那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啊，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啊，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王，什么事儿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嗯，我也从来没跟人家低三下四过求过谁。哎，你啊，给咱儿子一点时间，好吧？
1: 带这个，安全。啊，行行行，我这又不是出车，你这
2: 穷家富。
0: 行，好的，好的，好的。
3: 还有，路上啊，您再照顾他。
0: 哎哎哎哎，
2: 我觉得他们出门少，路上你也照顾他们点。
4: 哎，行了，别着急，别垂头丧气，你得下来走访调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得慢慢来。嗯，
0: 我觉得，要不然下次再说吧。咱们这几个人像无头苍蝇似的，这跑一段，那跑一段，能找着什么呀？
5: 他们来都来了，什么都没查到，你不能这么回去的。
4: 你说，真要是证明这个谢平遥就是你们家祖上，那就说明咱们小院里边都是一家人。
0: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6: 我们家祖上往上数数几辈都没有一个读书的呀，而且谢平遥人家还是个翻译，不，我觉得最多就是重了个姓儿，不可能。
7: 所以说咱们啊，是不是啊，有些发现了？
3: 什么？
6: 我刚跟我爸路过一个宗祠，说今天看看吧，结果人家一听说，哟，你研究历史的呀，就拿出了一个小册子，我一看，意大利文。
7: 哎，小子。
0: 哎，老邵，哎，跟谁说一下啊？这个这老先生的祖上啊，跟咱们这个谢平遥啊认识，还是至交。哎，这就是那个册子。哦，谢谢您啊。嘿嘿嘿，哎，这就是那意大利文。
7: 对对对。
0: 哦，
7: 我也看不懂啊，这。
0: 哦，
7: 赠吴有少明，王少明。
8: 那是我祖上，哦，您祖上，哦，赠吾有少明，时袭之秦宋之方名，亦大于立也。谢平遥，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
7: 老先生，这一封信呢？
8: 哦，你看看这信。此书乃是挚友平遥携子灵之赴杭州之前奏。
0: 平遥曾教我意大利文，奈何我才疏至浅，未曾掌握。哎哎，等一下，什么？携子灵芝，
8: 携子灵芝，
0: 谢灵芝，
8: 赴杭州。
0: 那是我大爷爷啊！
7: 哎呦呦，
0: 你自己也是。
8: 行了。 想好了报什么专业吗？老实说，你理科好，爷爷高兴，也希望啊你别偏科。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
9: 行职还行，汪和华子一般。
0: 思义呢？他在一中，想考师范。师范好啊，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马奶奶呢，少操点心。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这年纪了，吃喝够用。 就行，别太辛苦。你看呢，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身体万一有个好歹的，得不偿失。思义上学，咱还能不管他吗？
9: 爷爷，你放心。 我们一定把思义照顾好。

绝不会让他受委屈。还有华子，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头比谁都脆弱。老婆奶奶重男轻女，从小见他就没好脸。华子嘴上是不说，但心里难受啊。 又不想给爹妈添堵，就这么咬牙忍着，装出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女孩这样啊，特吃亏，招人疼啊。都以为华子心大，不容易受伤，往死欺负。

0: 时候你每次挖捉迷藏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是谁给你的信心让你觉得只要躲起来别人就找不到你了？
1: 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0: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0: 还不知道。
1: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1: 女人？
0: 丢了工作换一份就是了，丢了他我会后悔一辈子。
1: 这么做的代价你清楚吗？
0: 清楚。我也不想被人说是恋爱脑没出息，我也挣扎过，但是我一想到他偷偷哭的鬼样子我就输了。清醒时你给过温暖拥抱，小时候老欺负他，得不到偏又想要，该还债了。怎么比较开放和结局那个潦草？我告诉你啊，

0: 哎，它挺香的。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1: 那得看你啊。
0: 看我？看我什么？
1: 别装傻。
0: 我装什么傻了？不是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
2: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
0: 不是我了，
1: 不承认是吧？那我去找你妈。
0: 哎，你到底想干嘛？
1: 有病治病，不能拖。
0: 我治着呢，我一直在吃药。
1: 保守治疗不行，你得跟我回北京，该开刀开刀，该放疗放疗。我会陪着你，直到治好为止。
0: 我治不好，
1: 打开。

0: 以前他们总说我知难爱晚期，我认，想改，但是都这个岁数了，晚了。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所以就只能逼婚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爸妈，我倾家荡产的砸彩礼。 你妈肯定扛不住。哎，
1: 你有病吧？你放，
0: 瓜子，你想保守治疗，是担心爸妈吧？大可不必，你就放宽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治好了，皆大欢喜。 你要是死在手术台上，从今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孝敬他们一辈子。情情爱爱，我搞不明白，以前没谈过恋爱，但我就认准一点。
2: 如果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我这辈子死不瞑目。你就是要占有欲，你就不叫爱。
0: 我就是想占有你，不服啊？ 从今往后，我谢望和夏家的女婿，我会用后半辈子去证明，你夏凤华选男人的眼光，世界一流。

0: 老板，菜好了吗？
1: 好嘞。
0: 好嘞，谢谢，
1: 想好啊。
0: 老板，豆腐呢？
2: 走，准备好了。
0: 谢谢。
2: 还热乎着呢。
0: 好嘞。谢谢，
3: 没事，
0: 谢谢。
3: 哎，
0: 叔，
3: 哎，听说你开始学厨了？
0: 啊，对。
3: 哦，行啊，好啊。也许你有这个天赋，一定要好好学。
0: 放心吧，叔。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

0: 行，那我先去忙了。哎，慢着啊！哎，走了啊，叔。哎，
1: 慢着啊！
2: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落笔的时候你可以不拘某天，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啊，什么？笔是什么牌子的？墨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意义，一定要先学会用心，再学会用笔。打个比方啊。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
0: 这不科学呀！
2: 当然不科学了，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

0: 行，别还行，就你具体点评价评价，
1: 具体点
0: 啊。
1: 汤头好像差点意思，
0: 差点什么？
1: 说不上来，
0: 觉得呢？你觉得呢？
2: 我真觉得还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
0: 问你也白问，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
3: 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
0: 啊？华子跟我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特开心。
3: 行，那你就好好干，等你学成了，我出资入股，咱们开个大馆子，抢他爸生意。
0: 你说的啊。
4: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
0: 哎，不
4: 行，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
0: 没有，不是那意思，少爷。你看你乱说话啊，这跟我没关系。
4: 那就看你态度了啊，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
0: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
4: 我要能说上来，我不就教你了。
3: 说个正事儿啊，我这次回来向华子求婚了，他答应了。
0: 恭喜。
3: 也是，是好事啊，但家里不一定答应。
0: 为什么？
3: 华子长了脑瘤，不知道能活多久。

0: 快快快快快过来看，这电视剧可好看了，快。
1: 你看看人家，
2: 在学校就挨得这么热烈，
1: 你看看你，你们，
3: 这最后是个悲剧，他俩没在一起。
1: 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过原著啊，可虐了。
1: 哎呀，那没在一起有什么可看的呀？看半天。
2: 我给你现编一个，在一起。
1: 嗯，你说，
3: 打个比方啊。这个方回，兜兜转转，还是。

0: 跟陈寻在一起了，
1: 嗯，
0: 俩人准备结婚，但是结婚前呢，方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两家人……
2: 哎呀，你这就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那剧中的女一号不是出了车祸啊，就是得癌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子得癌症呢？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这种电视剧太假了，我不要看，看了心里堵得难受。哎，
0: 你听我讲完。方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又怕陈寻家里反对，你说他俩该怎么办？
2: 哎呀，得了癌症就别拖累人家了，
3: 卷个不快卷，找个地儿躲得远远的等死，也能落个好印象，是吧？
0: 那要是我得了癌呢？
2: 什么？
0: 我得了脑瘤，万和也想娶我，他又怕梁姨反对，我俩该怎么办？
4: 圆满成功！圆满成功！成
5: 功！成功！嗯，你说啊，我们家祖上是个翻译，文化人，你瞧到我这辈儿，怎么能变成了给祖宗丢人了？
6: 丢什么人啊？
5: 那，
6: 那你谢老大在花街还不是想当有一号啊？
5: 嗨，那算
7: 你这么查来查去，你少家可是原来是挑夫啊，现在成了文化人，那简直是逆袭呀！
5: 我跟邵老师，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写家谱，这一代一代的就可以传下去了。
7: 光宗耀祖，
8: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
5: 嗯，
8: 写这个家谱没有多大意义。
5: 嗯，
8: 我倒是觉着，
5: 嗯，
8: 咱们应该写一出戏，
5: 嗯，
8: 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
5: 嗯，
8: 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
5: 嗯，
8: 咱们就沿这个运河沿岸巡演，
5: 啊，
8: 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
7: 我觉得特别好，
5: 这主意有点意思啊，
7: 特别好，
5: 特别
7: 好。
5: 来来来，
7: 准备写一个什么类型的？
5: 啊？
9: 万和想娶大华子，
7: 什么事？开始
5: 回去就可以。这不是好事吗？
9: 可是华子现在有事儿。
7: 要是可以，那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意大利的歌剧元素。
6: 啊，
7: 那
6: 歌剧不好了
7: 就可以。你看，当时在那个
6: 单独写个
7: 威尼斯的船上，
6: 不能用
7: 摇的那个
6: 歌剧演出啊，那可以到意大利去演。
7: 意大利去那华尔那个船，
6: 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7: 不能，哎，现在都讲究。
9: 妈不同意
0: 这件事情，你爸也不会同意。
9: 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0: 做这样的事。

0: 皇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
1: 是谁呀？
2: 开路，这不死一生。
3: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
4: 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恒。
0: 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做主。
5: 只要我们俩有心，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
6: 过日子就像行船，
7: 底儿已经漏了，这船你还能开多久？
8: 请看北上第36集。

0: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事情太突然，他们还没准备好，
1: 等他们适应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会反对的。你猜我妈怎么说的？她说我要是得了癌症，就卷铺盖，找个地方等死，别祸害人家。 此前还能留个好印象。没事儿，反正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很高兴。这些年我也算没白等，结不结真的无所谓。
2: 完了，你喜欢我，不就是因为我倦吗？
3: 这件事情也一样，只要我认定了，别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4: 别闹，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任性。你也知道我们成年了，我们到了法定婚龄，有合法结婚权，谁也管不了我们。昨天我跟星驰说了我们的情况，你猜他怎么说？你要实在为难，别死撑着。 交给我，我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结婚的财。

0: 我还是有的。你想娶，也得华子同意啊。你真心想娶的话，我支持你，我也祝福你。 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你要是对他不好的话，我到时候直接去抢人。我不管什么兄弟不兄弟，他都这么说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这稍微一不留神，我老婆被人抢了，我上哪说理去啊？
1: 以前，我遇到事的时候，你总跟我说"事缓则圆"。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只要我们俩有心，真的想在一起，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2: 哎呀，就没想到我生个病，我还成香饽饽了。

0: 这边还有的支吗？问了，是不是要开颅？什么时候战功人？要多低呀？
1: 这么没怎么变啊？嗯，你确定能找到吗？找找呗。哎，找到了。
2: 你写的？
1: 离校前一天，我们仨一块写的。所以。
2: 你成功了吗？如果按当时的标准，算成功吧。那按现在的标准呢？三十郎当的，连个老婆都没有，怎么能算成功呢？
1: 我没写字。
2: 不可能。
3: 我真没写，骗你干嘛？
2: 找找。别找了，我真没写字。哎，你不信呢？必须给你找出来，我就要看看你写的。哎，这儿。
1: 哎，这是你的吧？不是我桌子。
2: 就是这个。来来来，你看看。
1: 不是我桌子。
2: 哎呀，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你看，就是你的。我看看你写的什么。

0: 还真没媳妇儿啊。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媳妇儿，别看。
0: 哎，这不有吗？希望我爱的人也爱我。
2: 爱谁啊？
1: 你不是我谁？
2: 你的字迹我不认识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爱的人也爱你。反正回家都得挨揍，那不如就欺负个够。
1: 欺负我阿姨。

0: 爸，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刚赶回来的。
0: 我妈呢？
1: 睡了。
0: 那你也赶紧睡啊。
1: 哎哎。

0: 你跟华子，我俩好了。啊，哦，我听你妈说，这个华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嗯，我问过医生，嗯，能治，就是有风险。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呀，还是因为就是喜欢，真心的。我知道，你们俩不同意。
1: 我说了吗？
0: 我不反对。当初啊，我去你妈那时候啊，家里人不同意。 说你妈什么家境又不好啊，又什么出身呐、啊，什么这媳妇儿是我自己选的，是吧？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实在不行我就拉着你妈就是上船自己过自己的去，这家最多不回来呗。我可没您那胆儿。<笑>没事儿，有我呢。你妈这个人吧，脾气有时候是有点不好。 但是心是善的，啊，我对付他，
1: 真的，
0: 嗯嗯，嗯嗯。

0: 小妹，加个微信。
1: 我有男朋友了。
0: 男朋友谁啊？有我帅吗？
1: 那倒没有，我男朋友有点奇怪，走路打晃，嘴歪脸斜，讲话还流口水。
0: 是这样吗？嗯。

0: 哎，你怎么开酒呢？
1: 正好家里不在，哥俩好好的喝一杯。
0: 亲家，嘿，来吧。

0: 你说咱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6年了。
2: 哎呀，整整三轮啊。现在咱们还能是兄弟，你说这得多大缘分啊。啊，这条命中注定，来吧。嗯，
1: 老大。
2: 嗯，
1: 王恒和华子那事儿我不同意，
2: 这事儿不能听燕子的啊。
1: 我自己决定的。
2: 是吗？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华子他
2: 有病就瞧，多大事儿？
1: 华子这回不是小毛病，能活多长时间还不一定。
2: 当爹的这么重女儿了吗？跟你说啊，我跟王和聊过了，他就看上你们家大华子了，喜欢的不得了，非他不娶。再说了，当初咱们各自娶媳妇的时候，老家不是也都不同意吗？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就允许咱们放火，不允许孩子们点个灯啊？啊？你算老几啊你？
1: 来吧来吧，
2: 啊，
1: 老大
2: 啊，
1: 我打小跟着你，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儿
2: 也听我的。

0: 瞎说是谁？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做主，这就叫做命。
1: 是好是坏，咱们谁都决定不了。你说从小他们俩在一块儿，我怎么一点苗头都看不出来？那咱们就怎么定了？亲家。

0: 燕子，方便吗？
1: 方便。咱俩

0: 孩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的。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师姐陪我去趟庙里。好，咱俩早点去，少等我下。
1: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老和尚给我描画的，看过八字的，说他命好有福。

0: 的。
1: 大花子，因为他父母的原因，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手术，现在终于松口了。上手术台之前，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念想，有点希望？
2: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这么做会遭恨，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吗？大华子，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0: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心里肯定希望我幸福快乐，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您会放弃我爸吗？
2: 会。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爱情重要，可是过日子就像行船，船刚开出码头，底儿已经漏了。那你告诉我，这船你还能开多久？

0: 你看着王下沉，那这个时候，你是弃船，还是继续挣扎，然后跟着船一起沉到底儿？你现在想不明白，是因为那日子还没过到鸡飞狗跳的时候。 你们俩是想搭把手，可生米恩斗米仇，折腾到最后，咱们跟夏家可能连半辈子的情谊都保不住了。这个你想过没想过啊？
1: 这你想多了吧？我跟那夏老二……
0: 闭嘴！ 道理，我刚才都讲清楚了，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大华子就别想进这个门儿。

0: 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
1: 嗯，妈，
2: 你在？哎，妈给你煲了汤，吃不下饭，喝口汤也好，这汤特别补。熬了好几个小时，
1: 我真没胃口，妈。
2: 吃一口，
1: 说啥？
2: 那我还不如炖了莲子羹，我现在去给你拿。
1: 哎呀，妈，你别忙活了，
3: 我偶尔会跟你说的，放心吧啊。

0: 我求你了嘛，你别整天丧着个脸行吗？我还没死呢。
1: 呸呸呸，说什么呢乌鸦嘴，胡说八道什么呀，快放心啊，一定会治好。嗯，看你都瘦，是不是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0: 哎，小时候你嫌我婴儿肥你还记得吗？
2: 现在又嫌我瘦，
0: 你就说吧，我美不美？
1: 美，我女儿那肯定是最美
0: 了。那不就行了，我现在出门那回头率100%。哎，就今天还有一小混混问我要微信，给
3: 是这样吗？我要大房子。别拍了，不要面子的啊。还拍来。
0: 嗯，我操，妈对不起。妈特别喜欢你媳妇，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媳妇拖累了。
1: 真的，知道怎么原来也不生。
0: 妈，你别说了，我懂你意思。
1: 我心疼。心疼你啊。

0: 早。
1: 早啊，你才起啊？
2: 没睡。
1: 有心事啊？
2: 你没有啊？
1: 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
1: 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我还得干活呢。啊？
3: 老孟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
1: 嗯，好事啊。
3: 你一起啊？
1: 一起什么？
3: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
1: 哦。
3: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了。
1: 说了你也办不了。
3: 那可不一定。
1: 你干嘛？
3: 夏文华，
4: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我们结婚吧。
1: 哎，你起来，不行，你这太胡闹了，你。
3: 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继续看一眼。就当是预言啊！
1: 啊！
5: 没事，有个意思就行了。
6: 爸妈，
1: 来来来，
5: 哟，
1: 快，
4: 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卡您拿着。以后公司上市，大钱都打到这儿。
7: 我跟你爸有钱，你自己留着吧。
4: 我在北京花不了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这个钱留着你跟爸养老。
7: 什么意思？
4: 妈，您之前的担心我心里都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您没错，作为儿子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作为男人，我的女儿现在病了，您让我放弃她，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您的儿子吗？妈，那天我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华子一个人坐在桥头，偷偷抹眼泪。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我希望病的那个人是我，妈，您放心，我绝对不是因为华子病了，仗义我才想娶她，我是真的爱她，她就是您儿子的幸福。 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也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 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万和啊，你也了解，聪明但是倔强，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一点呀、啊、随他爸爸。
1: 谁说的？
0: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但嫁的时候活起来。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妈和你是一伙儿的。哎，说好了啊，第二个孩子才能姓夏啊。
2: 行，都听你的，以后华子就是你的女儿，旺子就是我们儿子。哎，
0: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了，
1: 赶紧办正事吧啊。赶紧办正事，哎，赶紧
0: 你好。哎，你好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我们我们都同意。
3: 我谢旺和，
4: 我夏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真爱一生。
5: 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好，
0: 祝你们新婚快乐。
1: 哦，你干嘛这样？走走。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人去了。你们俩今后
1: 先治病，别的再说。
2: 我觉得，要不然还是回华界发展吧。大华子可以再开一个快递站。哈，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可以帮你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2: 哎呦，你不能都听他的，就华子这智商。哎，
3: 我智商怎么了？我在北京好歹也管几十号人呢。
1: 这个我可以证明啊，海淀快递业华子小有名气。
3: 什么小有名气啊？我获得过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你得过吗？
4: 行了行了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人家万和这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万和，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蹬鼻子上脸。
3: 爸，那老丈人都是看不惯女婿，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你都拐成直角了都。哎，
2: 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好。
1: 是。
3: 真的是。
5: 没想到最后。大家还是得分开。
2: 咱们两家不分开，咱们是一家人。不分开，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敢坦诚的你。
1: 不分开。

0: 啊，对不起，说，哎，这么晚还忙？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走走走，您尝尝。哎，把车就放这儿来。走走走走。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了，您尝尝。
1: 哎，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还行吗？
1: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碗面。
2: 夫，你说点真话。
1: 这就是真果，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0: 您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
1: 哎。

怎么了？说，说。

0: 怎么样，他有什么遗言吗？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这是老魔给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花间啊，很快就要改建了。
3: 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2: 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间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4: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不能改。
3: 请看北上第37集。

0: 人呢？
1: 抢救呢？
2: 你先坐下，你别着急啊。
0: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3: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4: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2: 我是。
4: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让他做个告别吧。啊。
5: 让星驰去吧。
2: 啊？
5: 啊什么啊？让你去你就去。
6: 哪位是刘月玲？
7: 我是。

是我老婆，我在呢，我在呢。

借你点儿两银子，知道，知道，我兜里要账银行，密码是行之上。

老莫，医生，快来！老莫，你撑住啊！你撑住！

0: 这是老莫给你的银行卡，他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这里面。
1: 他给我，
0: 密码是你的生日。后事。

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妈，你告诉我呀，你跟老莫到底什么关系？你别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能扛得住，你快告诉我啊！

我跟老莫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可我家里人嫌他穷，坚决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可是当时我们俩谁都不愿意分开，于是。 我俩就私奔了，这一走就彻底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后来，家里人还是找到了我们，非要把我带回去。 可是我当时肚子里就怀了你，怎么会跟踪？老莫和家里人争执了起来，为了保护我们娘俩。 他失手把我堂哥打瘫了，他因故意伤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也被家里人带回了家，他们逼着我把你打掉。 可是我真舍不得你啊，孩子！我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跑了出来，跑！我一口气跑到了运河边，我当时看着那河水，我就想，我干脆跳下去死了算了。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了。 那河水真冷啊！当我以为死就是我的结局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到运河边来采风的你爸。 是他救了我的命，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还给了咱们一个家。星驰，星驰，是妈造的孽，但是这个后果不应该是你和你爸来承担。这么多年。

我越伤害你爸，我更是敬他。他是个好人，可是我越伤害他，越是敬他。

你妈都跟你说了吧？没想瞒你，本来是想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就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自己走，我不当那种让人讨厌的老头。

0: 没有你，我跟我妈都活不下去。你为了我放弃了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俩欠你。
1: 你俩不欠我，我乐意。想吃啊？你现在长大了，我不再拿你当孩子看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当男人和男人。我觉得我做的事儿特别高尚，当然了，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做的这些事情。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但是错在我平时没做好，我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因为和我特别考上学，其实本来你是应该跟咱们俩其他孩子一样，考一好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体体面面的过这一辈子。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后悔，就只有这件事。 孩子，我耽误你了，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妈。你听我讲完，我一想起这件事儿，我这心里头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我喘不动气儿，真的，孩子。我错了。

0: 你给了我和我妈重新活的机会，爸。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
1: 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婆，你也有一个想要给你养老的儿子。爸，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心里埋。 希望你跟我说说，我也希望从今往后，你可以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0: 来你啊！
1: 爷，
0: 哎呀，
2: 每年都是一样的鞋，您就不能换点别的吗？
3: 别废话，有的穿就不错了。
2: 我不穿。你说这鞋，不知道得以为我明天要下乡了。
3: 别瞎说。你看这鞋做工多精细，纯手工的，在国外很贵的。来，穿上看看合不合脚。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皮鞋的吗？
2: 不穿。让孟和看见不得笑死我呀！
3: 你快穿上试试
2: 啊！好鞋不穿穿这个呀，
4: 试试大小。

0: 这次回来待几天吗？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家多陪陪爹妈。
0: 好，回来就好。
1: 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家了。
0: 哦，哎。

0: 们来往要一上经地举行，那么成功呢？当地呢哈，倾听何为？
1: 爷爷，今天这段赵匡胤怎么样？
2: 好，
1: 那咱走。
3: 慢点啊，慢点。
4: 周老爷子，
2: 您是？
4: 我姓徐，是这的老板。
2: 这的老板姓赵。
1: 您什么事儿？跟我说。
4: 有个事想麻烦你。
1: 你说。
4: 之前呢，老爷子办了张年卡，还剩了些钱，我得退给您。
2: 为什么退啊？
4: 开不下去了，这年头除了您这样的老顾客，已经没人爱听评话了。
1: 不至于吧，我看刚才那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吗？
4: 嗨，都是演员家属，有时候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
2: 怎么会的？我前两天来台下坐板的人说的是月传。
4: 月传还真是有些日子没听了。

0: 这东西不少吧？
1: 都不知不觉间就这么多。哎
2: 呦，可以啊！你这弄得像个小博物馆，
0: 是吧？这里面好多都是当时研究花金跟运魂的时候爷爷收集来的，资料我都做完整理了，你们拿回去。
2: 不用，放你这儿吧，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0: 哎，行。
2: 真行。
0: 来，
2: 好。
0: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不都是我们跟爷爷的心血吗？
3: 那我这放我这儿可惜了。
2: 那你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向市民展出呗。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市政府对运河相关的传统文化有帮助和扶持。你回头问问你妈。你要不方便，我去帮你问。
0: 啊，没有，我再想想。你怎么了？你要不走了？
2: 我想多陪陪我爷。
4: 现在身边也离不开人。
2: 哦，对，平话你知道吧？
4: 啊，
2: 你说我开个平话馆好不好？
0: 那平话还有人听吗？现在
2: 事在人为嘛。我就是想开一个年轻人愿意去的平话馆，就把装修风格弄得时尚一点
0: 啊。
2: 然后我搭个固定的舞台，可以说平话
0: 啊。
2: 老年人没事去喝喝茶，听听平话；年轻人去喝喝咖啡，看看书。谈的事儿，像你这种喜欢历史文化的，就交流呗，就类似这种，
0: 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搞点小古董啊，做一做什么拍卖跟展览之类的。
2: 对，就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3: 我愿意去啊，我觉得花街一直少这么个地方，就像爷爷讲故事一样，多好啊！
2: 我就是觉得吧，总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有一方休憩的地方。我呢，其实就是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0: 太感激了，太感激了。
1: 谢谢，
0: 小
1: 郭送你。
2: 华子，真不好意思啊，开会太晚了，让你等这么久。
3: 没事，
2: 坐坐坐。
3: 您对我这么客气，我都紧张了。
2: 紧张什么呀？
3: 您现在可是顾市长了。
2: 这话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吗？

0: 以前都叫我顾姨啊。
1: 顾姨。
0: 哎，喝茶。
2: 谢谢顾姨。
0: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们院那几个男孩在一起玩，像个小泥猴子。你再看看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1: 那毕竟是北漂，怎么着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
0: 对对对，我听陈瑞说了，说你们几个都回来了。
1: 嗯，在北京漂累了，也都想家了。
0: 回来的好，早就应该回来了。生意成功之后，咱们花街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这些精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嗨，我就是一混子，我算什么精英啊？
0: 话怎么能这么说啊？
1: 顾姨，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跟您打听一下这花街改建的具体情况。
0: 好啊，你想了解什么？
1: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您先听听。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咱们自己，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0: 这个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原则上不能改。
1: 我爸妈他们这代人在花街住了大半辈子，我们做子女的肯定还是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还能住在一块儿。您也知道，这老年人最怕冷清，如果能有街坊邻居在一起，这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的。
0: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啊，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大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是愿意自建呢，还是愿意按照原计划回迁？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咱们再来沟通，一起想办法。
1: 行，没问题。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条件，他们肯定会选择住在一起的。
0: 谢谢顾姨，您开的。
3: 那这个您说这个，
4: 哎，先生先生，您坐下。哎，那个准备开会。
5: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1: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主要是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6: 好，
3: 好，好，好，
6: 坐下，坐下，别累
1: 大家都知道，花街即将改建。这是件好事，但是改建之后呢，我们就得分开住了。这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拉扯着过的，我相信谁也不想分开。
5: 是是是是是，那当然
7: 肯定不想分开。
1: 所以我跟旺和帮大家一起找了一个小院，院子呢有点旧，但是面积很大，可以改建。这费用方面，我觉得我们几家可以分摊一下。拆迁的房子呢，我们就留给私益，改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邻居了。
8: 哎呦，这是太好了呀！
5: 这就是好事啊！
9: 同意的请举手，
5: 双手赞成。
10: 那个回迁小区的设计图啊，我也看过。嗯，户型好，位置也不差，关键是这个小区里面绿化也不错。
11: 爸，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让人回去考虑考虑了？
5: 邵老师，休职。
11: 爸，举。
12: 哎，好，
13: 全票通过。
12: 那我们就还在一起。哎，这个公用的部分我管了，大家只需要负责各自的部分就行。还有，我跟华子呢，会给大家找最好的设计师团队出方案，包大家满意，好不好？
14: 好，来，这个咱们在一起。
5: 好，
14: 来。

0: 没想到你们俩动得这么快。
1: 那是，再不结婚人都老了，满脸皱纹，拍婚纱照都不好看。哼，你也赶紧的，要是有喜欢的。
2: 我有啊。
0: 放心吧，我这么帅，又有一个好师傅，以后一定是花街最好的花样菜大厨。我还愁找不着媳妇儿啊。

0: 也是。不过现在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抢手。嗯。
1: 你呀、啊，好好的，婚后把病治好，好好过小日子。
2: 哎，王小可要是敢跟你耍混的话，立马告诉你，我立刻拿着户口本去你家敲人家。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笑什么呀？
0: 没有，我就是，你说抢人，我刚刚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你跟王小可俩人揪着头发。你松手，你先松，你这么松，叫人来，哎，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在一边拍照，我也不管你俩死活，真有意思，哎呦。

0: 青石。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幸福。我祝你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爱你、哄你、把你宠成孩子的好女人。
1: 谢谢。希望你跟望和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2: 爷呀，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咱们回头啊，都搬出去吧。啊，
3: 真假的呀？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4: 华子给咱找了个院子，咱搬那边去。
3: 大家都去吗？
5: 都去啊。
3: 咱家、谢家、夏家、邵家，
2: 哎呦，爷爷您就放心吧啊，咱院有一个算一个，都去。回头咱搬家的时候，我把院里蛐蛐都给您逮过去啊。
3: 那就好。那边有堂屋吗？
6: 有啊。您放心吧，那个院子比咱这个院子大多了。
3: 好，堂屋留给马奶奶。另外呢，另外给她装台空调，那屋热，一到夏天啊，热得待不住人。电视机，新的，要40寸液晶的。我听广播说最近有活动。电器打折，
6: 啊，
3: 你们俩有空给他买一台。
6: 好，
3: 洗衣机最好也给他换台新的。马奶奶啊，爱省电费，老用手洗，真后来的呢。那电台几个电钱嘛，是不是？

0: 哎，你和华子什么时候走啊？明天。那我书院开张，你赶不上啊？
1: 又不是不回来了。恭喜发财！
0: 发财估计没戏，不赔就是胜利。
2: 明天怎么走啊？
3: 开车。
4: 华子说，想沿着运河一路往北，看看沿途的风景。
2: 他身体能扛住吗？
4: 出了省，先上高速，然后沿着河走，差不多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
2: 一个星期，我就记着，要是开船往北走的话，到了北边至少得一个月。
5: 主要是沿途的几个城镇，徐州、济宁、临清、沧州、天津。
4: 华子说，我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累了就去河边走走，充充电。这一次他想一路充电，充满了再进手术室。
3: 好，

0: 赵凯，闺女，
1: 那我走了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了清醒。
1: 我少了涛哥，
2: 不认识啊？你看这场面不
1: 好啊。
2: 可以，现在的环境还不错，挺好的，大好多呢。走进去看，走走走。

0: 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评估，像你目前这种状况做开颅手术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治愈的希望也非常高。你放心，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治疗。
1: 干嘛呢？干活去
2: 啊！好，行行。
3: 哎呀，这不是我爷照片吗？
4: 啊，真惊人！
3: 哎呀，
4: 还
3: 挺帅。然后多的数量一定要。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在每个寂静的夜里，我回想那些关于。
5: 你好，
6: 哎，你好，
5: 请问这是书店吗？
6: 哦，是。我也想能够把你照亮，
3: 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我还没开业。
5: 啊，谢谢。
3: 那后天开业，早上9:30有开业折扣。
5: 行，那我一定来。

0: 花街生意成功了，
1: 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
2: 看看谁回来了？
3: 思密回来了。
4: 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5: 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6: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7: 老大，老大，快点！
1: 儿子找你有事儿。
8: 请看《北上》第38集大结局。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0: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2: 前路步履不停，
21: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到我家，能蹲出钱吗？
1: 什么玩意儿蹲得出来蹲不出来的呀？是，这钱当初是不是你用的？那是不是通过你认识的陈玲啊？
2: 现在陈玲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借款人跑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你这个担保人呀？
3: 对
4: 呀，
3: 就是
4: 他，
3: 没错，
5: 没错，
3: 再不说。
5: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认识他陈玲是谁呀？你可真够逗的了你。
0: 这会儿了，我们不找你找谁呀？哎呦，我说你们可真够逗的啊，不就图人利息的高吗？好，这会儿了来找我来了。哎，你们这不是属于看谁好欺负欺负谁吗？真逗。
6: 谁欺负你干啥呀？欺负你瞎说吗？
0: 哎，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你的签名？有你的签名你就不能不认账。跟你说啊，我们呀全都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了找不着那个借款人啊，我们就要起诉你这个担保人，那钱呢就都得你还。
3: 对，
4: 就找着担保人还钱。
7: 老
8: 姨，快出来，二林回来了。
0: 啊，二林回来了，走，走，你快点。

0: 我告诉你啊，赶紧还钱，要不然谁都没啥好日子过。
1: 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对，说话呀！来，王小姐，
3: 钱。
4: 怎么这么多客啊？进屋吧。
5: 这都来你们家好几趟了，
6: 就是想看看你啥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回来呀。
7: 老姨，那个钱我是签字画押了的，我是赖不掉的。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担保人写的是冯嫂，是吧？那你们跟冯嫂说话，冯嫂跟我说话，你们看行吗？
5: 就是啊，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8: 既然陈总就在跟前呢，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个痛快话？这钱啥时候还我们呀？
1: 是啊，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呀？
8: 对，啥时候还？
9: 什么时候还呢？
7: 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不就是觉得林老板跑了，怕你们的钱打水漂吗？是吧？
1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林老板是跑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林老板走了，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外面看好我陈玲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向我打来。
5: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现在工程是我陈总一个人的了，这利息也翻倍了。你们还急着要什么钱呀？现在投钱的人都源源不断呢，你们都急着把钱要回去贬值啊？
11: 那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5: 是啊，不是，我说你们就回去啊，听信儿吧。
7: 你们放心，得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钱都给你们送去的。如果你们愿意打款，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款；
10: 不愿意打款，愿意要现金的，我跟冯嫂开着车，拿着麻袋给你们送现金。
5: 怎么着？话都说在这份上了。大家就别往前赶了，是不是？老爷，回去听信儿吧。啊，大秦啊，听信儿吧。
12: 行吧
5: ，狗剩媳妇儿，那我可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就只跟你说话了，
12: 冲我。
5: 都是我说话吧，都是我说话，行了吧？
12: 行，那咱回去吧。
5: 啊，走。
12: 咱回吧，
5: 老姨慢走啊，等信儿啊，
12: 等你信儿的啊。
13: 那个玲儿，那个我们家吧，现在有点事儿，急等着用钱，你要手头富裕，要不然先把我的还给我得了。
10: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的钱现在拿回去，时间还没到呢，这利息可就拿不到这么高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13: 是这个理儿，是
10: 拿吗？现在拿。
13: 那个理儿，那个，姐这么做好像那什么有点不太仗义哈，我不拿了不拿了，姐不拿了，姐跟你一起扛着。
10: 这什么扛不扛的呀？我就说嘛，不可能有人这么傻，要少的不要多的钱，是吧？
13: 是，玲儿你还没吃饭吧？
0: 没有，
5: 姐给你做饭去啊。
0: 好，
5: 行，二姐，姐给你做饭去啊。
0: 啊，行，你快去吧。哎。
14: 钱给我，听到你有钱了，爹那等着钱救命呢。
0: 爹那20万，大哥给10万，燕儿给10万，不就凑齐了吗？
14: 大哥把投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还让大哥出钱，你有人性吗？
0: 我怎么没人性了？我都已经跟大嫂说好了，只要我赚了钱，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二林，我求你了，咱们出去说。
15: 大林啊。

0: 带你妈出去一下，吃点好的。这两天她光照顾我，亏了她自己了。
1: 妈，走吧，我带你出去吃点饭去。
2: 不用，不用。
3: 妈，去吧，这有我呢。
0: 有秋兰在这儿。
1: 妈，咱吃完了再给他们捎回家来，啊。
2: 那我走了。
0: 哎。爹问你个事儿啊，二林跟你说没说他那卡怎么个情况？
3: 二林不是跟您说了吗？密码不对，支不出来。
0: 你们都没给我说实话，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就是一张废卡，本二林还拿在手里头当宝呢。
3: 咱现在呀，身体要紧。嗯，
0: 爹这可真是亏了你和大林了。虽然我一直住在二林那儿，可我明白，鸟笼不是窝啊。早早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你们家。我就是想多弄点钱，不给你们添麻烦。
3: 爹，看您说的，不说了啊。
0: 爹跟你说明白了，告诉大林，千万不要用东鹏的奖学金给我治病。
3: 爹，你就先别寻思那些事儿了，咱们现在呀，就一心想着先把这病治好了。其他的事儿咱都先不去想。
0: 一百多万，我是个小数字，你跟达林一分都没捞着，不行，我得把它要回来。
3: 那个钱现在都在工程上呢，前会儿我跟陈玲通电话，他还说工程没完，现在也在四处弄钱呢。那钱能抽回来？
4: 接电话吧，你不接人心里边更毛。
5: 我的事你别管。
4: 好啊，你的事以后我不管了。
5: 你的车呢？
4: 老八子抢走了，给你抵债用了。
5: 这帮人也不打个招呼。
4: 都是利益关系，谁跟你说呀？那卡我查过了，上面没钱。你拿张空卡糊弄我干嘛呀？
5: 我也是没办法。
4: 那你跟我直说不得了吗？
5: 我跟你说，你能理解，爹能理解吗？
4: 怎么的你都有理啊，就跟家里边人横，我看碰着外人你怎么弄。
5: 坏了，
6: 真是墙倒众人推啊。
7: 哥几个最近忙啥呢？
8: 找你啊，这不正好碰上了。
7: 哦，找我什么事儿？
9: 陈总啊，老弟呢也是没办法，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吗？
7: 这是替人要账来了。
9: 哎呀，可不是嘛，蔡五子和王海子俩人投你那儿的连本带利50000。
7: 我没钱了。
9: 陈姐，老弟的做事风格应该很清楚吧？
4: 兄弟，这不是说没钱了吗？
9: 哥几个，陈姐的车不错呀。哎，
4: 这车不能动啊！你车不能动。
7: 关头，
6: 你真是认钱不认人是吧？上次我少你了吗？
9: 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把归一把呀。上次我可没少帮你吧？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6: 好，我给你钱。50000整。二林走。
9: 钱收着。陈玲，我告诉你啊，这回我是给足你面

0: 喂，魏坏腿，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哎，陈总，你在哪了呢？我们正找你呢，这咋回事？这工厂的停风了？
0: 哎，没事儿，那不就是那个林老板跑了吗？这个你放心，我正在疏通关系呢。
1: 那得啥时候开工啊？
0: 马上啊，马上就能开工。
1: 我前后投了50000，你这样，你先给我，利息呢我也不要了。
0: 老哥，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工程里了，剩下的钱呢，马三又拿去料厂进货了。你别急，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啊，你再等等。你说我这工程一疏通了，他立刻就能开工。你说你干嘛这时候撤呀？这时候撤，你说你不要利息，你亏呀。你再等一段时间，工程一开工，后面我一定好处享了你啊。就这么着，哎，我马上到地儿了啊，就这样啊，拜拜。
1: 喂喂喂。

0: 给，那地我给你留着，一亩2000。
1: 你给我们整点钱吧，
2: 我只用3个月，
0: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我没钱给你。
3: 你个老不死的！
4: 爹，
5: 我是赵大夫，
4: 他爹，他爹，他爹，他爹。

0: 暂时稳定了，不过真的不能再耽误了，应该尽快转院。病人情况严重，如果不转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马三，马三，你接电话！
1: 你还惦记钱呢？
2: 没把你人划了，早就不错了。
3: 行了，二林，你能不能饶了我？
4: 不是，你先让我爹，我爹医院躺着呢，我说两句话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不能信，不能信，这个人就不听，出事了吗？自己受着。
2: 二林，你自己上医院吧，我得去看看孩子去。
4: 万一他再让人给绑了，爹妈那儿……
2: 我现在没脸见他。身上有钱吗？
4: 就这么多了。
2: 没了。
4: 刚才已经让光头劫走了5万，就剩那5万了。

0: 小燕儿啊，你为什么不给你爹转院呢？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联系省医院的专家吗？
2: 那不管咋说，先把你爹转过去呀、啊。省医院的条件咋说也比这边好啊。
3: 妈，你以为我不着急啊？这转院不得花钱，没钱你转哪儿去？我这不是等着二哥回家取钱吗？看他能不能取回来。
4: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5: 钱都压在工程上了，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
0: 那怎么办呀？那你大哥不是带来10万块钱吗？
3: 不够啊。
4: 那你再拿10万不就得了吗？
3: 妈，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6: 我和张坤把房子都跨出去了，可是卖房。

0: 房子它也需要时间啊。
1: 我知道你也难，可你爹等不了啊。他要真的扛不过去，那你将来还不得后悔死啊？就算是借，也得给你爹看病啊。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再说他了。
3: 你爹那钱呢？你大哥一分都没拿呀，还把孩子那奖学金10万块钱都拿出来，
1: 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吗？董燕儿啊，那可是你爹呀。
0: 行了妈，行了，我想想。
4: 我再想办法不行吗？我想办法再凑10万块钱，行了吧？
0: 不是，小燕儿，
2: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燕儿不是说了吗？给拿过来10万，你就别生气了。另外，我再提醒你啊，待会儿等，当着我爹的面，可千万别说这钱是我们拿来的，得说是二林拿来的，要不然他置气呀，他这是拿命在置气啊！啊啊！哎呀！
5: 哎，走。喂，张姐，什么？你在我们学校门口呢？行行行，我马上出去啊。哎，超，您自己玩会儿啊，林姐过来找我来了。
6: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给你那张卡呢？
6: 家呢？
0: 拿上包，跟我回家。
6: 我说怎么了？
0: 回家给你讲点事儿，快点。
6: 行。
0: 动作快点啊！
5: 哎。
2: 爹，你睡吧。
7: 啊，没。
2: 啊，你擦把脸啊！哦，别着急，二林啊回去了，他能从陈玲那儿拿回20万来，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
7: 20万，才拿回20万，
2: 20万就足够了。
7: 在我这儿借钱，一开口就是30万、50万，这我都摸着我阎王爷鼻子了。才拿回20万，
2: 说啥呢？啥阎王爷呀？不是手头也紧吗？这现在那钱都投到工程上了。
7: 大林啊，
2: 啊，
7: 我不是说钱多少，是这心啊，也有哇凉哇凉的。哎呀，
1: 什么凉啊热呀的，顾命要紧

0: 二林，你那边咋样啊？
1: 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啊，你先把钱垫上，然后我跟燕儿给你打借据。你放心，爹看病的钱我肯定出。
2: 这20万我和燕儿已经凑够了，回头当着爹的面，你就说这钱是你拿的，听见没有？千万别说漏了。
3: 行，我知道。
4: 老太婆，大林说二林拿回来20万，是真的吗？
5: 你看你呀、啊，我真拿你没招。刚说完，你这又来了。
4: 哎，我又不是个老财迷，这钱得分是谁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用咱大孙子那10万。嗯，
5: 好。咱不动董鹏的钱啊！
4: 我身子不便，这事儿你来把吧。
5: 嗯，好，我把握。
4: 你身子咋样？血压高吗？
5: 我身子好着呢，我昨天量的血压一点都不高。啊？
2: 小兰，我跟你说，你暂时不要在市里头陪读了。爹一转院呢，你就陪着妈回老家去吧，别再折腾她了。

0: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二林和燕儿都去呢，忙得过来。
0: 那行吧，那个大伙现在都找陈真要钱，都要疯了，这事儿别让爹知道。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好。
0: 哎呀，燕儿啊，
1: 你就别去了啊！你回去好好照顾芊芊，
0: 看着她吃饭。
2: 不行吗？
3: 快去！
0: 不是，那什么，秋兰，哎呀，
4: 妈，慢点。哎，有啥事打电话啊！
0: 秋兰，
4: 快点吧。

0: 玲儿姐，你老实告诉我，咱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小屁孩别瞎打听。我给你那张卡，你收好了吗？
0: 我收起来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就之前跟你说过吗？这张卡就咱俩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漏了。
0: 那我这学还上不上？
1: 有，怎么着？进了城爱上上学了？上。忙过这阵儿，我送你上省城上。
0: 我不去省城，我就想在这儿上，我就想跟我大娘在一块儿。
1: 回头再说吧，咱家这个地儿，你同学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何超呢？
0: 何超也不知道，怎么了？哎，
1: 没什么。哎，你坐着，我去。谁啊？
2: 婶儿。
1: 哦，董鹏啊。哎，快进来，
3: 你在呢。
1: 哦，
4: 这门是
1: 啊，那个我来的时候捅半天捅不开，我就把门锁了。
3: 哟，你腰怎么了？啊，没事，前两天扭一下已经好了，没事儿了，没事儿。
1: 何雨辰，
0: 娘，吃个橘子。哎，
3: 我不吃，你吃吧啊。哎呦，你过来正好，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我跟你大哥商量着，那边家里老没人也不行，我就先不在这边陪读了，先回去照应照应那边去。
1: 也好，正好我也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5: 然后董鹏也要去学校住。
1: 董鹏，
5: 嗯，
1: 别去学校了，就住这儿呗。我给他俩做饭，我做饭也是一把好手啊。
0: 哼，
1: 你哼什么哼？
6: 没事儿，是。我也早都想回去了，在学校里面能安心学习一点。
5: 对，他也方便住学校。
1: 那行吧。
0: 大娘，我想跟您回家。
1: 你回什么家呀？这不就是你家吗？
5: 你跟我回去了，你不上学了，跟傻孩子。
0: 他不让我上了。
1: 谁说我不让你上了？你赶紧进屋去，我跟大嫂说两句话。
7: 凭什么让我进屋啊？我多大了？我什么不懂啊？
1: 不是你懂什么呀？你毛长齐了是吧，董鑫？你给我进屋去，赶紧的，你俩都去。
5: 行了行了，董鑫回屋吧，听你妈的。董鹏，你俩先回屋。
1: 行。大嫂，那个我换锁，你可千万别多心啊。
5: 不会的。
1: 我也是没办法，这追债的追得紧。我把钥匙换了，还得在这儿看着董鑫，我怕他出事儿。万一你说把他绑了去，

0: 听说这蔡五子把钱要出来了，他和那个王海子啊，俩人贴钱找了光头。哎呦，陈林当场就给了。听说柱子也打算这么干，让联系人呢。声音小点，这不都要回来了吗？走，
1: 走，还没有用。
2: 真是脑子进水了，
3: 好好的钱投给他干什么呀？
1: 这不投给他，是骗
2: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
4: 那当初咱们不就是为了挣这个利息才借给他钱的吗？
5: 大伙儿都静点啊！
6: 好嘞，
5: 这件事万一要是不成了，咱们能花了什么就花了什么。
7: 对呀，
8: 这样就这样。
9: 陈连山，我们工钱房子是我们先占着的，
10: 我们钱房子是我们的，
11: 你们的钱那是吃利息的，我们是付苦力了，
12: 对，
13: 利息咋的？你们不是因为挣钱吗？
14: 那我们不管，我们先来的，房子我们占，
15: 房子我们的，
16: 不管，
17: 房子我们的。
18: 等一下，教官。
19: 老婆子，你出去一下，我跟他们哥俩说几句话。

0: 想说啥？
1: 因为一会儿就要手术了，我还挺紧张的。这紧张啥？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不紧张。啊，
0: 您就这么想，睡个觉就回来了，完我们哥俩在这等着您呢。
2: 是啊，
1: 不紧张。
2: 是，
3: 您那人睡过去回不来呢。
1: 别瞎想，别瞎说。
2: 大林、二林啊。咱们家呀，在没有这一大笔补偿款的时候啊，还过得挺幸福嘛，是吧？
1: 是。
2: 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啊，儿女也开始惦记钱了。我这个当老子的也不像话，总想着这个钱呐，生钱的。
4: 不过我人老了，犯点糊涂也正常，是吧？
2: 这100万砸到谁头上，还不得砸出个金包来？
0: 是。
2: 艾琳呐，可是有个人，他脑袋上就没砸出这个金包来。大林，
0: 啊，
2: 在这一点上，爹得谢谢你跟秋兰了。
0: 爹，说这干啥呀？
2: 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我宁可把他扔了，也不能扔了儿女亲情和骨肉亲情。爹就想着我老了不行了，你们哥俩拧成一股绳，帮着你妈把这个家撑起来。
0: 没事儿，事儿哈，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儿，
0: 没事儿。

0: 喂，
1: 哎妈，到家了吗？
2: 到了。
1: 我爸走了这么多天了，那炕肯定特别凉，你一定要把炕烧热了再睡。
0: 啊，行，没事儿，妈知道了，不用操心了。
3: 大娘
0: 啊，
3: 大娘，
0: 我挂了。
3: 大娘，
0: 哎啊，
4: 我们是董鑫的兄弟，董鑫打电话说让我们把炕给大娘烧热了。
5: 哎，不用孩子，不用你们。
6: 那不行，鑫哥都吩咐了，我们不能不做，是不是？抱柴火
7: 好。
8: 大娘
0: 啊，
6: 大哥说您腰伤了，我给捏捏 啊。
5: 哎，不用
6: 来
5: 不用，
6: 躺好，来，来，
0: 孩子，不用你，真不用你，没事啊，不用你。
6: 那您喝点水来。
5: 啊，行。
6: 水没了，那我给您烧去啊。
0: 那个，这个东西。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1: 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2: 您得支持您儿子，
3: 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0: 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大娘，
1: 喝水。
2: 哎，好，谢谢。
3: 大娘，
1: 饭菜给你做好了。
2: 哎，
0: 大娘，
1: 炕也热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等大娘好点了，给你们做好吃的，都过来啊。
1: 嗯，好嘞，回头有空我们再来看你啊。
2: 行，那大娘就不送你们了啊。
1: 哎，好嘞。
4: 喂，大娘。
2: 你那两个小伙伴来了，给大娘把炕烧热了，又是烧水还做饭，还说要给大娘按摩呢。
4: 啊，
5: 东西啊，
2: 长大了。啊，行了，你妈在吗？
4: 她在客厅呢，怎么了？
2: 让你妈接一下电话。
4: 哎，好。

0: 谁啊？
1: 大娘。
0: 喂，大嫂，我们到家了。
2: 我刚才去你家看了一眼，哎呀，不太好，房子都让人给占了。
3: 刚才还来了一帮人到我家来找你呢，你们还是别躲了。
0: 大嫂，还是躲躲吧，我没钱呀。
2: 没钱咱有没钱的说法，咱人在，钱又还不了，怕啥呀？
0: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现在跟他们我说不清楚啊。
3: 我觉得你老这么躲不是办法，
2: 回头他们呀逮不着你影，一急了再给你告到法院去，你不是更麻烦？
3: 不管怎么说，家里都得有个人儿。
2: 你要不行让二林回来替你遮挡一阵子。
0: 好，
2: 那行吧，你赶紧跟二林联系啊。
0: 好。

0: 阿丽，你在哪儿呢？
1: 等爹做手术呢。我知道那个爹病得特别严重，但是你能不能回去一趟？这家里都快开锅了。
0: 开不开锅不关我事儿，你不说过你的事不用我管吗？
1: 阿丽，我以后会还爹钱的，我双倍还。
0: 你拉倒吧，爹跟着我糊弄鬼了。
1: 阿丽，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
0: 我走不开，爹现在手术呢。
1: 阿丽，我真的应对不了了。
0: 你说你又不是个学医的，这爹旁边有大哥有样的，你说你非杵那儿干什么呀？
1: 那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就什么都不算了吗？
0: 你这会儿把我当丈夫了？你跟别人合伙骗我的时候，那会儿我在哪儿呢？你自个儿闯的祸。
1: 自个儿摆平。二林，大嫂，二林他不管我了。
2: 大嫂，我求求你了，
1: 你让大哥回去帮帮我吧。
2: 啊，好，你别着急，我回头给你大哥打电话啊，你别急，没事啊。
1: 好。

0: 你爷爷这病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
1: 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2: 大嫂，你快过来！
3: 你谁啊？替他还钱呢？
4: 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
5: 你到底能不能还钱？
6: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1: 你让马四儿给你耍了，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8集。

0: 爷爷这病没有人怨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1: 那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回去呀？
0: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
1: 就够咱俩生活。哎，行了行了啊，算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也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
0: 他不管我。净瞎说，
1: 你们俩两口子他能不管你吗？完了，给他打电话。
0: 他供不上我，
1: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
2: 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
1: 听我的，试试啊。好了啊，你相信我。

0: 行吗？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1: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啊。

0: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房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啊，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0: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0: 这反正是陈林自个儿造的孽，那自个儿应付去。
1: 你别老陈林，陈林的，你们俩不是陈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人逮你啊？哎呀，
0: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1: 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0: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林自个儿合计。
1: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
0: 什么玩意儿？

0: 二林，咱家
1: 我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林，咱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吗？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啊？
0: 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3: 二林，二林，二林，我求你了，
4: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3: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4: 200块钱，你工程还往下做吗？
3: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只要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3: 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求求你了。
1: 董鑫，
3: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啊。
0: 董鑫找你。
5: 说，
6: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5: 行，不跟你废话，
6: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5: 好，
6: 你不回去是吧？
5: 我回去，
2: 我回去。
1: 你听你妈的话，
5: 我回去。
3: 二林，走。

0: 我们回去。
1: 春玲，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喂，
1: 大嫂，大嫂，你快过来，他们要打死我！现在，大嫂，
2: 二林，
3: 大嫂，大嫂。
4: 你谁呀？
2: 我他大嫂。
4: 替他还钱呢？
2: 我欠你钱吗？
4: 哼，那就接着教训他。
2: 孙子，拦住他们！
5: 走，不对，
2: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5: 叫出来！
6: 大哥，这村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咱惹不起。
4: 那把人先放了呗。
2: 二林，快出来！二林，快！
7: 那哥几个咱们走呗。
5: 闭嘴！
8: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5: 大伙说怎么办？
9: 走
5: 走
9: 走
5: 走走！
2: 斌子，斌子，打110叫警察。
5: 好，
4: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8: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4: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
5: 不好意思，
8: 滚
5: 滚
8: 滚
5: 滚
8: 滚！
0: 二林，嗯，没事吧？
10: 哎呀，疼！才来呀，
0: 咱们上点药去吧啊！
11: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呀！
12: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11: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2: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11: 那我爸呢？
12: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11: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12: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11: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12: 我是你亲妈。
11: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
2: 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2: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0: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早晨亮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2: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
2: 反正我不去，这事我干不出来。
0: 老师，我这么窝囊、
2: 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
0: 我
2: 疯了吧你？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啊？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2: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2: 哎，你给我回来你！

1: 我跟你说，这车呀，我顾不上了。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2: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退我车？
1: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它还是你的。
0: 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1: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3: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4: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动手吧。
5: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3: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我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上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6: 别跟他废话！
7: 你们别动手啊！
8: 陈玲，没事吧？陈玲，
7: 不用去给我。
3: 陈玲，没事吧？
1: 我有钱，他有钱，还钱，还钱，还钱！陈亮，那你干嘛？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起。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林疯了，
1: 在哪儿呢？
0: 就就，
1: 走
0: 哎呦，你慢点，慢点，走，
1: 二林，
0: 快走吧你，快走啊！陈林，这么。

0: 喂，是我。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2: 县交通运输局，
0: 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

董欣，没事，是董欣。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

0: 谁让你来的？儿子，天天不能听到话。
1: 回来了。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哎，
1: 大林哥，这么巧？
0: 我啊，有点忙，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1: 嘿嘿，等等。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
0: 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1: 咱哥不错。嘿。

0: 大哥，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1: 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一声，人家也不会逼着咱。
0: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
2: 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
0: 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
1: 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四儿给你耍了，
0: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1: 马四儿，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林老板的下落，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
0: 大哥。
2: 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挺好的呀。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为何这个林老板，
0: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2: 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
1: 那你说，
2: 我应该怎么办啊？
1: 我信任你，可是陈玲。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
0: 好，大哥，你说吧，
2: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1: 你去自首。
2: 去自首，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好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让我去自首。
1: 你听我把话说了。
2: 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想起来了。
1: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了，
2: 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解放军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唾弃子都把你给淹死了！
1: 陈玲，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鑫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0: 大哥，救救我！
1: 大哥，躲什么？过来！
0: 大哥，大
1: 哥，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抬得起头来？

0: 玲儿，听大哥一句劝，去自首吧，把事情讲清楚了。是咱的责任，咱担着；不是咱的责任，咱不认。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1: 我好害怕。

0: 我跟你说，秋兰，老爷，老爷，小点声，大家伙都小点声，我得刚出院啊。大家伙声音都小点啊。
1: 秋兰呐，我跟你说呀，这现在那工程也黄了，山林也进去了，我们这钱朝谁要啊？
2: 嗯，大林，大林，你怎么了？大林，你可别吓我呀！大林，大林，秋兰，你爹犯病了。二林，你老姐我也实在没办法了。你看这些人，他们成宿成宿的在我家耗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陈琳她是你媳妇儿，你倒是想想辙呀！
3: 就是。
2: 谁能还呀？你倒想想辙呀！
4: 哎呀，起开，起开，起开！又来一波！你起开啊，阿林！我就是问问你，你是不是借款的担保人？哎呀，就是借款的人都找不着了，不找你个担保人找谁呀？
5: 找谁呀？我也没钱呀！你们来，
6: 找我呀？我也没钱呀！那陈玲用的钱你们找陈玲？
7: 找完就往下。
4: 大伙听我说，乡亲们，姨老、大姨，你们别为难我大舅妈。
8: 我大舅妈也是受害者。不在找他呀？那是。但是，我们家那车在我大舅妈那儿。咋？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不管了，舅妈。不是人的东西！你找陈琳琳！你找陈琳琳！别追了，别追了！大哥。二林，爹又犯病了，你快来呀！
9: 他爹呀！
8: 爷。

0: 好孙子，别人都说你调皮淘气，可爷们儿情，你在骨子里头啊，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性子跟你哥性子不一样，可迟早有一天会有出息的。
1: 有出息，有出息。
2: 要跟你好起来。

0: 将来您孙子有出息了，好好孝敬您跟我奶啊。
1: 嗯，瞧瞧咱这俩孙子没白疼。
2: 没白疼，没白疼。
1: 大林啊。
3: 爹，我在呢，您再坚持一下，车马上就来了。
1: 董鹏呢？
2: 大林啊，快打电话去。
3: 直接打电话。

0: 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大林了，我欠你们的，我心里清楚。爹，是我跟大林没照顾好你，我们对不起你。
1: 跟我说，到了啊，我做手术的钱还用的是东鹏的奖学金。爹，
0: 你还说这些干啥呀？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你们做的太多了，二林。
1: 我知道，我给大哥大嫂去接他，放心。爷，您放心，这事儿我跟我爹扛着，以后一定还清我乡亲们的钱，还有我大爷跟我大娘的。我说什么来着？ 我的儿孙子必成大器。
0: 他爹啊，他爹，东鹏和燕儿在路上呢，啊，你可等着呀。

0: 燕儿，别急，别急，
1: 再快点儿，你再快点儿。
2: 爹呀，你
3: 看谁来了？爹，是董鹏啊。爹怕是等不到你考研的那天了。本来爷还要给你操办一个庆功宴。
2: 能等到你了，能等到爷，
1: 好了，
2: 爷，
3: 大林二林，
4: 爷，我在呢，在呢。
3: 手术的那天啊，我看见一束光，那光可温暖了。我朝那光走去，有个人叫住了我：“陈玲。”他说：“爹啊，别让这个家抛下我。”
2: 爹，

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抛下他，咱这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0: 那老主任死了，这陈玲也进去了，你们就等着吃大片肉吧。
1: 哎，吃个大片肉，这债就全抹了。
0: 哎，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有谁倾家荡产了，还不起债了，就请人吃一顿大片肉，吃完肉，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你不信，你问问开团，是不是有这规矩啊？
1: 你说来干啥？
0: 你说陈玲进去了，城里的楼房、乡下的网房，还有两台轿车，都让银行收走了，这还不算倾家荡产，你让二林拿什么还你们啊？所以人呀，都别太狂了。网上不是说吗？上天要让你灭亡，总是先让你疯狂。
2: 就是可怜老董家其他人呀，往后在村里再抬不起头了。

0: 能够在这里隆重的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都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呀，
1: 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2: 陈明今天就出狱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3: 陈明，
4: 妈接你回家，
5: 咱俩离婚吧。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9集大结局。

0: 乡亲们吃个大片肉吧，欠债不还，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以后在村子里头你还活不活人？
1: 爹让我气死了！我媳妇进去了，我欠一屁股债，我怎么还？
0: 你还有妈，有大哥，有大嫂，还有你儿子。
2: 我扛不住，扛不住！你扛不住，赶紧扛着，赶紧扛着！
0: 谁？乡亲们，二林欠你们的债。 从今天起归到我大黎名下了，我们俩归伙了。你们放心，二林欠你们的钱，我3年还不清，5年之内我给你们还清了。

0: 来，大娘，大爷，
1: 我要知道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我要早点给你们拿过来，我爷爷
2: 杜鑫呢？你爸怎么说的？
0: 我爸说，先把我大爷大娘那40万先给还过去。
2: 东鑫他拿出40万，给你大爷大娘。
0: 哎，
3: 不用，我们不用，俺去还债吧。

0: 大林，秋兰，你爹最难过的就是这一点，你们一分钱也没捞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你俩扛着，
1: 这40万你俩收下，
0: 你爹在那边也能好受些。
2: 妈，到啥时候了还分那么清？晨玲不在，我就是董欣的亲妈。

0: 干娘，我在这儿替我妈给你们磕着呢。
1: 快起来，孩子，起来，起来，玉花，起来，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

0: 乡亲们，我们家的钱全在这儿了，总共是150万。今天能还多少算多少，但是大伙儿放心，只要是我们欠大伙儿的，不定早晚，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还给你们。我自己啊，理了个顺序，你们看行不行？咱们是先还外村的，再还本村的，先还远亲，再还近亲，你们看行不行？
1: 大哥，
2: 我这还有40万。
3: 我们把学区房卖了，要是说家里遇到事儿了，我们必须要拿钱出来。
4: 什么都卖了，
5: 这是一家人。
3: 就是。
4: 这下
2: 哥，我们亲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乡亲们，我爹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今天我董大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欠大伙的钱，三年之内，我一定给你们还上。
1: 是大林的，是大林的。
0: 好了，大伙把手里的借据都收好了，排队领钱。

0: 我是秋兰她亲姨，我往后排。
1: 谁让你是我表姐夫呢？我也上后边排着去。
2: 我跟老主任，我们俩老哥俩一辈子的交情，我也先溜边。
3: 大林是近邻，我们信得过他，我也往后排。我是二林的发小，我靠后。我是秋兰的好姐妹，先不要。
4: 我也是。
5: 我是陈玲的亲姐，我往后排。
6: 我是陈玲的表弟，我往后排。

0: 我是秋兰的嫂子，我也先不要了，我帮帮忙呗。我来给你记账。
1: 谢谢乡亲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亲戚，我在这谢谢你们了。好了，都赶紧排队领钱吧，排队领钱吧，来。

0: 哥，我们家欠的钱，我来还。
1: 乡亲们，我们家对不住大伙了，谢谢大家了。

0: 永勋，
1: 小姐，哎，
0: 孙江，20000；周武，20000；王志，20000；刘海，30000。

0: 钱全取出来了，
1: 然后

0: 为什么要攥着那150万不放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太

0: 吃了好多苦，
1: 这个苦我可以吃，但是我儿子不能吃。

0: 乡亲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隆重的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都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呀，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绿色种植的典范，他以忠厚诚信的品格赢得了客户的支持，他就是咱们的董大林同志。我还要感谢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的企业家蒋梦莲女士，她为了咱们崖沟乡的绿色种植和农业产品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乡政府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
1: 绿丰公司
0: 和那些为了建设绿色种植园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有请董大林同志讲话。
2: 这个听说今天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都要来，我这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编了个稿子，但是今天一站在这儿，我觉得昨天晚上编的那些都是瞎编的，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乡亲们，咱们今天能在这儿开这个会不容易啊，你们也都看着了啊，去年我和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呢，我们为了绿色种植那真是下了点笨功夫啊，把我们家那小三轮子都跑零碎了，成天累得跟小鬼似的，回到家里头媳妇都不认识了。我费了一秋一冬的劲，结果今年的一场虫灾让我们的功夫全都白费了。是市里头，是县里头，是乡里头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才把我们从失败当中扶起来呀。乡亲们，是咱们有胆有识的大企业家蒋梦莲女士，还有咱们绿丰有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才让我们得以能够甩开膀子去勾画自己的蓝图啊。从今以后咱们不用再小打小闹了，我们将使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土地改造，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咱们绿海合作社呀，不仅仅是咱们崖沟村的项目，也不仅仅是咱们崖沟乡的项目，它更是咱们县的重点农业项目。我相信，在咱们绿海合作。

咱们现在绿色种植会日益扩大，咱们的绿色产品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

0: 陈琳今天就出狱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没什么，我不会原谅他的。爹临走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不光是董二林，还是董鑫他爹，陈玲的丈夫。 陈玲是个要强的人，可是，在当年，他却选择了你。即便是你犯了错，他也对你不离不弃。现在他走错了路，你能看着不管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1: 好好想想吧。

0: 我来看您了。你说您现在躺在这儿，我欠您的债可怎么还呢？
1: 回来了。

0: 陈玲，你知道爹临死的时候念叨的是谁的名字吗？是你。
1: 我知道爹不会原谅我。
0: 爹压根就没再提过那100万。爹说不希望这个家散了，一个都不能少。他让我们把你带回来。

0: 爹，不孝儿女今天来看您了。您说过不希望这个家散，二林今天在这儿跟您保证，这个家散不了，我会一辈子陪着陈玲，永远的护着她。
1: 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0: 只要她不离不弃，我们一生死相依。

0: 蒙恬。
1: 哟，来了。嗯。我开门见山了啊。
0: 好啊。
1: 我今天找你出来，主要两件事儿。第一件呢？
0: 第一件事儿我知道，赵助理都跟我说了，说你准备拿出2年的时间出国考察，对不对？
1: 这个快嘴，什么都跟你说。
0: 你说吧，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呀，是我今天找你出来的大事儿。
2: 邀请函？什么呀？
3: 绿色健康产品展示推介会。
2: 不行不行，我去干啥去啊？人家那都是高技术产品，我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4: 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
2: 问题是我去了。

0: 我不知道该说啥呀。
1: 你就说说你的绿色产品种植啊。
0: 那绿色种植有啥东西可说的？
2: 怎么没有东西可说呀？你记得在绿丰公司我让马工给你检测那些土壤吗？
0: 啊，
3: 我现在就跟你说，你的土壤检测指标比那些高科技绿色种植公司的土壤检测指标还高还好。
0: 可是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给他们干活行，你让我站在台子上在那演讲和他们交流经验，我真不想。再说了，我这人有一毛病，人一多我就说不出话来。那咱们平时怎么聊天这行？
1: 大林啊，
0: 嗯，
1: 是这样啊，这不单单是一场交流，你这次呢得把你董大林的经验传播出去，那单靠我们的传播力量那太渺小了，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绿色种植。
0: 这场合有点大，我有点犯怵。
3: 怎么着，人老了就怂了？
0: 没怂啊。
3: 能不能行啊？
0: 行啊。
3: 真行假行啊？
0: 试试呗。
4: 今天绿海合作社的代表董大林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他的绿色种植心得。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董大林先生。

大家好，我叫董大林。我们合作社的名字叫绿海合作社。

嫂子，董大林走到今天，少不了你在背后的默默支持，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站在台面上告诉大林，他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是值得的。

给，拿着这个，你就能放松点。我们全家都在台下边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董大林，我来自中国的牙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绿色健康产品的展示推介会。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制作的短片 PPT， 还有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很抱歉，这次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

0: 带着，没有带来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学术性的报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着。因为我们搞的是绿色种植，假如非要带什么科研成果的话，那我只能带来我们崖沟村的猪粪、牛粪、羊粪。可是那些东西的味道太大了，我怕把大伙儿熏晕了。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和绿峰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经过他们的食品安全测试，就已经达到了双 A 级。提到绿色种植，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绿色种植并不是很复杂呀，就是那么简单的三项嘛，轮、休、控。轮就是轮作，休就是休耕，控呢就是控水、控肥、控药。在这儿呢，我只想说一说轮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兄妹几个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总会在第二年到地里头给我们种下什么，而且每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什么叫倒茬。倒茬是为了让土地得到合理的休息，让它能够保持充足的养分。
1: 我们能不能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大力地提倡绿色种植，保护好我们脚下的土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0: 我今天不是来这儿喊口号的，因为在台下坐着的有和我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也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我们绿海合作社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太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热情、怎样的良心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就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也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去做，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0: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咱们不用进城打工了，是吗？
1: 那个老爷子你也横在中间，咱那地连不成片呢。
2: 说有人要租地，正稀罕。
3: 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恩赐了。
2: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4: 想种这块地行。 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请关注《青山是故乡》。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的了？
1: 走啊！
2: 我可不是惯犯啊！
1: 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2: 我不想这么出来。
0: 认识我吧？
1: 你认识个屁！干啥呀？
2: 这是干？
1: 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
0: 我打折你一条腿。

0: 没追着啊！你凭啥放他？
1: 一个孩子，啥叫孩子呀？
0: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1: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处置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0: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1: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吗？
0: 我不信。

0: 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1: 你凭啥保证啊？
0: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
2: 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1: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2: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

0: 回来了。
1: 啊，
0: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1: 这给我。
0: 那我给你弄饭去。
2: 当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0: 属下，你去看看宪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3: 哎呀，那就是不饿。
0: 淑霞，快吃饭了。

0: 咋了你？
1: 没事。
0: 被领导批评了？
1: 凭啥呀？
0: 那你这拉着脸跟谁呀？
2: 李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1: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2: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哎
0: 呀，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2: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1: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0: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1: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0: 你偷着啥没啊？
1: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0: 你都多大呀？
1: 现在差不多吧。
0: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1: 啥玩意儿？
0: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说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1: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啊，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0: 那要换成你弟呢？
1: 显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2: 我捅捅那火去。啊，
1: 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2: 啊。
3: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0: 科长，我都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1: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啊。
0: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1: 好，6块钱，都得注意身子啊。

0: 啥的？
1: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烫帽，
0: 烫头用的。
1: 啊，
0: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1: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0: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1: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2: 谢明，嗯，理发厂长找你呢。
3: 嗯，马上过去。
2: 哦，
3: 嗯。

0: 不错啊。
1: 尤丽，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上吧，待会儿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雪儿，
2: 哎，
1: 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小偷了。
0: 啊？
1: 啊？
0: 偷啥了？
1: 没丢啥，让王艳萍抓着了。
0: 真能啊！人家宪平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也该轮到宪平哥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3: 那个小来，哦，谢谢。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4: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3: 有。
4: 好，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3: 他服过谁呀？
4: 好，你先去吧。
3: 是。

0: 哎，让一下。哎，走了，来，下班了啊！我多利索呀！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你说到现在了，一场雪没下，就是哈，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礼物，
1: 这仨大宅子，
0: 哎呦，哎呦，运气太快了，这人阴晴不定。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谁的谁？苏联希望诺夫，一听就是个诺夫写的。
2: 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
3: 咋还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
2: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3: 没事。

0: 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吧。啊。
1: 让先生家下班啊，
2: 先生，
1: 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好
1: 嘞，
3: 慢走。
1: 哎，
4: 先生，
1: 先
3: 生，
1: 这门锁好啊，爸。
5: 李双。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大爷
2: 回来了，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3: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
0: 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3: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
3: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0: 三叉戟。哎呀，我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4: 炒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我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4: 哟，啥呀？
0: 闻闻。
4: 烧鸡呀、
0: 啊？对啊。
4: 哎呦，啥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妈妈，你干啥呢？哎呀，听音乐呢啊！别
1: 关门。
0: 干啥呀？咋把妈那个格子布给铺出来了？
1: 我就铺一会儿。
0: 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1: 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了，你看我冲了多大，
0: 玩啊，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又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扑他呀？
1: 啥都不懂。我告诉你，王向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0: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1: 你没这么喝的，当然浪费。哎呀
2: 来，
1: 咖啡没有这么喝的。
2: 哟，来吃饭了。
1: 你这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
0: 你是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这太难喝了。太难喝了，软。
3: 走喽，吃饭喽。
1: 吃饭了，
3: 走。
2: 哎呦，来，有好吃的喽！
1: 哟，烧鸡哎！
2: 哎，
1: 哪来的呀？
2: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快说吧，啥喜事儿？
0: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1: 科长的事儿吧？定了？
0: 没定，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1: 定了吗？
0: 对呀。
2: 哎呀，别闹，你爸有什么？
1: 工资涨多少啊？
0: 哎呀，十多块吧。
2: 了不得！那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0: 对呀，得换呀。
1: 西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0: 啊！
1: 哎呀，
2: 哎呦，
1: 天大的喜事儿！
2: 真是啊！
1: 哎呦，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4: 那是，我也觉得是。
2: 真是，别
0: 咋了？
2: 来，
1: 踢我呢？
0: 啊？
1: 哎，听见了？
0: 哎，
1: 妈，你快来摸摸！
0: 是吗？
1: 我摸摸，快来摸摸！妈，你也摸摸。哎，一脚一脚的，
0: 我还真是，还真是。
2: 咱家喜事连连，
0: 喝点酒。
2: 哎呦，喝点酒。
1: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0: 是不是
1: 妈妈呢？摸一下妈妈，是不是？
2: 来，喝点
4: 啊，
2: 庆祝一下，
4: 你也整点。
2: 哎，庆祝一下。
0: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呢。
2: 我这姑爷呀，
0: 你看他回来了，
2: 太能干了。
5: 哎呀，吃啥好吃的呢？烧鸡
0: 啊！
5: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2: 你哥升科长了，
5: 升官了。
0: 嗯，
1: 你以后呀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5: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让我上大马路睡去。
2: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的，真是的。咱家换大房子了，
5: 真的、啊、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0: 对呀、啊，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忠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5: 哎、哥，你太牛了！
6: 王献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7: 我看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6: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7: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6: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7: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0: 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1: 啥意思？我凭啥当不上啊？
0: 我问你，咱保卫科干啥的？
1: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0: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1: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0: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1: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0: 你说谁呢？
1: 我说流氓呢。
0: 谁是流氓？
2: 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3: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2: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3: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乱叫啊乱用力，到时候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在最后关键的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2: 苏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3: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不好？
2: 好，
3: 我守着你们俩啊。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
2: 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
3: 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2: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3: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2: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3: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
2: 中华，挺好的啊。
3: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民，
2: 中华人民也不错。
3: 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够七个。
2: 七个？
3: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
4: 共和国。
5: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
6: 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
5: 哈，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7: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6: 怎么了？
7: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8: 杨大山能。
6: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8: 你这是抬杠。
6: 咱们谁抬杠？
3: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6: 算了，别说了，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0: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爸爸，小心烫啊！小心烫啊！
2: 玉叔，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1: 我哪晓得呀！哎，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2: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3: 在呢吧？
2: 哦，
4: 哎呦，阿姨啊！
3: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拿碗大酱。
4: 好的，好的，好的。
3: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2: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
3: 哎呀，宪平提科长了。
2: 啊？
4: 提了？
2: 不是，说啥怎么没跟我说
4: 啊？你也没跟我讲呀。
3: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2: 我先走了。
4: 好好好，
3: 早点过去。
4: 好好好好，
1: 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2: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走，去给宪平庆祝。
4: 好。
1: 先别动，我来。
5: 树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2: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
6: 来，拿着。
2: 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3: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儿就好了。
2: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配人。
1: 生活讲品质来源细腻，你不晓得呀？
2: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5: 我去迎迎我哥。
7: 我下班了。啊。
4: 回来了，
8: 王科长，
9: 干嘛？
5: 怎么了哥？你跟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
1: 王科长啥呀？让。
5: 走吧。
1: 王科长怎么呀？
3: 出啥事儿了？

0: 没当上科长，你们倒是说呀！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
1: 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
0: 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2: 林俊生。
0: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 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了，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事我看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1: 妈，你就别瞎说，那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0: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
3: 我找他去，看我不干死他。
0: 谢安，你别掺和这事儿。
4: 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糖醋鱼，你最喜欢吃的。
5: 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4: 电烫帽。 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5: 拆。
0: 为啥不和我说？
5: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呀。
4: 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不是吗？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厂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嘿，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5: 我不高兴。
4: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5: 我不需要。
6: 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4: 那他们不想给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不是，
5: 大山。
4: 咋了？
5: 啊？
4: 咋了？
5: 肚子疼。
4: 啊？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
5: 嗯。
4: 啊？
5: 嗯。
4: 我去叫车啊。
5: 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7: 妈，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
5: 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1: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咋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5: 啊，少说两句吧。
1: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叨这些事儿有啥用啊？ 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院，人家就冲我们直。

0: 指点点的议论。
1: 属下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
2: 属下，我跟你说啊，方慧，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0: 为啥呀？
2: 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3: 谢兵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0: 她啥狐狸啊？你看见什么尾巴了？
3: 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0: 那叫杨大山是个怨。
1: 行了，别吵吵了。
0: 这都什么道理啊？
1: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你是不是答应过我，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
1: 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啊，这也没快多少。
2: 班会家属生了个男孩，6斤9两。
3: 顾云家属，
4: 我子平啊。
0: 大夫，
4: 产妇难产，胎位不正，
5: 要用炸碉堡的精神。
6: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
7: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8: 刘淑霞家属
5: 到。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二集。

0: 叫陆泽明，
1: 我就想当律师，
2: 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
3: 赚钱只是他表面上的说辞，但是他心里还是为了那个正义，为了公平，为了公正，为了推进法律，选择做了这个事儿。
0: 正义无价。
3: 其实戏里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跟陆泽明这个人就是一句就能道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1: 这几乎是我

0: 理有点。
1: 陆志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
2: 我当然有理想，
0: 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
3: 满脑袋都是钱。
4: 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
5: 我要当袁一芳这样的律师。
6: 就是他表面乐乐呵呵的，但是他心里其实是很复杂很矛盾的。虽然他有理想，他有想做的事儿，但是你看他爱挣钱吧，但是钱是往物质那边走，但是他心里有理想，他想推进法律的进程，那是他的理想。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相违和的。他从来不说自己为了法律我能做出多么崇高的事儿，但是他一直在做，闷声的在做这些事儿。但是他嘴上说的都是我要赚钱，我说你得赚钱呐，你不赚钱咱们律所怎么创收啊，怎么盈利啊，就是他是这样的啊。
7: 袁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想不想接？
4: 行。
6: 其实我跟于和伟老师我俩的戏相对多，就是跟于老师学了很多，就是包括他怎么利用现场的这些道具来让这个戏剧更有张力，包括就是他怎么反应悲伤的情绪，他开心的情绪，哎，就是一直看着于老师怎么演。
7: 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
8: 陆啊，
4: 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啊。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2: 受教了，是吗？
6: 因为他是一步一步从一个律师到这个律所的话事人，就是他得为律所着想啊，他得赚钱呢，不然律所就维持不了了，不然那袁律上哪儿去打官司？他还那活儿，所以我得补那些窟窿，所以他就很表面的就成为了那个商人，但心里有多苦，你为啥干这事，只有陆子明心里自己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这帮人经历了。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认为的法律，我们认为的社会应该是我们理想状态的那样，但是我们下乡之后，我们去了南宇，经历了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人根本不懂法，就是我们认为的有罪和他们认为的有罪是完全两个概念，而且他不会去管你是法律工作者，然后去尊重你或者听你的。所以说大家在普法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手拉着手，我们扛过了风风雨雨，扛过了很多事儿。
7: 你好，我们，你好，我们是县法院的，想了解一下黄连仓家的情况。
2: 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
9: 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呢？
7: 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
2: 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
6: 而且其实还有一底层，就是这每一个他接过的案子，剧情里没交代，但是他肯定背地里做过调研，他一定是这有什么情节触动他了。
3: 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
4: 乐儿，嗯，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
6: 他是其实需要别人的认同，因为其实在大家眼里他就是那个嘻嘻哈哈的，但是其实他也对，他也想有身上有那个责任感，有正义感。
3: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都有点追求是吧？
6: 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不公正，所以他要出手，他要通过法律，通过自己，通过自己一个律师的身份，通过我的一己之力，能不能让这个东西，让案子重见天日，让案子翻身？我觉得他是有一股那个韧劲儿在里面的。

0: 欣姐，饭来了。跟董事长通过电话了？
1: 通过了，也同意了。
0: 那不挺好的吗？还不高兴？
1: 我是放弃了公司的分红，他才同意的。盲盒没有盈利之前，我不想收公司的工。
0: 凭什么呀？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1: 我们大雅斋的现状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0: 你光替公司着想，有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1: 放心吧，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分钱都别想少。
2: 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叛逆的感觉。
4: 老徐，我呢给老天爷敬了杯酒，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一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辽皮了。
5: 是啊，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4: 这话你说的对啊。
6: 林师傅，哎呦
4: 呦，弟妹弟妹，哎呀，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6: 怎么能不拿东西呢？你这一年才能下山几回啊？我跟老轩老说来看看你，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
4: 我能缺啥啊？有天有地有檀树，我啥都不缺。
6: 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5: 拿着吧，山上凉，挡挡寒气也是好的。哎，
6: 就是了。你不是膝盖不好吗？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你带着，哎呦，暖和。
5: 徐经理，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7: 别呀，玄总，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你想啊，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